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1: 西宁市荣获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六月五号，全省组团式援青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对口支援的重大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组团式帮扶工作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组团式援青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原授双方代表做交流发言。
3: 会议指出，组团式援青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青海各族群众的重要举措和具体体现，是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施要求，是一项管根本、管长远的战略举措。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青海“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抓手。
2: 会议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组团式援青工作，医疗帮扶要久久为功，加快推进三甲医院创建，全面建强五大中心，深化医疗人才培养。教育帮扶要固本提质，精准对接学科需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受援地区教育水平。科技帮扶要扩面提标，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扩大项目范围覆盖，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3: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管理服务，加强考核督导，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2: 六月八号，以“牢记嘱托谱新篇，碧波荡漾展新颜”为主题，为期三个月的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启动。
3: 青海湖拥有独特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承载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印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耕一园一区创建，青海湖实现生态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协同共进，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谐之治深度交融。生态文化宣传季聚焦三生共赢的新变化、新成果，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创建成效，系统挖掘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背后的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
2: 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由青海湖

0: 武警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和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融合生态展示与系统文化挖掘，共设置主题成就展、青海湖生态摄影展、生态文化实地探访及校园行活动。青海湖丛书及自然教育系列研学手册发布等七大板块，节中推出青海湖生态文化系列产品，引导公众从看风景向读文化、悟生态转变，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加入青海湖生态守护行列，共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以生态文化宣传季为契机，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将持续深耕青海湖生态文化资源，完善自然教育体系，持续培育青海湖国家公园文化品牌。
1: 今年五月，知识产权端苗计划青海行专题采访活动顺利收官。该活动由青海省知识产权局与中国知识产权联报社联合发起，也是行业媒体首次开展长期沉浸式蹲点调研报道，全面呈现青海依靠知识产权推动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成效。
0: 知识产权蹲苗计划青海行专题采访活动于2025年12月启动，聚焦青海高原绿色生态发展主线。采访团队深入青海基层一线，克服高寒缺氧、点多线长、采访点位分散等困难，开展实地蹲点调研采访，足迹覆盖西宁、海东、海西、海南、黄南五个市州十多个县区，深入产业园区、生产车间与田间地头，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从业者、基层农牧民面对面沟通交流，收集大量原汁原味的一线素材。
1: 采访报道立足青海发展实际，真实记录全省专利落地转化、商标品牌培育、地理标志保护运用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布局，紧盯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等核心领域，聚焦柴达木枸杞、高原冷凉蔬菜、互助青稞酒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新闻叙事，客观呈现知识产权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市场环境优化、群众增收致富的实际成效，推出一系列内容扎实、贴近基层的深度稿件，梳理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0: 6月5号至7号，西宁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市商标品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标企业参加在厦门举办的2026全球传统食品与营养产品博览会。此次参展共签约项目21个，达成意向签约金额14000元，落地金额480万元。
1: 西宁市以此次博览会为服务经营主体、扩大城市品牌影响力的契机，按照优中选优、特色鲜明的原则，筛选出11家具有地域代表性、产品竞争力和品牌成长潜力的食品企业参展，涵盖青稞精砷加工产品、蜂产品、菜籽油、枸杞酒、马牙桑蚕豆、沙棘饮品、枸杞果膏、黄原陈醋等特色产品，集中展示西宁市绿色有机健康的高原特色产品名片。展会期间，参展企业以中国夏都西宁品牌赋能未来高原珍品全球邀约为主题，统一规设了以天空蓝加雪豹柠檬为主的视觉特装展位，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图文视频、直播互动等形式，生动呈现西宁传统食品的匠心工艺与营养产品的科技含量。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全程驻点，协助企业对接客商、发放宣传资料、招商合作交流等工作。依托本次博览会，西宁商标品牌企业在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达成合作意向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0: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近年来，海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地下管网建设与改造，全面提升城镇安全韧性和民生保障能力。截至2025年底，全州地下管网总长度已达1153.78公里， 2024年至2026年累计落实投资超10亿元，更新改造管网约428公里，城镇地下血脉更加畅通。
1: 2024年以来，各县结合地下管网普查成果，先后编制印发了《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及设施建设改造实施方案》2024到2028及《建制城镇实施方案》。共谋地下管网管廊及交通设施改造项目137项，总投资95.78亿元，形成了一县一策统筹推进的建设格局。截至2025年底，泉州供水管网总道长328.88公里，供热管道416公里，排水管道408.9公里，地下管网总长度合计1153.78公里。尤其是州府所在地西海镇围绕金银滩原子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累计落实资金3.22亿元，实施了供水管网提质升级、排水防涝、老旧小区配套提升、供网管热改网等13个项目，已经完成雨污分流及排水管网改造16.799公里，地下水暖管网改造78.4公里，水暖管沟建地12.57公里，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
0: 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海北州住建局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优化管网布局，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推动一次开挖同步建设，重点推进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及背街小巷管网配套补短板等工作，确保地下管网建设高质量推进，为泉州经济社会发展筑牢安全、绿色、智慧的城镇根基。
1: 近日，在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深入开展之际，青海省首家职工安康小屋揭牌仪式在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干河工业园区青海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举办。小屋的建成落地，标志着园区职工健康保障、暖心服务迈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新阶段，是推动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创新举措。
0: 职工安康小屋由西宁市总工会牵头打造，西宁干河工业园区管委会、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协同共建，立足化工高危行业生产特点，聚焦一线职工急难筹盼及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健康监测、休憩减压等多项实用功能于一体，以小阵地护航职工大安全。
1: 西宁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康小屋是工会组织服务一线职工、助力企业安全发展的暖心实践，也是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职责、关爱职工身心健康的务实举措。今后将依托小屋常态化开展安全学习、警示教育、应急实操培训，推动安全知识下沉班组岗位，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工作目标。
0: 好的，再来关注。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近年来，海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地下管网建设与改造，全面提升城镇安全韧性和民生保障能力。截至2025年底，泉州地下管网总长度已达1153.78公里，2024至2026年累计落实投资超10亿元，更新改造管网约428公里，城镇地下血脉更加畅通。
1: 2024年以来，各县结合地下管网普查成果，先后编制印发了《城市地下管网廊及建设实施的改造方案》2024到2028及《建制镇实施方案》，共谋划地下管网管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137项，总投资95.78亿元，形成了一县一策统筹推进的建设格局。截至2025年底，泉州供水管道总长328.88公里，供热管道416公里，排水管道408.9公里。 地下管网总长度合计1153.78公里，尤其是州府所在地西海镇围绕缙云滩原子城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累计落实资金3.22亿元，实施了供水管网提升改造、排水防涝、老旧小区配套提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等13个项目，已完成雨污分流及排水管网改造16.799公里，地下水暖管网改造78.4公里，水暖管沟建设12.57公里，城镇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提升。
0: 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海北州住建局将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优化管网布局，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推动一次开挖同步建设，重点推进老旧管网更新、雨污分流改造及背街小巷管网配套补短板等工作，确保地下管网建设高质量推进，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助牢安全、绿色、智慧的城镇根基。
1: 6月8号，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回馈广大乐迷的支持与热爱，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文化旅游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大剧院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携手2026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共同打造专属票根惠民计划。6月10号到14号，乐迷凭借演唱会门票或购票凭证，可在西宁市及周边100余家合作商户、景区享受专享优惠。
0: 本次活动联动景区、住宿、餐饮、零售、商超等多业态，打造文旅加商贸一体化消费场景。文旅板块福利丰厚，青海湖二郎剑、茶卡天空之境、龙阳峡、祁连天桥山等省内知名景区分别推出门票折扣、免费饮品、特色赠品等福利。西宁熊猫馆文创产品同步享9折优惠，多家零售数码商领域商贸企业推出阶梯满减，华为、小米、苹果等品牌门店单品直降、配件打折，京东家电等门店大额套装立减，苏西、板之屋等服饰品牌全场折扣，周六福、中国黄金等珠宝品牌黄金饰品推出优惠，全方位满足潮流消费需求。
1: 餐饮领域呢，也是烟火气十足，本地的烧烤、火锅、特色菜馆以及海鲜酒楼纷纷推出菜品折扣、小龙虾特惠、赠送酒水小吃等福利，涵盖大众小吃与特色正餐，让市民尽情享受地道风味。住宿板块同步让利，西宁及周边数十家酒店推出房价折扣、特价房型、延迟退房、赠送早餐等增值服务，部分酒店房价低至6折，贴心保障出行住宿。此外，多家连锁商超也同步开启打折赠券等活动。
0: 据了解，本次演唱会落地青海体育中心体育场，目前门票正在火热售卖中。主办方提醒广大市民妥善保管门票及购票凭证，在活动有效期内前往合作商户核销使用。西宁将持续依托文体活动搭建消费平台，推出更多惠民促消费举措，不断激发城市消费新活力。
1: 继续来关注。荧光夜跑是西宁半程马拉松系列赛的预热活动。记者从2026年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荧光夜跑将于6月19号19:30开跑，报名通道已经开启。
0: 本次荧光夜跑分单人组和亲子组一大一小，单人组参赛年龄为10周岁及以上，报名费用为每人9.9元，名额200人；亲子组为一大一小，报名费用每组19.8元，共200组，名额400人。活动时间为6月19号19:30至21点，地点在西宁市人民公园东北门广场，奔跑路线为西宁市人民公园至东北门广场，全程约1.5公里。
1: 本次活动为休闲欢乐跑，无计时、无排名，不配限速，主打轻松陪伴、沉浸式夜游夏都。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6月19号16:30到19:30为签到与物资领取时间。参赛选手需要携带报名时填写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报名成功的电子凭证，短信或者是报名平台订单截图，由本人亲自领取参赛包，涵盖号码布、荧光装备等，不得带领。亲子组可由监护人带领儿童物资。超过19:30未领取者，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及参赛物资，报名费用不予退还。6月5号15:00开启报名通道，报名满额即止。报名方式为搜索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点击参赛助手，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0: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9: 早安，青海。
10: 每天新出发。
9: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年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六月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墨云乡山脊背阴处的残雪尚未消融，湿地却已率先苏醒，一抹抹青绿从沼泽深处缓缓漫向天边。
1: 作为全县离县城最远、海拔最高的乡镇，墨云乡境内不产虫草，每年五月中旬到七月初的虫草采挖季，全乡近九成的青壮年都会远赴苏鲁乡、阿多乡等产区务工。在这段时间里，广袤的草原渐渐安静下来，空荡荡的院落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
0: 挖出虫草是当地牧民一年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全家的指望，但留守老人无人照看的难题却成了远在深山的挖草人心中最放不下的牵挂。让挖草人安心，就是为乡村振兴铺路。面对这一民生痛点，墨云乡党委班子迅速形成共识，决定以党建为引领，破解留守老人照料难题。
1: 六月二号清晨，四岁的小拉巴正搀着腿脚不便的爷爷站在家门口，望着远山的方向。孩子的父亲已经上山，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家里的水桶已经两天没能打满。就在祖孙俩一筹莫展之际，一支身着红马甲的队伍走了进来，为爷孙俩解决了难题。而这支队伍正是墨云乡专门为留守老人组建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0: 墨云乡党员志愿服务队负责人说，留守老人的分布情况十分复杂，有的独居在偏僻的牧区，最近的邻居也在几公里之外，有的则搬到县城陪读，在陌生的环境里举目无亲。老百姓上山挣钱是大事，但家里的老人也不能没人管。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乡党委迅速行动，创新推行党员联户加互助托管工作模式，组建起由党员干部带头、牧民党员就近参与的志愿服务队，对牧区和县城居住的所有留守老人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帮扶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 77岁的阿火老人独自住在距离乡政府50多公里的夏季牧场。老伴儿去世多年，唯一的儿子上山采挖虫草之后，腿脚不便的他生活起居都是难题。党员志愿者措吉和同伴骑着摩托车，在颠簸的草原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帐篷。他们说：“爷爷，我们来看您了。”他们不仅带来了被褥、棉服、常用药品和防熊喷雾，还帮老人把水桶打满，仔细检查了炉灶和烟囱是否通畅。
0: 阿火拉着志愿者的手，眼眶湿润地说道：“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们来了，他心里热乎乎的。”这样温暖的场景每天都在墨云乡的各个角落上演。
1: 党员志愿者逐户走访留守老人，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耐心询问身体状况，认真倾听困难诉求。从打扫卫生、代购药品到代办各类民生琐事，志愿者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把党组织的温暖实实在在送到了老人的心坎上。
0: 在开展生活帮扶的同时，党员志愿者还同步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他们逐户检查电路、炉灶和烟囱，细致讲解防火、防寒保暖、防跌倒、防电信诈骗等安全知识。62岁的一枚老人说道：“以前不知道电线老化了多危险，志愿者帮他换了烧焦的电线，还教他怎么防火，这下他心里踏实多了。”
1: 为了让留守老人帮扶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墨云乡党委将分片包点、党员联户、责任到人等工作机制固定下来，构建起日常走访加电话访问加困难代办加应急帮扶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乡已累计走访留守老人80多户，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20多处，代办民生实事30多件。如今，鲜红的红马甲穿梭在草原深处和县城楼宇之间，成为这个季节里最温暖、最动人的颜色。
0: 大通之美，美在生态，美在山清水秀，天蓝地绿。大通县以独特的高原气候、优美的森林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成为夏季避暑休闲、冬季赏冰滑雪胜地，享有西宁水塔、西宁粮仓、西宁后花园的美称。
1: 高原初夏，和煦的阳光洒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行走在这座高原小城，眼前苍翠的山脊与蓝天相映，乡村庭院生机盎然。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岩羊、雪豹成为牧民的邻居，这里还生长着红景天、雪莲花、龙胆等宝贵的药用植物。这些宝贵的动植物资源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大通，一城山水，大径通达。作为西宁北部生态屏障和全省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大通县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中心城市进程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看到绿变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从自然的山川之变，到县容的细节之变，再到民心的感受之变，日新月异的大通正奏响一阙恢宏的绿色交响诗。
1: 那里有野生动植物资源223种，其中国家一级12种，国家二级34种，保护区野生植物资源达到628种，其中国家二级有7种。同时，保护区被国家林草局认定为雪豹重要栖息地。去年在雪豹专项调查中，保护区识别出雪豹57只，其中包含10个雪豹家庭，雪豹种群密度为每平方千米3.35只，为西宁打造雪豹之都提供了硬核数据。
0: 北川河园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西宁市大通县北部，是黄水河一级支流北川河源头，为西宁提供80%的生产生活用水，被称为西宁水塔，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于一体。
1: 为保护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区以传统加科技的形式全面开展巡护工作，打造了天地空人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了无信号区域野生动植物远程监控、草原碳汇实施监测等，开发了高原野生动物 AI 识别、保护区巡护 APP 等技术，逐步实现了智慧化保护区的建设。
0: 同时，保护区还开展了自然教育工作。作为首批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自然教育基地之一，打造了全县首个自然教室，建设了数字化生物多样性展厅，实现了周边群众、学生沉浸式感受自然魅力。
1: 绿色呢，如今已成为大通县的底色，生态已经镌刻进了这座县城的发展基因。近年来，大通县高标准推进三北防护林、黄水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天然林保护修复等重点生态工程，常态化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国土绿化提质行动，持续扩大城乡绿色生态空间。截至目前，累计完成造林4.65万亩，封山育林5.3万亩，森林抚育32.94万亩，草原改良13.89万亩。

的风景线。高质量实施706工业遗址公园、梅苑新区等四大节点景观提升，建成八一路、福源路口袋公园1100平方米，打造人民路等三条鲜花花街，栽植鲜花26万盆，步步有景的城市风貌全面形成。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将继续遵守2026年原油产量目标，并支持 OPEC 加成员国、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努力。
1: 马来西亚经济部8号发布声明表示，经济部长阿克马尔·纳斯鲁拉以线上方式出席第41届 OPEC 与非 OPEC 部长级会议，会议重点讨论国际油市稳定、长期供应安全以及最大可持续产能评估机制等议题。
0: 作为 OPEC 加合作框架参与国，马来西亚重申将履行2026年获分配的原油产量标准，同时与成员国保持建设性沟通，确保未来最大可能是持续产能 MSC 基准调整公平，务实真实反映各国实际的产能与中长期发展前景。
1: 马来西亚表示，作为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能源净进口国，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不仅关系全球经济信心，也影响国内投资规划及长期的能源安全。
0: 据联合国官网消息称，当地时间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深感担忧，他呼吁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袭击，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本已经高度紧张局势的行动。
1: 声明指出，古特雷斯敦促各方面遵守在黎巴嫩、伊朗和加沙达成的停火安排，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措。他还对以色列决定关闭加沙过境点深表关切，再次呼吁立即重新开放所有过境点，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迅速、安全且不受阻碍地大规模进入加沙各地。
0: 古特雷斯强调，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和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尊重。他还呼吁各方履行其在法律、国际法义务下，并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的保护平民。
1: 古特雷斯重申，中东地区的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唯一的前进道路是通过对话与谈判，因此他敦促所有相关方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以促进地区及国际和平的安全与稳定。
0: 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将根据亚美尼亚领导层的实际举措来调整对其战略。
1: 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8号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获得

0: 超过72.7万张选票，得票率是49.81%，排名第一。
1: 扎哈罗娃说，亚美尼亚社会广泛呼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并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之内，因为这将给亚美尼亚民众带来切实可感的益处。他呼吁亚美尼亚领导人采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方针政策。
0: 俄罗斯外交部5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已经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议带来损害。
1: 帕什尼扬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讲话，表示亚美尼亚将继续留在欧亚经济联盟，平和的、从容的开展工作。
0: 2025年4月4号，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今年5月，首届亚美尼亚欧盟峰会在亚首都埃里温举行。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新的一天即将启程，世间所有亮眼的收获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前路或许有风雨，但脚踏实地，终能遇见曙光。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带着热忱奔赴日常，以勇气直面挑战，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各位听众，早安。
1: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0: 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和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我为大家精选了十本中外结合、实地落地、没有空话鸡汤的职场和企业管理好书，既有国外管理学大师的经典之作，也有适配中国职场本土企业的实战书籍，每一本都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本一本深度拆解，读懂一本书，精进一个段位的自己。首先来推荐到今天的第一本书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作者彼得·德鲁克，他是现代管理学之父，全球管理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很多听众有一个误区，认为管理是老板、高管才需要学的东西，普通员工根本不需要。但读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你会彻底颠覆认知。这本书是所有职场人的必修课，不分岗位，不分级别。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在所有管理书籍里，这本书是最为朴素、最落地、最不玄学的经典。德鲁克在书中提出一个核心的观点，高效不是天赋，是可以后天训练，人人都能学会的能力。绝大多数职场人之所以忙碌没有成果，熬夜却不升职，付出多却不被看见，本质是无效忙碌。这本书彻底解决瞎忙、内耗、低效的职场通病。书中重点讲解了五大核心能力，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如何聚焦工作的贡献，如何发挥自己和他人的优势，如何要事事优先，如何做出有效的决策呢？这本书最深的深意从来不是教你怎么管人，而是先学会管理自己。职场所有高阶管理、所有高薪职位的底层提前，那都是自我管理。一个连自己工作时间、情绪、节奏都管理不好的人，永远带不出好的团队，做不好最好的事业。不管你是普通的上班族、中层管理、创业老板，这本书能够帮你告别无效的加班，让你的每一份付出都产生价值，真正做到做事有结果、职场有成长、管理有章法。第二本书名字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作者史蒂芬·科维，他是全球知名的领导力大师，本书常年稳居世界自我管理榜单的榜首。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职场底层性格和人生轨迹，那一定是这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很多人职场不稳定，心思浮躁，做事三分钟热度，容易被情绪左右，遇到问题只会抱怨，根本问题是没有建立成熟的个人思维体系。这本书它不是鸡汤，是一套可以执行、能够重塑职场人生存的系统。全书分为私人成功和公众成功两大阶段，从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实现个人的自律，再到双赢的思维、知己知彼、统合综效、不断更新，实现人际协作与长效的成长。为什么一定要读呢？职场里聪明的人很多，但稳定、靠谱、持续输出的人却很少。这本书最深的意思
真正的优秀不是一时的聪明，是长期稳定的好习惯。它教会我们不要被动去打工，也不要随波逐流，要主动掌握自己的工作和人生，摆脱受害者的心态，告别拖延内耗，学会沟通协作，再学会换位思考，学会长期增值。所有的职场逆袭，所有的事业长青，本质都是习惯的复利。读完这本书，你会从被动的打工者彻底变为主动掌握人生的职场成年人。第三本书名字叫做《金字塔原理》，作者是芭芭拉·明托，他是金字塔逻辑思维体系的创始人。很多听众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汇报工作说不清，写一些方案逻辑混乱，说话颠三倒四，明明做了很多事却表达不出来，不被领导认可？答案就在《金字塔原理》这本书中，它是全球职场逻辑表达的教科书，也是500强企业员工必修的思维课程。那么这本书核心解决两个职场核心的痛点：思考混乱，表达无序。书中完整讲解了结构化的思维，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的全套方法，教你如何快速梳理复杂的工作，如何精准的汇报，如何写职场的文案，如何清晰思考问题，拆解难题。这本书的深层价值远超简单的说话技巧，它的深意是职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逻辑能力。同样的工作，有逻辑的人事半功倍，升职加薪，没有逻辑的人累死无功，原地踏步。不管你是做行政、销售、运营、管理、技术，只要是存在职场沟通、汇报、写材料、做复盘，这本书都能够让你瞬间提升专业度。读完之后，你的思维会变得清晰、干练、精准，彻底告别啰嗦、混乱、低效的职场状态。第四本书《影响力》，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全球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影响力心理学领域的权威者。很多人职场吃亏，谈判被动，被人拿捏，不懂拒绝，不会说服，那么沟通总是会妥协，本质啊是不懂人性的，不懂影响力法则。影响力是心理学加职场沟通加商务谈判的殿堂级经典，畅销数十年，从未被超越。书中总结了六大人性的底层逻辑：互惠、承诺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为什么强烈推荐职场人必读呢？职场不是单纯干活的地方，所有晋升、合作、谈判、管理、带团队、谈业务，本质都是人和人博弈与沟通。这本书没有空洞的大道理，它把人性看透、讲透，教会你如何正向地影响他人，如何高效地说服客户和同事，如何建立个人权威，如何避开职场套路，如何守住自己的边界和利益。这本书最深的深意，所有高级的职场能力都是读懂人性后的顺势而为，不懂人性埋头苦干也是徒劳，读懂人性事半功倍，进退有度。它能够帮助你提升说服力，搞定人际关系，也能够帮你看清职场套路，保护自己，从容处事。第五本书《从优秀到卓越》，作者吉姆·柯林斯，美国顶级的企业管理。

力研究学，深耕百年企业成长的规律研究。很多企业，很多管理者都会遇到一个瓶颈，小成绩很容易，长久卓越却很难。短期优秀容易，持续稳定却很难。为什么很多公司红火两三年它就衰败了？为什么很多管理者从有小成就就停滞不前了呢？为什么是这样？这本《从优秀到卓越》用数十年企业的调研数据给出了真实的答案。作者团队调研数十家世界500强的企业，总结出企业和个人从普通到优秀，跨越到卓越的底层规律。书中经典的第五级经理人、先人后世、刺猬理念、飞轮效应等核心的理论，是所有大企业持续成长的底层逻辑。这本书的深意非常扎心，优秀是一种状态，卓越是一种思维和制度。普通的管理者靠个人打拼，卓越的管理者靠的是团队，靠长期的一些布局。它会彻底的改掉你只顾眼前业绩，不顾长期布局的短视的思维。那么会教你如何去搭建团队，搭建工作闭环，打造长期可持续的职场竞争。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几本跟企业管理相关的书籍。第六本书《可复制的领导力》，作者樊登，国内知名的知识讲师，企业管理实战的研究者，深耕本土文化企业管理培训多年。国内管理书虽然比较的少，但都非常的经典，很多理论水土不服，适合中国职场、中小企业、本土团队，而可复制的领导力是最适配中国职场、最落地、最接地气儿的本土管理好书。很多新进管理者比较大的一个误区，认为领导力是天赋、是气场、是个人的魅力，没有天赋就带不好团队。这本书彻底推翻这个认知，领导力不是天赋，是一套人人都可以学会、可以复制的工具和方法。书中把复杂的管理理论拆解成简单好用的实操工具，沟通视图、二级反馈、目标管理、倾听方法、团队全受，有效的反馈全部都是日常带团队管员工做管理立刻就能用的一些技巧。这本书最深的深意是什么呢？普通管理者靠管人，优秀管理者靠赋能。管理不是控制的员工，不是监督干活，而是激活团队，解放自己，提高整体的效率。这本书特别适合新进主管、小店长、中层管理者、创业新手。读完你会彻底告别自己累死、团队闲死、管理混乱的状态，轻松学会科学带团队，让管理变得简单、高效、可落地。第七本书《干法》，作者是稻盛和夫，日本经营之圣，一生缔造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深耕本土化的职场新兴管理。很多职场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心态浮躁，敷衍度日，没有敬畏心，工作没有动力，频繁的内耗，频繁的摆烂，频繁的迷茫，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混日子，熬工资。而干法不是传统的管理书，是一本职场人心性觉醒、职业认知重塑的经典之作。稻盛和夫用自己一生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们，工作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赚钱而谋生，工作是磨练心性、提升自我、实现人生蜕变的唯一途径。书中讲解了如何热爱工作，如何极度专注，如何突破瓶颈，如何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不平凡的成绩。这本书最深的深意，所有的职场高薪、所有的人生成就，就是极度认真工作的副产品。没有无缘无故的幸运，所有逆袭都是日积月累的深耕。这本书治愈了无数职场人的迷茫、焦虑、摆烂的心态，适合所有陷入职场怠倦、工作消极、找不到方向、想要改变现状的朋友，帮你重塑工作的态度，找回奋斗的动力。再来推荐到第八本书籍《华为工作法》，来自于黄继伟，国内资深企业管理的撰稿人，长期深耕华为企业管理体系的研究。如果说国外书籍教我们思维和格局，那这本《华为工作法》教我们中国顶级企业最硬核、最实战、最能够落地的职场工作方法。华为之所以能够从小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靠的不是运气，是一套成熟、严苛、高效的职场工作体系。这本书完整地拆解了华为员工的做事准则、执行方法、团队协作以及目标管理、高效落地、责任担当。书中的核心告诉我们，职场拼到最后拼的是执行力、闭环力、责任意识、结果思维。很多人工作低效、推诿扯皮，做事没有闭环，只找借口不找结果。看完这本书会彻底改变工作习惯，它不讲虚的格局，只讲实打实的职场生存法则，如何高效执行，如何闭环工作，如何扛事担责，如何拒绝内耗，如何靠执行力脱颖而出。这本书的深层价值，普通员工靠努力，优秀员工靠方法，顶级员工靠极致的执行，适合

和所有想要提升执行力、摆脱职场平庸、想要快速晋升的职场人，是一本可以直接照搬照用的职场实操守则。再来说说第九本书《团队的五种机能障碍》，作者帕特里克，全球顶级团队管理咨询专家，专注团队的协作问题研究。几乎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团队都会有一模一样的问题：团队人心涣散，互不信任，害怕冲突，不愿担当，推诿责任，只看个人得失，不顾团队结果。这些问题是所有团队效率低下、业绩做不起来、管理很累的五大核心通病，而这本书正是专门根治团队顽疾的经典著作。作者精准总结团队五大致命的障碍：缺失信任、惧怕冲突、缺乏投入、逃避责任、无视结果，层层拆解问题的根源，给出对应的解决方法、修复方案、团队建设方法。这本书最深的深意是团队最大的成本不是薪资成本，是内耗成本。一个没有信任、不敢沟通、互相推诿的团队，再优秀的人也发挥不出价值。不管你是三人小团队还是几十人的部门，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修复团队的漏洞，凝聚人心，消除内耗，提升整体的战斗力，是管理者必读的团队治理圣经。第十本书《输赢》，作者傅瑶，国内资深的销售与企业管理作者，深耕中国本土商务职场的场景。不同于枯燥的理论管理书，输赢是以真实中国的职场、真实商务的谈判、真实团队的博弈为原型的实战书籍，也是国内最为经典的职场商战教科书。很多人学会了很多简单的理论、沟通的理论，但一到真实职场去谈判呢，去对接呢，去团队竞争，或者是职场的博弈，就完全不会用，因为理论脱离现实。这本书以真实的销售、职场、企业竞争、团队管理、职场人际关系为故事主线，把商务谈判、客户维护、团队带教、职场规则、竞争思维、抗压能力全部融入真实的剧情。为什么推荐呢？它会让你沉浸式的看懂真实的中国职场规则。什么是真正的职场竞争？什么是客户的思维？什么是落地执行？什么是团队协作？什么又是成年人的职场输赢观？这本书最深的深意，就是要我们读懂人情世故去落地。它教会我们，职场有竞争，有博弈，有压力。但真正长久的输赢，不是算计，不是套路，是专业，是真诚，是格局，是实力，适合所有做业务、做管理、对接客户、从容处事、稳中求进的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十本书籍。那么，读书是最低成本的自我精进，愿我们都在书本里修炼格局，提升能力，告别内耗，稳步进阶，在职场中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0: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当中，我们来听一些励志文章的赏析。最近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让我们来为那些少年加油，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时光的河流匆匆，一不小心，曾经青葱的少年就两鬓斑白。我们无力留住时光，但希望人生在世的每一天都能活得恣意尽心。在这繁华人间，

0: 多一些圆满，少一些遗憾。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但愿你好好活。如若你年少依旧，希望你好好读书，不空耗光阴。曾经无比厌恶枯燥的课堂和繁重的作业，可是那样纯粹的时光啊，人生少有。无法吃读书的苦，将来就得吃生活的苦。只有长大，我们才会明白，读书远比生活容易得多呀。一间敞亮的教室，一群可爱的同学，一位严厉的教师，或许还有傍晚窗外的美丽夕阳，操场上健步如飞的学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读书并不是要我们满腹经纶，而是让我们学会做人。书读得越多，越明白自己的渺小。浩瀚宇宙，值得我们发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如若你年少依旧，希望你少一些叛逆，多陪伴父母。青春期的时候啊，谁没有和父母拌几句嘴，发几次脾气，吵几次架？可是岁月辗转而过，那些画面仿若前世。父母在，我们尚有人可以争吵；父母离去，空荡荡的房子里，想要找人说上两句，都会变成妄求。那些因为叛逆而错过的与父母相处的时候，实在可惜。所以千万别再嫌弃父母啰嗦，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包含着对儿女的深爱啊。如若你年少依旧，希望你不作不闹，好好与喜欢的人在一起。第一次恋爱的男孩女孩，总是会因为一点小事儿闹得不可开交，动不动就把你不爱我了，分手吧，挂在嘴边。可是爱情经不起任何试探，那一句句扎心的话语终将耗尽彼此的耐心与爱意。如果在一起，就好好相爱，能在茫茫人海遇见一个志趣相投的人，实属难得。第一份真挚的单纯的感情，或许会让人回味一生。如若你年少依旧，希望你坦荡赤诚，追寻心中热爱。18岁，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38岁，我们就算心中有梦想，也要顾及生活和家庭。所以，趁着青春年华，想做什么就去做。自由自在的年纪，就是要大胆追求心中所想，不要等到垂垂老矣，后悔自己曾经没有去做某件事。有梦想并愿意付诸行动的人，未来一定不会差。青春永远都应该光彩明亮。人生只有一次少年，应当好好珍惜，尽情生活。愿我们都能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希望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那么在对他们的期许当中，和对于他们如愿以偿的梦想当中，你又是怎么想的呢？在这重要的日子里面，愿你们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
2: 草木有锐气，天地藏锦绣。在这风吹麦成浪，躬耕谷满仓的芒种时节，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高考季。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看今天旭日初升，朝霞满天，请带上你的笑容出发，请背上你的坚毅前行。这一站，微光星海，向心而行。这一刻，攻城拔寨，志在必得。回首这一段默默耕耘的时光，无数个日夜，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清醒也有迷茫，有披星戴月也有风雨兼程。书桌前，灯影中，笔落纸端，眼中有光，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一颗土豆也要破土而出，一点希望也要义无反顾。尽管路途有些坎坷，但也只是成功路上的注脚。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硕果在前，勇敢去摘。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的你，熬过最苦的日子，一定要做最酷的自己。此刻的你，壮志凌云，妙笔生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诗与远方。高考是试卷，是考题，以一串成绩结尾，用一份志愿作序。但高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会让你明白，坚持能为你指明前进的方向，奋斗能让你掌控自己的未来。全新的人生旅途正在你脚下徐徐铺展。人生中还有无数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如今夏这般难忘。拼搏的时光，激荡的理想，孤勇之后，世界近在眼前。我希望你的成绩会照亮整个夏天，然后带着你的期许去见你从未见过的风景。人生中还有无数场考试，那些数不清的选择、填空、判断，都可能决定你未来的走向。高考只是其中一场，希望你不是把高考当作改变人生的一次决定，而是在足够年轻的时候体会一次全力以赴。你的未来有无限可能，心中傲气悬红日，直握天下洒风霜。要知道，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必然驮住了无数次的日落。要知道，每颗钻石在被发现前，都要经受埋藏在尘埃里的寂寞时光。请悄悄再给自己加油，无论如何都想听你说，我终于成为不负众望的人了。壮丽啊，青春，向月亮出发，即使不能到达，也要站在群星之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相信自己终将上岸，阳光万里。出征吧，少年，你的前方是繁花似锦，璀璨星光。这场战斗必胜，你一定会乘风破浪，站上属于自己的高峰。阳月渐收，芒种雨，西风吹老稻花秋。祝愿各位考生播种当下，收获未来，金蝉功折桂，舍我其谁。面壁十年图破壁，南筹倒海亦英雄。祝愿各位考生超常发挥，考试顺利，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今天的夜读时光。最好的遇见胜却人间的无数，天空充满缘分，尘世仅是遇见，遇见即是最美好的瞬间，比如初见，也是最铭刻最深情的永远，比如思念，时光里走过的每一段光阴，生命中经历的每一场遇见，都有不经意的美好和感动，柔软人的情感，启迪人的日子，领悟人的成长，所有若诗的生活，一切如歌的生命，永远不朽的存在，都源于遇见，都归于我们的缘分。人间的相遇却是一件惊喜又神奇的厚礼，皆是最好的安排，最美的模样。不知前世修行了多少年，祈祷了多少遍，才有了今生身边的一场场相遇，能在同一片时空下生活一段，温存一遇。即便短暂不能执手风雨，走完全程，即便稚嫩不能倾听那些情感，或者达不到通透灵魂的相遇，也丰盈了修行的时间，成全了自己的成长，成为命运最巧的缘分，最好的遇见，最美的馈赠，最美的情感，十分难得而极其珍惜。花上有开谢，月上有圆缺，人又怎能过分苛求？始终相信世间最好的遇见，不是最美的风景，最妙的季节，最贵的物件，也不给眼眸的舒适，身体的触碰，而最亲近的人是最真挚的情，自始至终都会心底铭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给心灵最安暖的愉悦。从来世间真情多，一生中终有一份缘分，邂逅一场触及灵魂的不期而遇，充满诗意的幸福感，既喜相逢便欢自娱，感慨而慷，不负今宵。生命里最美的遇见真的很可爱，很可贵，值得一生珍惜呵护和坚守。生命一生兜兜转转，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恩恩怨怨，心心念念，走一程有一程的景，遇一些有缘的人，做一些有趣的事，约一些有味的故事，明一些有道理，无非遇见于别离，寻常又偶然，相见时难，别亦难。生命的旅途，我们一步一步行走，一场一场遇见，一次一次重逢，才会让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被一缕缕温柔一遍遍感染，一场场艰难坎坷的徒步，身体的心灵有了感动，那便开始承担起快乐。遇见其实是用情感感知缘分的甜，用心灵感受生命的美，平平淡淡婉约风景，经历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感受那些安暖祥和的寻常美好。尽管大多遇见皆为路过，但总有一些遇见就那么一瞬间。生命路上有许许多多的遇见，最瞬间就能入人心，那些值得一生守候的，也是人间的真情。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次的遇见，感恩每一天的日子。遇见朋友，遇见知己，是最美的意外，且交且深情。最好最美的遇见弥足珍贵，浅相遇深相知，长相守久相念，相逢时感谢，离开时祝福，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且过且真诚，且走且深情，惦念再惦念。

0: 再来一篇夜读时光。真正的安静与惬意，是在心里修篱种菊。有些人总以为离开了闹市的喧嚣，就可以求得内心的安静，其实不然。正如他们所说，真正的淡定，不是避开车马的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在心中修篱种菊，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与安静。你必须具有看淡世态炎凉的淡定，必须具有不屑于花开花落越缺越圆的那种洒脱，必须具有处于顺境时的知足和偶遇逆境时的镇静，必须具有勇于过万千越万坎的从容。国学大师南怀瑾说道，不知足是说人欲望永远没有停止，不会满足，所以永远在烦恼痛苦中。人生在恰到好处时，要晓得刹车止步，如果不刹车止步，车子滚下坡，整个人可能就完了。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奔走于人世间，难免都会受到各种各样凡事的影响，也难免完全摆脱各种各样的羁绊。若想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们就必须远离浮躁，修身修心，排除干扰，消除烦恼，追求简单。再美的风景也美不过内心的风景，心静独处历来是文人大家的修为。朱熹喜欢静坐半日，欧阳修常在半夜读书，老子则认为致虚极。那么守静读，让生命归于自然的根本，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乃得道之秘诀。接下来欣赏到朗读的时间。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朗诵者徐诗。
1: 迎着初升的朝阳，带着青春的梦想，将时光与诗行捧在手上。我们沿着万物生长的方向，我们用虔诚的目光寻找那温暖心灵的光芒。那是照耀着青春的光芒，它让每一朵花瓣都有了沁人的芬芳。那是为未来打开记忆的光芒，它让每一寸脚步都跃动着春天的力量。所有花开的日子，都是我们单纯的目光凝聚成的幸福的希望。所有燃烧的信念，都是充满遐想的欢笑，沉醉在春天里的诗行。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彷徨，带着迷茫，寻找阳光。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新鲜的生命，新鲜的激情，渴盼阳光。我是刚刚驶出港湾的小舟，每一个阴霾的日子，我都害怕迷失在茫茫的海洋。我是刚刚吐蕊的花蕾，每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我都害怕跌落在沉沉的暮霭。他们说，经历过苦难才会成长，我们的青春正在经历迷惑与困苦。他们说，经受过风雨才能顽强，我们的身躯正在风雨中日渐挺拔。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时光中绽放自己，我在春风里不言放弃。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泪水中仰望星空，我在成长时不畏艰辛。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在最灿烂的季节为青春跃动，为青春代言。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把最美的生命捧在掌心，让它和春花一起 无忧的绽放。
0: 接下来聆听来自于浩洋的声音，朗诵作品《仰望星空》。
1: 我将岁月的皱纹深刻在一条河流的岸边，我将与生俱来的困惑静置于天空的一隅，我用微弱的星光支撑起整个世界的光明，我在狂乱的风中仰望星空，那些遥远的星辰站立在黑暗的背面，他们用力掰开愚昧，用力在苍茫的宇宙中证明着天空的高度。我带着虔诚的目光，带着被生活裹挟的疲惫，将我的灵魂和我的命运供奉在夜的花团之下。时光想在寂静的风中倾听内心的呼唤，而挂在心门上的铁锁却在氤氲的夜里锈迹斑斑，无耻伪装成荣誉的天使微笑着向我招手。我站在离地狱最近的路口，扬起沉重的头颅仰望星空，谁在我的身后举树为首？谁在我的身后重复着我的哭泣，重复着我的笑容？深邃的夜空为每一块石头披上了闪光的星芒，无数双眼睛在这一刻看见了未来的希望。星星的手指悄悄地指向那些金色的树叶，每一片叶子都变成了透明的翅膀，那是我们复活的躯体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变成了复活的力量。山河静默，万鸟飞翔，仰望星空的双眸在这个夜晚幻化成飞向光明的翅膀，这是我们不再迷惘的内心，它微笑着穿过了岁月的屏障。仰望星空，作者碑林路人。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最后的时分呢，跟大家来一同朗诵美文

静坐赏析，来自于丁立梅《跟着一朵阳光》。那日我正在收拾书桌，突然看到一朵阳光爬到我的书上，一朵小花似的，喜开颜笑地笑着，又像一只小猫蹑手蹑脚着。我晃晃书页，它便轻轻动了动，一歪头跳到桌旁那一盆水仙之上，在水仙的脸上调皮地抹了一层薄粉。后来他跳到窗台上，跳到门前的一棵树上，冬天还没有真正过去，这朵阳光却不介意，他在赤条条的树枝上蹦蹦跳跳的。他知道用不了多久那枝会长出树叶来，那时春天也就到了。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我要跟着一朵阳光走。整篇文章当中以一朵流动的阳光为线索，捕捉日常里微小的暖与亮，温柔又有力量。阳光没有分别心，平等照耀万物，既落在书本水仙，也落在碎砖荒地小鸟身上，照见平凡日子的生机和善意。作者跟着阳光走，本质是跟着温暖、希望和热爱走。他提醒我们，生活不必奔赴宏大，慢下来，用心捕捉一束光、一片叶、一声鸟鸣，就能发现幸福藏在细碎的日常中。做人亦如光，不卑不亢，温暖纯粹，善待自己，与善待世间每一个生命一样，不负时光，不负此时。其中呢，再来跟大家说说他的一些美句。一朵小花似的，喜开眉眼，又像一朵小猫，蹑手蹑脚，用比喻加拟人的修辞方法，把阳光写得鲜活灵动，憨态可掬。喜眉眼赋予阳光和神态，蹑手脚写出光影轻柔移动的样子，画面感极强，瞬间让阳光有了温度和性格。写作借鉴，以大见小，线索清晰，拟人比喻，语言鲜活，景道事在道理，层层递进，情感也十分的真挚，温暖而又治愈。作者丁立梅，笔名梅子，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喜欢用音乐煮文字，又被读者誉为最暖心的作家。成长需要信仰和方向，心中若有光，脚下才有路。始终心怀热爱与向往，朝着心中的目标去追逐，哪怕暂时身处黑暗，也不要放弃心中的光。感谢您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

0: 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在这人生的道场里，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翻开朋友圈，就会发现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有的人成了财大气粗的老板，有的人还在寒窗苦读，有些人呢，孩子已经在打酱油了，有些人到现在仍然单身，有些人虽然结婚了，但一直没有孩子。有些人呢，每天晒的都是孩子的成长点滴，而有些人发布的都是花花草草。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用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人生。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7: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8: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9: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有军事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5: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其实啊，世界上每个人呢，本来就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呢，有些人看似走在你的前面，也有人看似走在你的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里有自己的步程，不用嫉妒或者是嘲笑他们，他们都是在自己的时区当中，你也一样。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呢，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那么的刚刚好。

你看，人生呢，其实就是一条单行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当中，按照独属于自己的节奏生活。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这世上呢便没有同样节奏的人生。所以呢，不必艳羡，无需苦恼，花有花时，鸟有鸟。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9: 越来越动听。

有的时候身边的人的节奏呢，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焦虑，尤其是本来和你一道同行的同学或者朋友，他们结婚了，他们月入几万，他们到处去旅游，于是呢，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加快了自己的节奏，也丢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生命的节奏，因为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不管全世界所有的人怎么说，我们都应该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最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也绝不打乱属于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事怎么也长久不了。

人生呢，应该就像老城一样，从东门到西门，虽然呢没有几里，但是一路巷弄很多，迂回很多，停留很多，过程也很多。一路走来，在自己的节奏里感受邻里乡亲，观看日落星辰。只有走到今天的岁月里，自己喜欢的节奏间，人生才看到感谢和不舍，品味眷念和珍重。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寻找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地过好自己的一生。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五集。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11: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10: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11: 好，克俊啊，你去吧。是。
10: 王克俊说完，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第二天，王克俊来到联谊社，十分礼貌地拜访了刘厚同。
12: 两个人谈过之后，在王克俊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图画，那就是先争取傅作义脱离蒋介石集团，而后通过和谈与中共组成华北联合政府，并划北平、天津、张原、 唐山、绥远和保定等地为和平区，剿总所辖的部队为和平军，由双方共管，然后是倡导全国和平。
10: 对这样一个前景，王克俊当然是甚为欣喜。
12: 如果先在司令部管辖的一大片地区和70万军队中实现和平，那影响力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10: 在商谈中，除了对先发和平通电的主张以为不妥外，刘厚同和王克俊在其他认识上都很接近。于是他们最后商定，先写封信和中共方面取得联系。王克俊回去以后，立即把和刘厚同商量的结果报告给了傅作义。也就在这时，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电令，
12: 速来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10: 于是傅作义便匆匆忙忙地乘坐蒋介石送给他的追风号专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了。
12: 1948年11月4号，一辆高级小卧车像一阵风一样悄然驶进了南京市黄浦路1号。
10: 黄浦路一号，南起马标和炮标，北至富贵山和太平门，是一个面积颇大的院子。这个大院在南京是第一禁区，是一个外人最感神秘和最无法知道的地方。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国防部的所在地，又是国民政府蒋总统的官邸田庐所隐匿的地方，可以说是国民党最高机密的核心所在，所以大院内外都警卫林立，戒备森严。
12: 此时傅作义正襟危坐在车里，他目不斜视，显得深沉而平静。车子驶进南大门，往右经一条专用通道，便径直驶往蒋介石的官邸区。在国防部这座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蒋介石的官邸自然是禁区中的禁区。这儿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地方都好像有眼睛盯着你，每一棵树后都可能暗藏着杀机，整个空气像被挤压过似的，给人一种紧绷和膨胀的感觉。
10: 一到南京，傅作义就感到南京有一种隐隐的紧张和慌乱。他注意到人们的目光都是犹疑的，神情是恍惚的，行色匆匆中似乎有些不知所以。等进了眼前这个禁院，这种紧张慌乱之感就更加明显了。
11: 这种紧张和慌乱明显是因为全国战事引起的，国军在东北的失败是一个原因，即将在徐淮地区发起的徐蚌会战是另外一大原因。如果徐蚌也成为第二个东北，那么国民党还有多少资本可以与共产党抗衡呢？南京的家门外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呢？
10: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免十分感慨。这一次跟傅作义一起来的还有华北剿总的副参谋长梁树斋，他是专门到国防部来参加有关徐蚌会战汇报会的。
12: 轿车开到蒋介石的官邸，傅作义看见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徐永昌、熊式辉、张治中和郑介民等国民党军界要员，包括国防部长、陆军部长、军政部长、军令部长和参谋总长在内的诸位，都已经在官邸前迎候他了。 这种礼待有加的场面令傅作义感到有点过分，进而也使他不安和警觉起来。
10: 类似这样的礼遇，傅作义昨天在机场就已经享受过一次了。昨天不光是他们，连蒋介石的大儿子蒋经国，也就是老百姓戏称的大太子都去了。傅作义一下追风号，看到蒋经国居然也在欢迎的队伍中翘首迎候的时候，他的心里不觉涌起了一股热流。他知道蒋经国是专门代表父亲蒋介石来迎接他的，这样的礼遇和殊荣，就算傅作义这样位高权重的身份，以前也是从来没有机会享受到的。
12: 由于蒋经国曾经想以反腐败来挽救党国，并且不惜因此进而跟宋美龄和孔令凯发生冲突，所以傅作义对他倍加了几分好感。因而这一瞬间，傅作义似乎有了一种前嫌尽失的感觉，甚至马上想起了追风号，想起了华北王，想起了天之骄子、中兴大臣等种种的赞誉和荣耀。
10: 傅作义毕竟身在国军多年，对国军还是饱含深情的，一旦要改弦更张，傅作义在心里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做准备的。可是谁想，就在当天晚上，当何应钦秘密约他谈了一次之后，傅作义的这种自豪感和亲切感就马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12: 傅总司令啊，我是奉委座的御事，专门来向总司令传达委座的懿旨的。这次委座把你招来，主要是为了讨论华北的问题。按照委座的意思，我们对于华北的方针是全部南撤。总司令只要能把华北的部队安全撤至江南，就可以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届时所有的部队都归您指挥。目前船只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随时调用，所以我特意事先提请总司令，明天的军事会议上您就按照委座的这个意见发言，并且按照委座的意见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来。
10: 对于何应钦，傅作义并不信任，说起抗战中的一些事情，他甚至有许多的不悦和愠怒。记得傅作义率部队取得对日作战的五原大捷之后，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就急匆匆地让他派人到重庆去做报告。于是傅作义便派第四军军长董其武赶赴重庆。见到董其武，何应钦露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12: 啊，你们的五原之战打得好啊，为国军和党国都争了光了。请你一定代我向余生兄致意，就说我何敬之祝贺他呀。
10: 傅作义字余生，而何应钦呢，他的字是敬之。为了表示亲近，在私下里他们都以字相称。为了表示褒奖，何应钦还当着许多人的面许诺说，
12: 因为傅作义抗日有功，所以中央这一次要给傅作义部补充大量的武器，以武装部队。
10: 傅作义的部队不是蒋系的中央军，所以武器装备一直很差，一个军的装备给养一般来说抵不上蒋系中央军的一个师。
12: 傅作义的部队在绥远前线作战，武器和给养的补充更加困难，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得不到给养而不得不以马料为食。在这种情况下，对何总长这千金之诺， 傅作义当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欣慰。
10: 可是刚刚事隔一天，当董其武再次见到何应钦的时候，何应钦却突然问他：“
12: 在大青山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谁啊？”
10: 董其武被问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不错，大青山是在绥远，可是大家都忙着抗日，哪有心思去查问那儿有没有共产党以及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呀？于是董其武只好照实回答：“
11: 不知道。”
10: 谁知何应钦却突然变得严厉起来。
12: 怎么，你这个高级将领连这些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只知抗日不知反共呢？
10: 结果昨天才开出的补充大部分武器的口头支票马上在何应钦的嘴里变了味儿。
12: 现在啊，国家也困难了，武器只能给您补充一部分啊。
10: 结果就连那一部分也少得可怜，居然只有27挺机枪、300多支步枪，连一个营的装备都不到。这样的结果当然令傅作义气愤万分。

0: 傅作义对何应钦就再也不相信了。
1: 何应钦态度端正，言辞严肃，完全是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看他的表情，分明不是来跟傅作义商量，而是

0: 有关部队南撤的问题，早在半个多月之前，傅作义就跟蒋介石之间有过一次不露声色的较量。
1: 那时，国军刚刚丢了锦州，东北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急急忙忙地赶到北平，叫傅作义准备南撤，并且命令他：“
0: 你先把随军眷属团南移到福州，以后就以福州为你的部队的后方基地，有了福建做后盾，你的部队就可以安稳无忧了。”傅作义的老巢在绥远，他部队的官兵也基本上是绥远的子弟，如果把随军眷属团从绥远搬到福州，那就无异于是挖祖坟和断后路，并且有着把眷属当作人质而让士兵死心卖命的意思。所以对于这样的主张，傅作义是断然赞同的。
1: 可是傅作义在表面上还是满口应承。
2: 啊，好的，总裁，我马上制定行动计划，并且抓紧做开拔的准备。
1: 傅作义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有着自己的主意。等傅作义把眷属迁移到平津之后，便借口南下困难，便再也不进行下一步行动了。而那个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阵地连连失守，廖耀湘兵败辽西，沈阳随之解放，蒋介石也就无暇顾及傅作义的眷属团南下的事情了。
2: 老蒋现在重提部队南撤的问题，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呀。
1: 傅作义想到这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2: 唉，
1: 傅作义深知，南撤对于他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考虑。而现在，徐蚌会战即将开始，自己也有了另谋出路的打算，这南撤的事情就更应该好好考虑了。于是他望着何应钦，平静地回答：“
2: 好的，请你转告总裁，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1: 对傅作义的回答，何应钦当然是很不满意的。他想再说点什么，又没有说出口，于是便站起身来：“
0: 总司令啊，委员长的意思我都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会议上应该怎么说，请你仔细考虑。我想你是不会让委员长失望的，对吧？
1: 何应钦说完，礼貌地向傅作义伸出了手。傅作义礼貌地握住了何应钦的手，随后便把何应钦送出了住所。
0: 回到房间以后，傅作义便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他走来走去，又思前想后，一整夜几乎都没有合眼。
1: 对目前的局势，傅作义已经一目了然。东北的卫立煌集团覆没之后，蒋介石手里的五大军事集团现在只剩下了四个，那就是西北剿总的胡宗南、徐州剿总的刘峙、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和华北剿总的傅作义。
0: 在这四个剿总中，华北剿总处于东北、西北、中原和华东四大战区的中间，只有他具有可以勉强机动的战略力量，所以在蒋介石那里，华北剿总何处去，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分量。
1: 在华北剿总的60多万军队中，蒋系的中央军有40多万，占有绝对的多数。一旦南撤，蒋系的中央军马上就会脱离副

0: 吃掉，或者把我摆到最前面去当炮灰。张学良当年率30万东北军退入关内，最后不都被老蒋给折腾光了吗？如果我重蹈张学良的覆辙，我就会像张学良一样成为光杆司令，甚至是丧家之犬。所以福建我是万万不能去的。
1: 傅作义拿定主意之后便要躺下休息，可是他刚一躺下却又立刻坐了起来。
0: 可是老蒋一旦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
1: 想到这儿，傅作义便又睡不着了。
0: 这一宿傅作义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睡过去的，他记得自己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一直在醒着。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起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又随便的吃了几口卫兵送上来的东西，便穿上军装向会议室走去。
1: 会议室离傅作义住的地方不远，他一边走一边想，很快就到了。他缓缓地走进更衣室，准备照着镜子整理一下自己再去开会。就在这时，他感觉有人用胳膊肘子碰了一下自己。他回头一看，只见张治中正微笑地看着自己。张治中是傅作义的老朋友，他半开玩笑地对傅作义说：
2: 傅司令，您先请啊，主战派走前面，主和派走后面。
1: 随后张治中压低声音对傅作义说：
2: 李生兄啊，今天我可是要当主和派的哟。
1: 张治中的话里隐含着玄机，傅作义先是愣了一下，但马上便有了豁然开朗之感。
0: 主战，对呀，这不就是最好的题目吗？这个老张他是悄悄的才给我支了一招啊。
1: 想到这儿，傅作义回头朝张治中会意的一笑，便缓步的朝会议室走去。
0: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后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1: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2: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六集。
6: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5: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7: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5: 傅作义听了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6: 何应钦为什么只提华北战局而不提

0: 蒋介石今日戎装齐整，目光威严。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之后，便示意大家坐下来，而后便毫不客气地大发雷霆。
1: 熊式辉、陈诚两位先生，目光短浅，指挥无能。曾泽生、郑洞国二军，寡廉鲜耻，不知信义。卫立煌临阵脱逃，罪不可赦。这次丢掉东北，责任全在这群酒囊饭袋身上。如果不是他们无能，万汉街不会被捉，廖耀湘不会被俘。我五大金刚之一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也不会全军覆没。
0: 蒋介石说到这儿，不由得悲从中来，并掏出手帕擦了擦不知是否流出来的眼泪。蒋介石唯独没有骂傅作义，相反的，他转向傅作义，温和地说了句：“
1: 医生，你辛苦了。”
0: 傅作义见了，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他马上站起来：“
1: 啊，委员长辛苦。”多谢委员长惦记啊。
0: 蒋介石见了，微笑地招了招手。
1: 医生啊，坐嘛，不要客气啊。
0: 何应钦等人见了，表情都有些麻木。不知道蒋介石对傅作义如此敬重，是因为两个人真的是感情弥深，还是老蒋另有用意呢？然而还没等他们回过味儿来，蒋介石又开始破口大骂了。
1: 高树勋和吴化文这些党国的蛀虫、革命败类，战事坏就坏在他们这些逆子二臣手里，杀一百次都不多。曾泽生、郑洞国跟高吴二位是一丘之貉，居然一个起义，一个投降，这些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党国之奇耻大辱啊！
0: 蒋介石望着面前正襟危坐的部下们，放开声音，顿足捶胸地大骂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略解他的心头之恨。
2: 对高树勋、傅作义是知道的。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0月的邯郸战役中，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退出了内战，致使同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马法武被俘，第30军和第40军被歼。
0: 高树勋是局部内战期间率部投诚共产党的国军第一高级将领，在当时的全国和国军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2: 对吴化文、傅作义也是知道的。济南战役中，吴化文任第96军军长兼西城守备区总指挥，他阵前倒戈，致使解放军顺利占领城西商埠，为解放军8天8夜打下济南立下了汗马功劳。杜任之曾经希望他效法的就是此人。
0: 至于曾泽生起义和郑洞国投降，都是发生在十几天前的事。蒋介石已经念念叨叨地在他们面前骂过好几回了。傅作义表面上无动于衷，可是心里却极为不舒服。
1: 不是说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华北问题吗？怎么华北问题只字未提啊？现在老蒋就由着劲儿地臭骂一通，这是骂给谁听的？纷纷是指桑骂槐、敲山震虎，是骂给我傅作义听的吗？哼，你以为我傅作义会跟他们一样吗？
0: 傅作义心里正在犯嘀咕的时候，郑介民走过来，悄悄地低声跟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起来。开会的人见状，也都跟着变得紧张了。

0: 傅作义看着蒋介石也不由得一惊。就在这时，蒋介石猛地一拍桌子，气狠狠地骂道：
1: 娘西逼，昨天太原居然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那个黄乔松，你们都一致认为如何如何好的黄乔松，才调到太原前线三个月，就私通共党，想在前线造反，差点把太原和严主任都给出卖了，真是太可恶了。
0: 傅作义听了，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1: 怎么，王乔松也想反了？
0: 黄乔松是太原守备前线的一个军长，也是西北军高树勋的老部下。此人打仗勇敢，在抗战期间颇有些名气。抗战胜利之后，黄乔松任高树勋所辖第十一战区第二十七旅旅长。平汉战役之后，黄乔松所在的整编师被划归西北剿总胡宗南指挥。傅作义知道高树勋起义一事一定对黄乔松影响巨大。
2: 1948年10月5号，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指挥攻打太原战役的是徐向前司令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解放军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歼敌30000余人，一举攻下了西山和东山登几个据点。负责驻守太原的阎锡山被迫退守到城内，而黄乔松所率的第30军则被布置在外围，以致损失惨重。
0: 看到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黄乔松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1: 他妈的，这个仗是他们不能打了，好好的一个军一下子就被拆掉了一个师，还没等缓过元气来，就又被拉到晋中，让共军歼灭了一个整编旅。老子刚要准备补训一下，又被急急忙忙地空运到太原前线，来给严老西当炮灰。一转眼，我的兄弟就死伤了大半，这他妈算什么？简直是他妈不把我们当人了！
0: 黄乔松虽然是军人，却有诗人的气质。他写的一首好诗，他的诗歌《诗人气节》就曾经在军中被广为传颂。
2: 柳花红，红似雪，热情沸，赤胆裂，是为祖国抛头颅，为人民洒热血。红似血，不是血，中间不一时，是非难辨别。笑也，哭也，空余诗人气节。
0: 这首诗不仅道出了他的志向，也道出了他的苦闷。对于黄乔松的处境和心情，中共方面当然是知道的。在严厉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太原前线指挥部立刻对黄乔松进行了策反。徐向前亲自给黄乔松写信，并把高树勋也请到太原前线，写信劝说黄乔松阵前起义。正在寻找出路的黄乔松很快就同意了。
2: 10月31号和11月2号，黄乔松两次派出联络官与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进行联系。徐向前司令员派出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协同高树勋一起，在前沿指挥所和黄乔松的代表王振宇见了面，双方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步骤 何细节。
0: 在报请徐向前同意之后，胡耀邦等领导决定派出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带领参谋处的侦察参谋翟徐友一起随同王振宇进城，作为解放军的正式代表与黄乔松当面会谈，以敲定最后的行动方案。
2: 可是急于成事的黄乔松不等自己派出的联络官和解放军的代表到达，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行动。在王振宇出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3号上午，黄乔松在对自己的副手和部署并无真正了解的情况下，便把副军长兼主力第27师师长戴炳南叫到了军部，把准备如何控制城门、包围督军府、活捉阎锡山以及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整个起义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戴炳南，并指示他赶快按照计划部署调整和准备行动。
0: 谁知戴炳南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感到这是一个卖主求荣的好机会，于是便表面上应承，私下里却准备暗下杀手。当天下午，他借口调动部队先回了师部，之后回去便严令副师长：
1: 你给我掌握好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动。
0: 戴炳南说完便匆匆地赶到督军府，将黄乔松对他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密报。
2: 阎锡山一听，吓得差一点九魂出窍，他立即把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王进国和参谋长赵世龄等几个亲信全部召到督军府北厅进行紧急磋商。
0: 结果不一会儿，黄乔松就接到了赵世龄打来的电话：
3: 黄军长，总座请您马上到绥署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0: 此时的黄乔松还一点都没有察觉出事态的变化，他接到命令以后就毫无戒备地去开会了，后面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一跨进督军府的大门，就被警卫解除了武装，接着阎锡山把他秘密关押了起来。
2: 此时正是11月3号傍晚5点到7点钟之间发生的事情。由于阎锡山严密封锁了消息，结果当4号凌晨解放军代表靳夫和翟徐友随同王振宇和王玉甲返城的时候，一进30军的防区就被已经守候在那里的特务给逮捕了。
0: 一见黄乔松原以为会惊天动地的大计划就这样被阎锡山悄无声息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2: 对于黄乔松事件，傅作义是后来了解清楚的，听到以后他的心绪很复杂。
0: 而此刻面对着老蒋的雷桌大骂，在座诸公的表情都很平静，甚至是近于呆滞，傅作义不免感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着。
1: 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难道黄乔松要起义的这出戏是老蒋专门演给我傅作义看的？
0: 傅作义想的没有错，黄乔松谋反的事情阎锡山在昨天晚上7点多钟就已经密报给了蒋介石，也就是说除了傅作义，在座的各位昨天晚上就已经知晓了。通过暗暗的观察，傅作义的心里此时已经明白八九分了。
1: 好，
2: 讲此举，是不是有意所指呢？军统和中统是否已经在北平嗅到了什么味道？哦，不可能啊！王克俊办事一向谨慎，此时又是刚刚在进行，他们是不会收集到任何蛛丝马迹的。老蒋一定是在借题发挥，想敲山震虎，先给我傅作义一点颜色看看。
0: 想到这儿，傅作义的心情反倒平静了，他神色自若地看着蒋介石，仿佛专注地听着蒋介石的训导。此刻已经有些骂累了的蒋介石又说话了：
2: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率先抢先了一步，否则黄桥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0: 戏演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会议也就从这时开始才进入了正题。
2: 首先还是蒋介石做发言，不过蒋介石的话已经没有多少新内容，无非是重复昨天晚上何应钦跟傅作义说过的话。
0: 说到最后，蒋介石望着在座的人说：
2: 我相信一生来主持华东南军政工作之后，一定能改变我们现在的被动局面。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下面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吧。
0: 于是在座的人便开始发言。会上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张治中等人主张和谈，另外还有几个人坚持退守江南，和共军决一死战。傅作义因为早就受到张治中的提醒，于是他在发言的时候便顺着主战的思路说了下去：
2: 依我看啊，华北战局还不像诸位所认为的那么悲观。
0: 说到这儿，傅作义顿了顿，他继续说：
2: 首先除了石家庄之外，现在华北境内的所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都掌握在我国军手里，我们现在在华北的60几万国军也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
0: 傅作义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特别是扫了一眼蒋介石，他看到蒋介石并无反感，于是他又接着说道：
2: 这其次啊，东北共军在结束辽沈战役之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甚至有可能到明年开春之后才能入关。利用这段时间，国军不但可以在防务上有比较妥善的准备，还可以通过努力争取把华北兵力扩充到100万。我相信以国军100万之师顶住东北共军的南下还是有把握的。
0: 对于傅作义的指挥能力，特别是在守城方面的本事，在座的诸位包括老蒋在内都不怀疑。而3个月扩军30-40万，在华北五省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傅作义的第一个想法就首先扫除了老蒋等人的悲观情绪。
2: 接着傅作义具体地说了如何在京唐之间构筑60公里的弧形阵地，在平津之间构筑大批碉堡群，以对抗东北共军等构想。
0: 最后傅作义一锤定音地说：
2: 我相信，我自信，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并努力地去做，扭转华北的战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在老蒋的心灵深处，他是实在不愿意

0: 也不甘于自己的失败的，只是苦于良策。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1: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8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1: 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发挥好媒体监督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0: 走进一线，触摸脉动，见证活力。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1: 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将聚焦15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梳理分析实践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规律，进一步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引领性，凝聚发展共识，增强发展信心，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6月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
0: 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和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
0: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新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胶完成了它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北方的品种如何在南方热土上安家？山东的种菜技艺来到重庆，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 抬头望去，一排排两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3: 这个螺丝椒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椒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也并且也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现在我们螺丝椒主要是可以做尖椒，也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凉拌，是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2: 螺丝椒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她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椒量身定制豪宅，数室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再加上 80% 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云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4: 我们寿光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它产量很高，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2: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两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云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六统一分的寿光模式。
5: 开州的是寿光模式，是六统一分。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云蔬菜公司，六统是基地建设、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一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800多人。现在开州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
2: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椒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3: 螺丝椒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产地销售，就和那边对接，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2: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椒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北方的智慧遇上南方的热土，当鲁鱼的深情碰撞出科技的火花，这一颗颗螺丝椒承载的不仅是重庆人餐桌上的那口脆辣，是乡亲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是山海情深最美的注脚。从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大家好，我是辉静。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7: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他们说，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依托水丰、光伏、丰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清洁能源成为青海最具优势、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15时期，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6: 邹磊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面向15五，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充分发挥煤电化运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座谈。
7: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省政府、省检察院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工作，并开展执法检查的专题培训。
6: 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意见，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7: 据了解， 检查组将于六月至七月赴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实地检查，并委托其他市州、人大常委会检查本地区贯彻实施情况，同步开展以统筹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31届江河源环保世纪行活动。
6: 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税务局等八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开始启动。
7: 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础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聚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25家平台企业。最让从业者暖心的是，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按单缴纳，据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个人不缴纳，具体怎么缴纳呢？实行期间呢，出行以及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每单 0.01 元、 0.07 元和 0.18 元执行，今后将根据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职业伤害发生率情况是情况的适时浮动，上下浮动呢不超过 50%。
6: 出事后怎么报，为方便骑手、司机等群体维权，试点推行一键报案机制，发生事故伤害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可通过平台发送事故信息，平台核实后报送全国信息平台，实现事故备案。
7: 受伤后怎么赔呢？待遇项目包含医疗费和康复费，以及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生活保障费等。待遇计发基数呢，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来确定。生活保障费呢，参照全省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都住职业伤害人员基本生活底线。
6: 此外，我省将推行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三件事集约为一件事办理，推动高频事项提速办理，切实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服务体验。
7: 六月九号，记者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青海省人民政府最近发布决定，对我省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表彰。
6: 本届残运会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敢于争先，共获得竞技体育项目奖牌11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青海赢得了荣誉。为鼓励先进、激励担当，根据有关规定，省政府决定给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赵国存记功，给予获得铜牌的伊友花、李存儿、马燕、多杰拉毛四名运动员嘉奖。
7: 省政府希望受表彰的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再立新功。同时号召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以表彰受表彰人员为榜样，实干笃行，奋发有为，努力为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6: 6月4号到7号，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展在韩国首尔举办，为借力国际专业展会平台推介特色文旅资源，推进跨境文旅务实合作，青海省遴选两家重点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其中展示青海文旅魅力，深化中韩文旅交流合作。
7: 此次参展，青海代表团入驻你好中国国家展区，并举办文旅专场推介活动。推介现场通过专船的专题宣传片和图文画册等在。

0: 体，其中推介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优质自然人文资源，重点推出高原生态观光、丝路人文探访和民俗休闲等契合韩国游客出游偏好的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展现青海标志性文旅 IP， 为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深化文化交流，展区创新地设置了书法送符互动环节，现场挥毫题写符字赠予观展商与市民，沉浸式的传递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与青海文化特色，现场氛围热烈，韩国民众踊跃参与。
1: 展会期间，随团、重点旅行社等企业代表主动对接韩国旅行行业协会及重点旅行商，与首尔当地旅行社、文旅机构就客源输送、线路定制等合作事宜深入磋商，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政企联动精准对接的模式，有效拓宽青海入境游海外获客渠道，进一步夯实青海在韩国文旅市场的品牌基础。此外，青海展区展出的韩语版旅游宣传折页、特色非遗伴手礼及原创文旅文创产品，凭借浓郁地方特色与精致呈现，获得现场观众及行业客商的广泛关注与一致好评。
0: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立足本次参展成果，持续优化面向韩国的专属旅游产品，完善入境配套服务，深化与境外旅行商的对接合作，同时依托线下展会、跨境新媒体开展精准推广，持续深耕东北亚入境旅游市场，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盛夏时节，青海湖迎来旅游旺季。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随着环湖交通路网持续优化升级，快进快出、漫游赏景的出行模式，让游客往返更便捷，游玩更舒心。
0: 为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省交通运输厅深度融合道路通行功能与旅游观光需求，统筹推进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构建快进快出漫游旅游交通网络。其中，由京藏高速、西河高速构成600公里快进快出环，连接外部交通枢纽。由倒茶湖公路、省道207、省道208、省道304等国省干线构成360公里漫游环，串联环湖所有核心景区与特色节点，全力打造路景相融、生态宜居、服务优质的旅游交通样板。
1: 环湖出行体验的持续升级，离不开一个个重点公路项目的稳步推进。国道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公路全长50.7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标准建设，目前全线路基隧道工程已完工，施工人员正推进路面桥梁及附属设施建设，年内即可全线通车。
0: 倒茶湖公路到黑段全长121.3公里，采用5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建设，其中倒淌河至二郎涧景区段于2024年10月建成通车，二郎涧景区呢至黑马河段于2025年7月建成通车。倒茶湖公路黑大段全长47.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加慢行车道的标准建设，目前路基、桥涵等工程均已完成，正在加紧实施路面交安工程建设，完善附属设施。
1: 国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全长43.2公里，省道207环湖西路界泉沟至黑马河段全长70.7公里，省道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全长43.9公里。随着临建工程及施工准备工作就绪，上述路段已全面开工建设，三条路段建成后，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贯通。
0: 在路网快速建设的同时，青海始终兼顾建设速度、工程质量和高原生态，建设团队紧盯高危施工路段，排查安全隐患，筑牢质量安全防线，施工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结合黄鱼洄游、环湖赛事调整施工方案，同步开展生态修复，让道路建设与生态保护携手并进。
1: 6月9号是第19个69国际档案日， 西宁市中信广场人头攒动，一场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集中宣传活动热闹开幕。本次活动由省档案局、省档案馆、省档案学会、西宁市档案局、西宁市档案馆主办。
0: 近年来，省档案局聚焦四个好、两个服务目标，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亮点突出，成效显著。全省档案事业发展顶层设计持续优化，档案工作被纳入青海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升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破除档案流转制度壁垒，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构建起党委领导、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2025年11月，青海省档案条例审议通过，2026年2月正式实行，为全省档案工作筑牢法治根基。全省53家国家档案馆全部接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
1: 当日活动现场整齐排布着数十块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前来驻足的市民发放青海省档案条例单行本宣传折页，细致讲解档案法及实施条例的核心内容。省档案馆专区的档案知识答题互动格外受欢迎，群众踊跃参与答题，赢取小礼品。在趣味答题中读懂档案背后的城市故事，各单位咨询台前档案业务骨干耐心解答群众查档、民生档案保管等各类疑问，拉近档案与普通人的距离。以前总觉得档案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多大关系，今天在活动现场听工作人员讲解才明白，我们的工龄档案、房产档案、学籍档案都事关日常。以后我也会多多关注档案知识，懂得好好保管，主动用好属于自己的档案。
0: 此次活动系统展示了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核心功能，集中呈现档案服务青海发展、保障群众民生的丰硕成果，让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视野，在全社会营造知档、懂档、守档、用档的浓厚氛围。
1: 青海品牌企业又要出发了，这一次目的地上海。6月11号到13号，青海省西宁市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组织60多家企业带着好物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高原资源优势与生态品牌形象，推动青品对接长三角，融入双循环，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0: 上交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省市场监管局将设置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面积1900平方米，以生命树为主题设计理念，彰显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实现现代科技与民族特色的深度融合。
1: 主题馆分为4大板块，全场景呈现青海产业优势。高新技术展示区聚焦我省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人工智能赋能、特色产业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突出青海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呈现青海科技赋能产业四地建设成效。中藏药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中藏药、生物医药特色保健产品，突出道地原料、标准化生产与现代制药技术融合优势。高原农畜展示区以高原冷凉气候、纯净生态环境为底色，聚焦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老字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高原牛羊肉、冷水鱼、枸杞、青稞、藏茶等优质产品，强化消费者对青海农畜产品独特品质的认知。非遗手工展示区展示演绎热贡唐卡、青海刺绣及传统民族服饰等非遗手工艺品，结合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呈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0: 上交会首日，省市场监管局将举办青海专场发布活动，推介我省高新技术产业、中藏药、农畜产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提升品牌专业度和竞争力。展会期间，分批次组织两地意向合作企业代表集中签约，对接长三角采购商、渠道商、投资商，推动产销对接与合作洽谈。
1: 省市场监管局还聚焦青海科研创新资源，邀请省内外重点科研院校 头部企业围绕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开展交流专题，搭建科研协同、证研对接平台，推动科研院所创新资源与品牌建设、产业需求深度对接，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0: 召开高原康养与大健康技术研讨会，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原康养、中藏医药资源保护与利用、传统医学现代化发展等研究方向，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技术进展，组织相关医药企业与科研院所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促进产学研用合作落地。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9号，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在东河乡揭牌，上海蔬菜主供应基地、海东市高原冷粮蔬工实践基地、果洛州异地就业帮扶基地三块牌匾正式落地，标志着互青对口协作，果洛藏族自治州与海东市飞地经济农业项目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据了解，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是互青协作重点产业项目，今年4月项目签约，各方通力配合，高效推进建设、种植、产销布局等各项工作，两地农产品疏通链条全面打通。基地一期种植面积104公顷，主打霸王苔、红菜苔、豆苗等冷粮蔬菜，预估年产值达4500万元。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按照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已吸纳3000多人参与到蔬菜种植和土地平整等工作，支付村民土地租金153万元，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
1: 基地挂牌后，东河乡的优质农产品将正式连接上海大市场，产业帮扶将走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基地也将发挥平台作用，培育本土高原冷粮蔬工农技人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果洛州异地就业帮扶基地的设立，意味着两地跨区域就业协作平台正式搭建。
0: 国家税务总局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落地推广支付即开票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多行业商户完成系统上线，实现发票自动开具，有效破解了

0: 费者完成付款后即可自动生成开具电子发票。黄南州税务局结合本地行业征管特点，以先重点后全面的推进思路，聚焦客流密集、交易零散、人工开票压力大的加油站作为首批推广重点，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后续的全域推广筑牢基础。
1: 当地州县两级税务部门强化协同联动，下沉一线开展落地服务，工作人员走访辖区商户，实地摸清经营模式与开票诉求，面对面提供全流程的实作操作辅导，全程协助完成系统对接、功能激活和权限配置，确保商户工作人员熟练操作。同时依托多客室的联合督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实地核查，及时纠正不规范行为，夯实数字化税源管理基础。
0: 当前这一改革举措的便民利企价值持续凸显，商户有效逼柜经营高峰期开票忙乱出错的问题，精简人力成本，提升经营效率，消费者实现付款自主取票，告别排队补票困扰。同时全流程数字化开票数据规范了行业涉税秩序，补齐零散税源监管短板，为税务纵深推进以数治税、扩大数电发票推广范围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1: 初夏时节，走进西宁汇丰农业景阳种植基地智能温室，标准化的育苗床整齐排布，农户俯身栽移红笋的嫩苗，以及田摘育苗的机制。那水培架上呢，番茄长势繁茂，立体的栽培也是满目青翠，展现出了现代化育苗产业的蓬勃生机。
0: 基地建有近15000平方米智能温室，形成精量播种、机制培育、智能管护的标准化育苗体系。通过错峰分批育苗培育，年产出优质苗种2500万株，智能补光、全自动喷淋等设施精准赋能，为菜苗稳健生长提供全方位保障。
1: 依托高原独特的冷粮资源，基地持续深耕技术创新，联动省内高校和农林科研院所，引种培育西兰花和罗马生菜等六大特色蔬菜品种，利用高原气候优势延长恋苗周期，有效提升种苗的耐受性。经过技术持续的攻关，种苗的发芽率稳定在98%以上，移栽的成活率突破95%，切实破解了传统育苗长势不均、品质不稳的难题。同时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带动农资运输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活力。
0: 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冷粮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势头向好，园区累计引进400多种果蔬、30多个粮油新品种及42项农业新技术，建成4000多公顷标准化种植基地，依托公司加基地加订单加农技成熟模式，全面推行工厂化流水线育苗。2026年，园区持续引进茄果、瓜果、草莓等100余种新品种，通过田间试种筛选优质适配品种，持续优化高原农业产业布局。
1: 小小菜苗承载着产业希望，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青海省立足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以粮种筑基，以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冷粮蔬菜特色产业。高原沃野之上，绿意绵延，产业兴旺，一张亮眼的青海绿色农业名片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上徐徐铺开，愈发亮眼。
0: 6月8号，海北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以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为主题，在冈察县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周委书记张峰主持并讲话，周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周委及冈察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1: 会上，生杰、马如祥及冈察县沙柳河镇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果洛藏古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代表分享了学习体会。
0: 会议指出，五年来，泉州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生

0: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泉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群众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稳步向前，各项工作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不断提升运用讲话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在海北大地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要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聚焦双国家公园建设，统筹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为全省生态保护做出海北贡献。
0: 期间，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先后前往青海湖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通过实地观摩，感受五年来海北州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和深厚为民情怀。
1: 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研讨为新的起点，更加自觉地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海北新篇章。
0: 6月8号，以牢记嘱托谱新篇，碧波荡漾展新颜为主题，为期3个月的青海湖生态文化旅游季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启动。
1: 青海湖拥有独特的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印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耕一园一区创建，青海湖实现生态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谐之治深度交融。生态文化宣传季聚焦三生共赢的新变化、新成果，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创建成效，系统挖掘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系统背后的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
0: 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和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融合生态展示与系统文化挖掘，共设置主题成就展、青海湖生态摄影展、生态文化实践探访及校园型活动、青海湖丛书及自然教育系列研学手册发布等7大板块，集中推出青海湖生态文化系列产品，引导公众从看风景向读文化、感生态的转变，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加入青海湖生态守护行列，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以生态文化宣传季为契机，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将持续深耕青海湖生态文化资源，完善自然教育体系，持续培育青海湖国家公园文化品牌。
1: 6月9号，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线上项目自5月15号开赛以来，在全省掀起职工健身热潮。截至到6月8号，全省已有200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报名参赛，覆盖职工50742人，累计2163名职工登上个人积分榜。
0: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是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青海建设的重要举措。赛事将持续至11月1号。全省实名制职工可随时通过青工之家小程序报名参与，实现随时报名、随地健身、全员参与。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创新采用全民健身数字地图闯关模式，将青海省代表性的地理标识、公共体育设施等融入到虚拟地图。赛事构建线上加线下融合、健身加学习并重的任务体系，设置线下场馆打卡、健步走、跑步等3项户外运动，以及 AI 广播体操、AI 跳绳等16项居家办公场景的智能运动。同时搭配知识竞答和思想引领模块，参赛职工每人每日最高可获得10积分。
0: 最新赛事数据显示，赛事已覆盖全省八个市州、赛区及金融、能源、交通等48个产业行业赛区。赛区积分榜上，西宁市总工会以400.92分暂列首位。
1: 为保障赛事的公平普惠，赛事按照赛区、单位规模和个人设置三类的奖项，分别颁发定制奖牌、电子荣誉证书以及健身礼包。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线上运动会通过数字技术拓展职工健身平台，将引导更多的职工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以强健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投身青海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助征程，为切实护航高考顺利有序开展，充分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责任担当与先锋模范风采，6月7号到6月9号，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部署广泛动员，组织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贴心细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活动期间，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城中区南山东社区统筹筹备各项保障工作，统一为退役军人志愿者配发服装，为志愿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及各类的便民服务工具，完善后勤保障体系。本次活动，西宁市级精选13名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驻守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在考点东南门对面设立专属的志愿服务点。记者了解到，全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层层动员，广泛发力，累计组织3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奔赴辖区各考高考考点，另有20名退役军人主动响应号召，组建爱心送考车队，点对点为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助力高考。
0: 在高考期间，全市各岗位退役军人志愿者坚守服务一线，履职尽责，暖心服务。在各个考点志愿服务点位，志愿者有序开展考场周边秩序维护、考生及家长咨询引导、免费饮水补给、应急便民帮扶等服务，耐心解答家长疑问，疏导现场人流车流，缓解候考群众焦虑情绪。
1: 与此同时，志愿者主动对考点周边的居民区和街巷开展常态化的噪音排查整治，劝导商户市民降低噪音，全力肃清考点周边干扰，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西宁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尚学军说道，希望通过我们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考生都能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怀，安心迎战高考。
0: 6月9号，记者从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6月28号鸣枪开跑，以跑在西宁练在夏都为主题，聚焦高原特色与跑者体验，全方位升级赛道服务活动及文创内容，打造专业化特色化高原马拉松赛事。
1: 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青海省体育局指导，西宁市人民政府、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事仅设半程马拉松21公里项目，参赛规模12000人，终起点呢均设于青海体育中心。赛道串联起五四西路、秀水路、贡子桥等城市的地标建设，结合跑者反馈，优化重点爬坡路段，大幅提升赛道的流畅度与参赛体验。
0: 赛事总报名人数达17043人，较去年新增1393人，参赛群体覆盖面持续扩大，省外跑者占比61.2%，同比提升5%，彰显赛事全国影响力。赛事保障方面，组委会将投入高校志愿者1500人，沿途布设7个官方补给站，提供饮用水、能量补给、特色食品等物资，并配备专业高原医疗保障团队，筑牢高海拔参赛安全防线。
1: 本届赛事邀请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代言人，传递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同时创新推出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联动专业教练为跑者提供科学备赛指导，并配套开启高原训练营、夜跑狂欢、少儿趣味赛事等多元的全民健身活动。
0: 赛事专属参赛服和完赛奖牌同步亮相， 完赛奖牌融合舞蹈纹、彩陶盆纹样、雪豹、丁香花。

0: 及城市地标等元素，创新翻盖式奖牌搭配 NFC 芯片，实现数字化成绩查询与纪念体验。此外，赛事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联动本地酒店推出专属惠民服务，以赛事赋能城市文旅发展，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以及路况信息。
0: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几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杂多、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杂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9: 强降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17年间，6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2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

随行，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加什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歌。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二集。
1: 喂，局长，局长吗？
2: 哎，
1: 局长，特大喜讯啊！
2: 快说快说，
1: 我们的找水方向正确，县里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
2: 太好了。
3: 你要干嘛？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县里啊，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我得赶紧去啊！
4: 你
3: 桂荣啊，桂荣，你给他说呀！
4: 好好休息一下。
2: 妈，你说什么呀？妈，
5: 胡子，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身体吧。
2: 好，我知道，我走了。
6: 刘虎刚出家门，茹克亚大夫就把病情告诉了他。刘虎接完电话，仅仅沉思了几十秒钟，他便镇定了下来。他决定用生命换时间，早日解决加氏县各族人民的饮水问题。刘虎风风火火穿梭于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这段日子水利局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 同志们，看来领导比我们看得远呐。在我们的可行性方案正式确定前，再来穆什塔格峰实地踏勘，还是很有必要的。
7: 是啊，局长，还是领导高瞻远瞩啊。
2: 是啊。大家知道吗？穆什塔格峰啊，是一座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山峰。但是啊，要攀登珠峰，必须先过穆什塔格峰这一关。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登山队也是率先在这里集训之后，试守以后，才勇攀珠峰，为国争光的。
7: 啊，这些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去只知道穆什塔格峰就是冬岩积雪，真不知道它还与登山有关呢。哎呀，想不到，
2: 想不到，为国争光的马前卒穆什塔格峰要造福我们加氏百姓了。
7: 对呀，对呀，
8: 太好了，
9: 太有意义了，
8: 这太有意义了，
7: 太有意义了，这是。
2: 同志们，我琢磨着，领导让咱们再次来踏勘，确保可行性方案万无一失。除了科学严谨的意义外，是不是让我们再体验一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呀？
10: 对
7: 对对，
1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1: 哦，太好了。
6: 2019年，经过自治区相关单位的充分论证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总投资近18亿的加氏改水工程正式实施。这是一个由取水、输水、供配水三部分组成的浩大改水工程。65个标段跨越3个县，输水干管长112公里，支管长167公里，改扩建配水管网1548公里。一个加氏人盼了几十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0: 阿副局长，刚才我在大会上代表工程指挥部表了个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对人民的脱贫承诺。
1: 对呀，
2: 局长，太给力了，这个工程总投资小18亿，18亿呀，倒回去5年，你就是借给我阿巴斯10个胆，我也不敢想啊。
0: 所以啊，阿副局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把这10来斤交给工程了，豁出命来，也要让群众吃上甘甜的安全水。
2: 局长，您就瞧好吧。
0: 走，任和曼，去水源地总厂看一看。
3: 局长，您没事吧？
0: 没事，水壶给我。
3: 局长，您今天该去医院的。
0: 任和曼，小声点，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
3: 你可是向嫂子做了保证的，治疗和工作两不误。
0: 保证，保证。再说吧，
3: 我不管，反正我向嫂子拍过胸脯的。
0: 知道，知道。
4: 刘局长，任和曼，快上车，上车了。
3: 哎，来了，
0: 走。

0: 刘局长，哎，您咋来了？
1: 李工程师啊，来，嗯，快讲讲你们的设想。哦，
0: 是这样啊，局长，按照工程设计，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但是现在呢还不到枯水期，我们正在备料，等枯水期到来。
1: 哎呀，李工啊，干管从盖兹河底穿过，可是一场硬仗啊，一旦有什么闪失，将管毁人亡，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你考虑过没有？嗯，
0: 放心吧，局长，等到枯水期一到，我们设计让施工单位在河边预制构建，将大型的水管置入河底，再用混凝土浇灌牢固，最后走水。
1: 嗯，不错。
0: 嗯，现在呢，我让各单位反复演练，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给他提前想到。
2: 局长，您喝点水。我说什么来着？您强将手下无弱兵吗？
1: 李工啊，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些，未雨绸缪嘛。关键是啊，你们日日夜夜艰苦奋战后，工程最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工程监理验收，这是关键。
0: 我敢立军令状，如果通不过，你拿我试问。哈，
1: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走了，任和曼，哎，去窝里托格拉镇。
2: 好，
0: 那局长您慢走啊。哎。

0: 这个胡来，你们这是胡来！气流亮井的混凝土里，建有泥土，拆掉重砌。啊，拆掉重砌？
1: 怎么，还要我说第二遍吗？
0: 局长，重砌这会延误工期啊！再说了，就那么一点点泥土，不会影响质量的。
1: 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向我保证的万无一失。
0: 局长。
1: 这工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呀！
0: 这个我知道，和同等规模工程相比，咱们的工期要缩短一大半，这是地委的死命令。早一天完工，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喝上放心水。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你们降低质量标准的借口，明白吗？明白，局长，我们哪敢呀？只是这一点点泥土。
2: 别讲了，你别讲了，我告诉你们。
0: 咱们改水工程容不得半点瑕疵，拆掉重砌，执行吧。
1: 局长，
0: 执行，任何慢。通知指挥部成员，马上开会。
3: 是。
0: 局长，我们执行还不成吗？
2: 同志，把责任扛在肩上吧，
0: 干不好我们都是罪人。
1: 是是是，局长，我们知道错了。

0: 刘局长，刘局长，您到家了，刘局长。
1: 到了。几点了？
0: 已经四点半了。
1: 辛苦你了，
0: 刘局长，您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 啊，兄弟，我好着呢，回吧，早点休息啊。
0: 刘局长。

0: 这都几点了？这天都快亮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工地上太忙了，任务紧呐。
0: 我给你热点饭，你先睡会儿。
1: 好，
0: 一会儿我叫你。
1: 哎，儿子怎么样啊？
0: 儿子高考你也不操心，他早就睡了。你现在天天咳嗽吗？
1: 没事没事。
0: 你的体检单子我拿上了，医生说你的肺上有个结节，让你赶紧去喀什医院住院复查呀。
1: 等工程结束了再说吧。
0: 哎呦，你不能不要命吧？
2: 妻子很清楚。茹科亚医生告诉他，刘虎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肺腺癌四期，必须立刻进行化疗。但他心里明白，刘虎现在忙的这项事业关系到千万家庭，为了不影响刘虎的工作，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期盼着工程早日完工，丈夫尽早去接受治疗。
0: 喂，
3: 喂，嫂子吗？我找一下刘局长。
0: 阿局长，他刚睡下，能不能明天再说？

0: 让进人，没法施工啊。
1: 标段都是事先踩好点协商好的呀。
0: 就是呀，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啊，你等着，我马上到。
2: 哎，你吃完早饭再走吧。你什么时候去医院？
1: 哎呀，媳妇，来不及了，去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我走了啊。
2: 你早点回来。
1: 哎。

0: 乡亲们，
1: 你不能挖，
2: 这不是跟我们的大家伙，
3: 但是你们不能挖。
4: 快上开吧！
5: 不行不行，
4: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个吃苦咸水的命，我怕穷啊，我就靠着园子挣钱呢。你们不能挖呀！
6: 你们别人考虑呢。
3: 哎呀，我不管，
2: 这治水
3: 你们在上面，
2: 这咋把人搞得这么麻烦呢？
3: 就是嘛，
2: 不能挖，不能挖。
4: 哎，乡亲们，这怎么回事啊？
1: 哎。
4: 刘书记，刘书记回来了，刘书记回来了。哎，伊米提大叔啊，哎，大家都在这儿，我驻村回去，分到了水利局。塔吉古里，
7: 哎，
4: 你现在怎么样啊？生活都好吧？
7: 哎呀，刘书记，刘书记回来就好了，
4: 生活都好着呢。哎，那就好。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喝水问题。你看，这个饮水管道呀，要从你们家的地里穿过。 让每家每户都喝上甘甜的水，伊米提大叔，
7: 哎，
4: 水管修好了，你就能喝上甘甜的水了。哎呦，
7: 好啊，刘书记，我知道啊，这水管子啊，要从我家果园里穿过，可是我这西梅马上就要挂果了，你挖这果园，我这果树怎么办？
4: 大叔，
7: 这可都是钱呐。
4: 大叔啊，您放心，政府会给你补贴的。
8: 哦，是吗？啊，
4: 乡亲们，这改水啊，涉及到咱们全县40万人口啊，不能因为你们一家一户耽误工程啊，是不是？
9: 刘书记说的对，
4: 大家的担心，我能理解，我也知道。乡亲们放心，管线到谁家的地里，我都会跟大家提前商量，另外给大家造成的损失。 我会按照政策给大家补助的，我相信刘书记。伊米提大叔，我刘虎曾经答应过您的，让您喝上甘甜的水，是让塔吉古里和乌斯曼江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您没忘吧？
7: 哎呀，我没忘，刘书记。哎呀，乡亲们呀，我们要相信刘书记，他跟我们一样尝过老爸苦水，也跟我们一样一直在等着甘甜水。哎呀。
10: 他不会骗我们的，咱们要懂得感恩啊！我相信刘书记，
11: 相信刘书记，
12: 相信刘书记。
10: 在刘虎的耐心说服下，村民们主动让出自家的土地，确保了改水工程按期推进。
4: 阿巴斯，哎，
13: 刘局长你好。哎，
4: 我很好。苏坎阿斯提村那边情况怎么样？
13: 刘局长，自从夜里你带我们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4: 啊，
13: 一个一个去说服教育，村民们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思想都通了。<笑>
4: 我说什么来着？面对群众的责难，什么时候都不要有半分委屈。工程再伟大，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认可。
13: 你失败有什么两样？对对对，局长批评的对呀。关键是现在呀，大家脑子都开窍了，对局里的决策是心悦诚服啊。<笑>你猜，苏坎阿斯提村的乡亲们怎么说你呀？
4: 哦，怎么说我啊？
13: 村民们说呀，刘局长有一张八个嘴儿，苦口婆心讲政策，有两条飞毛腿儿。
4: 挨家挨户做工作，<笑>
13: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橡皮肚，总是用微笑面对风言风语。<笑>
4: 阿巴斯啊，我有那么好吗？<笑>
13: 哎，一句都没敢贪污，更不敢添油加醋呀。都是原汁原味呢，局长。
4: <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宁让群众骂一阵子，也不能怨咱一辈子。怎样？
13: 对对对，
4: 一句话。

0: 哎呀，为了布下最佳管线，你每天少说都要布些二三十公里呢。总这样下去，我怎么向嫂子交代？任赫曼，放心吧，我没事。
1: 你已经5个月没有去医院了，茹克亚大夫都生气了，在电话里把我还骂了一通呢。
0: 哦，任赫曼，难为你了。
1: 我倒没什么，就是你老向人家茹克亚大夫保证。 忙完工程，一定去医院治疗，这可倒好。
2: 2019年11月，开工仅仅6个多月，加试改水工程的3个子工程的主体部分全部如期完工，速度是惊人的，质量是优异的，大家对下一段工期信心满满。谁能想到，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加上地震，把工程进度。 全打乱了！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地震了！地震了！
3: 阿副局长，我也感觉到刚才地震了，搞清楚了吗？积极呀！局长，搞清楚了，是6.4级地震，县里办公室说，震后仅仅1个多小时，县里就将年事已高的群众。 转移到距震中20公里的安置点了。
0: 哎，您放心，局长。县里动作很快呀。
3: 对。哎呀，要是还发生余震，怎么办？县里说，为防止余震，4827名处在危险地带的群众，已被陆续转移到3个安置点。
0: 嗯，这就踏实了。
3: 可我们的工程怎么办？是呀。
0: 这新冠肺炎已经够闹心的，该死的地震又来凑热闹，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吗？这个，
3: 哎呀，这样一来，咱们按期完工的希望，你说还有几分胜算？哎，
0: 要我说呀，现在还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为时过早呀！
3: 你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0: 局长，
3: 哎，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0: 任赫曼，哎。
3: 你去问问几个施工点，看他们还有什么困难。
0: 好，
3: 赶紧去。这该死的天灾人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骚扰我们。哎，阿副局长，你是老家市人了，千百年来，咱们这个科平地震断裂带上的琼县，什么时候消停过？你说。
0: 是呀，局长，这回是雪上加霜呀。
3: 嗯，
0: 越是这个时候。
3: 我们越要沉得住气，不然，工地准乱套。
4: 刘局长，阿副局长，已经乱套了。
3: 啊？什么？你说什么？
4: 现在啊，工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电话也没人接，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呢。
0: 走，上工地。
3: 哎，好，上工地。
4: 等等等等等等，局长，你记糊涂了。余震还在持续，疫情指挥部通知，在家封闭，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
3: 什么？
0: 局长，
3: 局长，
0: 局长，
3: 局长。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

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家氏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歌。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三集。
1: 热曼，热曼，
2: 刘局，你可醒过来了，吓死我们了。来，我给您倒点开水，把退烧药吃了。
1: 不急不急。阿局长呢？
2: 哦，他去联系施工队了。刘局，您都这样了，就踏踏实实休息一下吧。
1: 休息？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快打电话问问施工单位，看能不能复工。
2: 打了，他们说工地上没人接电话。
1: 原计划2020年2月10号复工的，这今天都几号了，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按期完工呢？
2: 刘局，您先把这高烧压下去吧，不是还有阿副局长的吗？哦，还有嫂子，他也绝对饶不了我的。
1: 我知道你们为我的身体担心，可谁让我刘虎是工程主要负责人呢？我奔五的人了，请你们理解我。
3: 喂，水源地总水厂吗？我阿巴斯呀。刘局长让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居家隔离？哦，知道了。
1: 再打。
3: 好。喂，管道施工现场吗？我阿巴斯呀。刘局让我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也是居家隔离？知道了。
1: 我就不信了，继续打。
3: 局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们的口径都一致，这只能说明

0: 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们心里惧怕，有畏难情绪。走，你们陪我走一趟。我这就奇怪了，这是。
1: 哎，任和曼，哎，你照顾好局长。
2: 好，
1: 我去。
0: 不行，我们一起去。走。
1: 好吧，
2: 走，
1: 走，你一起去。
3: 哎呦，刘俊，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0: 你好，
3: 疫情很严重啊，很危险的。
0: 啊，那你们就不危险了？
3: 哎呀，
4: 刘局来你们这之前啊，已经走过了好几家施工单位了。哦，可人家都说封闭在家出不去。
0: 哎呀，任何办、哦、你说啥呢？大厂长啊，
3: 哎呀，
0: 到你们总水厂、啊、是讨教来了。
3: 刘局，你别难为我们。以我看呢，要想复工，得靠上面。
0: 嗯。上面，哪个上面？是县里？
3: 哎呀，最好是地区。
0: 哦，快快说说。
3: 哎呀，刘局啊，你想啊，这种时候啊，新冠疫情闹得人心慌慌的，上面不发话，施工单位就是想复工也没力度啊。
0: 嗯，有道理。可县上的领导已经焦头烂额了。
3: 是
0: 啊，我们绝不能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了。
3: 对。
0: 啊。要不这样，我以工程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地区有关部门打个电话，你看行不行？
3: 我看行。
0: 哼，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调整方案，确保工期按期完工。
3: 刘局，我们都听你的。
0: 好。
5: 喀什地委很快采纳了刘虎的建议，举全地区之力打响了大会战。一支支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厂家的技术人员因疫情防控到不了现场，就用手机指导施工人员现场调试。刘虎更忙了，茹克亚大夫给热河曼发了几次火，如果不是刘虎让热河曼撒谎，宋桂荣恐怕早赶到工地了。
2: 刘局，你可来了！
0: 来了来了，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呀，不行，还是在漏水。
0: 哎呀，我的技术员同志，还在漏水啊？情况啥情况？这是？
2: 理论上讲，管道顶不住漏水的压力，会产生抖动或者沉降。这更为严重的是，埋地很深的，在水里浸泡时间一长，会引起阀门井管道断裂呀、啊。
0: 不是理论上讲，如果眼下不能够立即采取这个措施排水。后果不堪设想的，
2: 那怎么办呀，局长？
0: 不要慌。这样，你马上给巡检人员打电话，让他联系抢修人员，连夜把水泵给我们送过来。
2: 好的，局长。
4: 刘局，您喝口水吧，赶紧歇歇吧。
0: 好，好，任何曼。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怎么像铅一样沉重啊？哎，这是怎么了？这是，任何曼。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啊。
4: 刘局，不是我说的，再这么下去您会累趴下的。哎，真要这样长期下去，这可怎么行啊？
5: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疲惫的刘虎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0: 哎，任何曼，什么情况？
4: 刘局，您太累了，刚才睡着了。
2: 报告刘局，水抽出来了，故障排除了。
0: 嗯，很好。哎，这几点了？
2: 凌晨三点半了。刘局，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宿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的巡检地段还没有走完，你可要记住啊，胆大心细，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2: 是。哎呀，刘局，您这身体还吃得消吗？
0: 还行。走了。
2: 哎呀，刘局，我看您还是凑合一宿，明天一早再赶路吧。
0: 不行啊，你看今天已经是4月27号，是吧？
2: 对。
0: 全县12个乡镇和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这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你说我这个总指挥， 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2: 那我们马上给您准备点热灸片子，暖暖身子总可以吧？
0: 不了不了，你看都下半夜了，别麻烦大师傅了。记住，排气井漏水故障虽然排除了，但千万不可大意啊。
2: 是，局长。
5: 2020年4月27日起，这个规模浩大、跨越三个县、65个标段、配水管网达1548公里的工程，终于接近完工。加施县12个乡镇和兵团第3师加施总厂陆续试供水。此时的刘虎日渐消瘦，但他仍然在工程建设工地上巡检。他憧憬着改水工程完全竣工的那一天，加施人民喝上甘甜水的情景仿佛就在他眼前。
0: 妈，

0: 大夫联系啊，知道了。哎，爸，您有什么事吧？有什么事儿？来，你媳妇儿跟你说话。哎，哎，媳妇儿，家里都好着呢吧？
1: 你真是钻进你的工程拔不出来了，爸爸住院了，已经好多天了，你看着办吧。
0: 啊，这……
1: 你要是心里还有这个家。
2: 2020年5月20日，一项牵动中南海的改水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来自慕士塔格峰、流经三县、跨越数千公里管网的冰川雪水，汩汩地流入这片土地。40多万加时人民和兵团加时总厂职工，终于喝上了渴盼已久的甜水。乡亲们奔走相告，喊着、跳着、唱着、笑着。
3: 甜水来了，
4: 来水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同志们，
8: 终于来了！
7: 同志们，同志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大喜的日子啊！
9: 是
7: 啊，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我们成功了！
10: 乡亲们，我们成功了！
11: 成功了！
12: 刘局长啊，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呐！这第一碗甜水，我们敬给您！
13: 对
12: 对对对，第一碗水敬给刘局长！
7: 哎，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这第一碗甜水呀，应该敬给精准扶贫这党的好政策。来，大家举起这碗水，我们一起敬党的好政策。
14: 敬党的好政策，
15: 好政策。
7: 来，干了，
16: 干了，
17: 干了，
18: 干了，
17: 干了，
18: 干了，
19: 干了，
18: 干了。
20: 刘局长啊，这碗水我老汉敬你啊。
7: 谢谢大叔。
20: 刘局长啊，我老汉有话要说呀。
7: 大叔，您叫我刘虎或者老刘就行了。哎呀，
20: 刘局长啊，你是个敞亮人啊。那个时候我们沃利托格拉克村太自私了，给你找麻烦还围攻你，大伙说是不是？这太不应该了。哎，
21: 不应该了，
7: 可不敢这么讲啊。
22: 眼睛太
7: 小，不敢这么讲啊。乡亲们，要怪只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小18个亿的大工程啊，咱祖祖辈辈谁经历过？就是我这个水利局长呀，也没敢想过呀。不是党中央的好政策，我们的安全饮水工程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呀。
23: 哎，说得好，
24: 说得好，
25: 说得好。
26: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说过，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盼来甘甜水。这一天呀，来到了。
27: 对呀，
28: 说的也是，
29: 来到了。
7: 乡亲们，乡亲们，来，干，
30: 干，
31: 干，
32: 干，
31: 干，
32: 干！
33: 爸，这水真甜呢，今天是我嫁到这儿最开心的一天。
20: 塔吉姑里啊，你知道吗？这碗水，咱家世人祖祖辈辈可盼了千百年啊！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喝上这么甜的水。来，不信！
34: 干了！
35: 来来来，
36: 干了！
37: 刘局，
38: 干！
37: 刘局，
38: 这碗水，
37: 你怎么了？刘局，刘局，
38: 刘虎局长，
37: 你怎么了？
38: 刘虎局长，刘虎局长，
37: 怎么了？
38: 刘虎局长，
37: 刘虎局长。
2: 水浸万家，生生不息。刘胡倒下了，倒在了水声潺潺、万家团圆的那个夜晚，倒在了牵动中南海的加时改水工程画上圆满句号的那一天。刘胡用生命换时间，他觉得值了。刘胡被送进医院时，扩散的癌细胞已

0: 日前，新疆加施县城乡安全饮水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并正式通水，解决了1.5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这也标志着新疆贫困人口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2: 我这是在哪里？难道我已经死了吗？我们的改水工程完工了吗？
3: 刘虎，
2: 刘虎，爸，爸爸，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3: 儿子，你是我们水利人的骄傲啊。
2: 爸，我完成了你们一代老水利人的梦想，加施老百姓可以喝上甜水了。
4: 儿子，虎子，哎呀，你终于醒了。
2: 爸，爸，你怎么也在医院躺着呢？
5: 儿子，你醒了。哎呀，你爸一直等着你呢。
2: 妈，爸，我好累呀。
3: 虎子，你就安心的休息一下吧。
2: 爸爸，我就在这里陪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
6: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7: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8: 今天我们看了直播，如果说您去北京领奖，你想对总书记说什么呢？
9: 总书记，特向您汇报，我作为加施县水利局长，作为共产党员，我完成了您的指示，儿子早教育我的任务，解决了我加施县的贫困人口饮食不安全问题。
6: 2021年6月28日，刘虎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7月2日11时，刘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202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刘虎全国道德模范称号。47岁的刘虎完成了加施县改水工程后，长眠在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加施大地。

0: 我的儿啊，你爸爸走了，你也走了，你说你让妈妈怎么活呀？虎拉，妈妈好想你呀，儿啊。
1: 兄弟，格格把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带来了，你看看吧，这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证书，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这是全国道德模范荣誉证书，你好好看看吧。
2: 爸，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学了。
0: 胡子，妈妈好想你呀、啊、刘胡，刘胡。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

0: 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2: 饭酒吧
1: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头流连地上
0: 朋友们，那我们本期呢将带您继续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
1: 我愿做一只虾。
0: 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家事服务》啊，一部悬疑片，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啊，还有最新的一部动作片啊，由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还有包括《森中有灵》和《记忆碎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答题互动的环节哈，继续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冈察县。好嘞，今天的答题内容呢是有关于冈察县啊，那么马上呢也到了我们这个黄鱼洄游的季节啊，同时呢最近呢也是我们冈察的一个啊文旅宣传季，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一起来关注一下冈察的内容。那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冈察县这个名称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哪一个首领部落呢？冈察这个名称啊，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冈察县的名称啊，来源于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是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冈察县的这个名称啊，来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哈，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艾特草莓选了 C 西海部落啊，春晖和煦选了 C 西海部落。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冈察县的名称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是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我们冈察县这个名字啊，来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好，大家都选了 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A 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好，感谢艾特草莓为我们点赞，感谢春晖和煦啊为我们点赞。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啊，其实是冈察族而得名啊。你想一下，它又叫冈察县嘛，所以它这个部落呢是跟冈察有关啊。它确实是因为啊环湖八族的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啊，就叫冈察县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朋友们。哎，那么请问我们冈察县在哪一年是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呢？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啊 ？A 是1953年 ，B 呢是1987年 ，C 呢是1997年 ，D 呢是2021年，请作答。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冈察县呢是啊，因为史称环湖八族的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的。那么它呢也是在啊1953年建政。那么请问它是在哪一年批准啊对外开放县的呢？于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的呢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哈，这个可能需要大家来猜一猜了。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呢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这可能需要啊，这个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查一下哈。

道题啊，有一点难度啦。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啊，1997年，它在199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线。

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呀？那大家知不知道距离青海湖最近的有一个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啊一个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

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有选 A 有选 D 的啊。正确答案是 D 啊，冈察县啦。啊，因为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冈察县嘛，所以啊，冈察县城呢，距离州府西海镇有88公里，距离省会西宁有188公里，距离我们青海湖呢是15公里啊，所以呢，它是距青海湖最近的县城。啊，那么这里大家就会知道了啊，不是说海晏县啊离这个青海湖最近，最近的其实就是冈察县了。说到冈察县，那我们就会想到冈察县的仙女湾，对吗？啊，这里确实是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了。好，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啊，冈察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呢？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你知道吗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啊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啊，我们说冈察是离青海湖最近的啊一个区域了。A 啊，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冈察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这个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只能猜一猜了，但是你要想一下啊，冈察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刚才讲了它是啊距离这个青海湖最近的一个县域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 ，B 3300到3800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好，欢迎。

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应该是 B 了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是在3300米到3800米的区间之内，平均海拔呢是3300米啊。冈察县的平均海拔是3300米啊，大部分都在3300到3800左右。好，感谢天道酬勤为我们点赞，谢谢。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以下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以下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 ，A. 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 ；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 ；C. 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栖息地。啊 ，D 呢？它是这个普氏园林啊。还有啊、全球最大的一个洄游繁殖地啊。下列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 ，A 啊，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 ；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 ；C， 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繁殖栖息地。地呢，它是普氏园林全球最大的啊洄游繁殖地。

好，下列关于冈察县生态定位啊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C. 呢，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繁殖栖息地。啊，D. 它是普氏园林全球最大的啊洄游繁衍地。好了，朋友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非常明显了，非常明显了，就是 D 选项了 ，D 选项了啊 ，D 选项这个说法明显是有错误的，它确实是世界濒危物种普氏园林的最大这个聚居地、栖息地，但是它可不是跟洄游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普氏园林不是洄游的物种啊，好，所以 D 的说法就是有问题的，对吧？正确答案就是 D 啊，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出来。那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有非常多特色的这个农牧品牌啊。那我们请问一下，冈察县哪个农牧业的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冈察县的哪个农牧业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是冈察的藏羊， C 是冈察的黄鱼， D 呢是冈察的青稞。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冈察县的哪个农牧品牌啊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是冈察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黄鱼， D 呢是冈察的青稞。冈察县的哪个农牧业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冈察藏羊， C 冈察黄鱼， D 冈察青稞。

正确答案是 B 啊，冈察的藏羊。冈察的藏羊呢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啊中国品牌名录。那么像冈察的青海湖藏羊、冈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拥有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冈察县有非常多的这个农牧品牌哈，那么其中呢，我们冈察的藏羊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好，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以下啊交通线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哦。以下交通线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呢？ 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请作答。下列交通线路呢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啊？穿过冈察县境内的，这是一道多选题。 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阿拉巴拉说藏羊啊，对，这是上一道题了啊。上一道题藏羊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好，欢迎我们收音机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的环节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下列交通线路啊穿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呢？ A 是青藏铁路， B 是西察高速， C 是315国道，D 呢是京藏高速，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啊，来看到我们阿拉巴拉选了 ABC。春晖和煦选了 ABC。下列交通线路啊，交通线路穿越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 A 是青藏铁路， B 是西察高速， C 是315国道， D 是京藏高速。下列啊交通线路穿越冈察县境内的啊，穿越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 A 青藏铁路，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走过冈察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啊，哪些交通线路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呢？啊，大家都选了 AB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啊，确实是青藏铁路、西察高速、315国道穿境而过。所以呢，这种便捷的交通呢，也是造就了啊我们冈察的一个优质的这样一个区位优势哈。明天会更好 ，ABC 啊，对的 ，ABC。青藏铁路、西察高速、315国道啊，是穿越这个冈察县境内的啊，恭喜大家答对。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哈，来，请问冈察县境内啊，拥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那么以下属于当地代表性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呢？以下属于当地代表性物种的有哪些？ A 青海湖罗里， B 普氏园林， C 黑锦鹤， D 雪豹，请作答。啊，以下属于冈察县代表性的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啊？A 青海湖罗里， B 普氏园林， C 黑锦鹤， D 雪豹，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阿拉巴拉选了 A， 独宠你一人 ABC。 我们冈察县境内呢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那么以下属于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呢？ A 青海湖罗里，B 普氏园林， C 黑锦鹤， D 雪豹。好，独宠你一人 ABC， 明天会更好 ABCD 全选是吧？咱们阿拉巴拉可以再选一下哈，因为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啊。都知道呢，冈察县境内的动植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物种有哪些呢？
A 青海湖罗里， B 普氏园林， C 黑颈鹤， D 雪豹。明天会更好改 ABC。 好嘞，那我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咱们进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还有 D 呀、啊、哎呀，非常可惜了， ABCD 全选啊。我们冈察县境内黄鱼、斑头雁、黑颈鹤、普氏园林、雪豹、棕熊多种珍稀动物都是有的啊，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哎，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改答案啊，这是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准的，雪豹很少见。雪豹很少见是因为人很少见啊，是因为我们人类很少见他们，那天天见不是很可怕。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哪些，你知道吗？也是一道多选题啊。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几旗。下列属于冈察县的啊这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A 西海泽拉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几旗。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哪些呢？ A 是 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的扎捻弹唱， D 呢是几旗。也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个几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也是一个当地啊就这种旗类的一个游戏啊，也是黑白棋的那种感觉。哦，明天会更好，藏戏很好看。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有全选的，还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吗？明天会更好，藏戏很好看，看过吗？就之前。看了一些什么剧目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省级 A 西海拉泽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几旗。哦，之前有幸看过一次，也是非常的震撼哈。好了，这道题大家都是全选啊，但是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啊。这个藏族的扎捻弹唱和几旗啊，他们是这个州级的非遗啊，州级的非遗不是省级的。省级的呢像这个西海拉泽记啊、冈察寺院藏戏啊，这些是。那冈察县呢近些年也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哎，以下属于这个体系的是哪些？也是一道多选题。再听一下啊，我们冈察县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那么以下属于这个体系的有哪些呢？ A 黄鱼家园观鱼体验区， B 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以下属于一园三区三基地生态文旅招牌的您觉得有哪些呢？ A 是黄鱼家园的观鱼体验区， B 呢是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呢是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呢是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

近些年呢，钢厂现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那么以下属于该体系的有哪些啊？多选题 A 黄鱼家园观鱼体验区， B 呢是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呢是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呢是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基本上大家都是多选了，是不是？遇到这种题的话稍微有点难了啊，不知道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耶。啊，一园三区三基地呢，包括啊环湖北岸生物多样性主题公园啊，这是一园啊，环湖北岸生物多样性主题公园，还有三区啊，就是包括黄鱼家园、全集圣泉湾、鸟岛三大体验区啊，这三区。黄鱼家园体验区、全集圣泉湾体验区、鸟岛啊，还有这三大体验区。那么三基地呢，包括仙女湾、江仓生态修复、普氏园林科普三大研学教育基地。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互动先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上半段的一个答题情况哈。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昂。万万没想到啊，特邀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互动呢。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继续的带大家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他那粉红的笑，刚刚跟大家讲到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生态科普的研学啊，那么对于门源县呢，也有一些生态科普研学之旅。我们从张汶高速仙米啊出口，然后呢沿着村道行至338国道，折返3公里处呢抵达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在这里呢可以游览30分钟，科普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还有珍稀动植物的多样性、生态文化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会抵达国家级的省级重点村啊桥。

0: 滩村以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在这里呢游览一个小时，感受一下林中乐趣。之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12公里，抵达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在这里呢可以游览1.5个小时，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那么中午餐之后呢，会沿着铁麻公路啊向东行8公里，抵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岗龙石窟啊，在这里游览1个小时，观赏一下极致震撼的日照金佛的美景，体验一下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啊，感受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了解一下石窟背后的传说故事。那么这一天的生态科普研学之旅就结束了。
1: 跟他去放羊，
0: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第八条线路呢，就是探寻秘境徒步之旅啊。因为前两天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推荐了六条了，今天呢继续啊来带大家探索一下门源的一些旅游线路。接下来介绍的这条是探寻秘境的徒步之旅啊，有喜欢徒步的朋友呢可以来听一下。徒步线路呢共计大约7.5公里啊，7.5公里的徒步呢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啊。那像岗龙石窟啊，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之后呢，徒步出发，以岗龙石窟石塔根为起点，途经石窟古寺院建筑遗迹啊，在这里呢游览30分钟之后呢，经过西侧的山丘，山丘啊由红色的砂砾岩构成，与东面长满杜鹃灌丛的山坡呢形成一个色彩上的对照。石窟沟的尽头呢是达坂山的二级台地山路凤凰山，山路地形呢是呈一个凤凰展翅的状态啊，所以叫凤凰山。阳光照射，画面多彩逼真，与石窟神采是交相辉映。翻越西山岩啊，沿着那个石沟路继续向西，一条山路延伸到大山深处。森林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林间灌丛、山涧溪流和古刹石窟并存的绝妙画卷。沿途5公里之后呢，再抵达麻当啊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啊，享受一下绿树环抱、潺潺溪流啊。露营基地的白色帐篷呢，也在点缀中啊，点缀在这个山野之中啊，可以说是一场放逐心灵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疗愈的这样一个旅途哈。那么第九条线路啊，对于我们爱吃的吃货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啊。我们有一个露营秘趣体验之旅。首先第一天啊，从西宁啊或者出发，然后呢沿张问高速仙米出口，然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21公里，抵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岗龙石窟，游览啊门源唯一一处的摩崖石刻，感受一下震撼人心的日照金佛的美景，然后呢追寻丝绸之路要塞的历史渊源。之后呢沿铁麻公路途经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麻当村，行至8公里啊，抵达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还是一样的。那么之后呢中餐以后呢，就驶进了338国道，途经克图三角城啊，观览一下卡约文化遗址。之后呢我们行驶8公里，抵达鱼儿山景区，体验东部林区沟谷相间、溪水长流、朝阳永翠、风景如画的林区美景。晚上呢就可以住宿在啊鱼儿山景区了，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体验一下淳朴的民俗风情。那么这个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啊。第二天早上呢，早餐之后呢，我们可以向东行驶8.6公里，途经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桥滩村，然后呢行至巨阳沟景区啊，大约游览1.5个小时。之后呢继续向东行驶，抵达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达龙村，感受山水相依、灵水相携的仙米林海。继续呢向东行驶啊，沿途欣赏门源古八景之一的骆驼曲流。23公里之后呢，抵达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就是东旭村高原桃花源景区，体验一下幽静古朴的田园风光和独有的华热藏族民俗。中午的餐呢，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那么我们的第十条的推荐线路就是祁连山岗石卡雪峰挑战之旅。望张高速啊，岗石卡出口进入门源，沿着2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抵达岗石卡雪峰景区入口啊拍照打卡，前往游客服务中心 品一杯港式卡奶皮咖啡，尝一次药水神泉里的泉水制作的大型铜火锅美食，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然后呢继续你的挑战行程。接下来呢来到七彩瀑布啊，与冰瀑冰雕拍照留影啊，这个是挑战你人生第一座雪峰的最美的见证。进入挑战阶段啊，你可以骑马或者是徒步啊，打卡3999米和4123米的高程，领略沿途的风景，体验登山、探险、滑雪的趣味，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啊，见证一下自己的第一座山峰，好不好？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
0: 接下来呢是一个2天1晚的一个原生态的徒步之旅。第一天啊，我们依然是从张问高速仙米出口进入到门源，沿村道呢行至338国道啊，折返3公里处呢抵达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之后呢沿着338国道啊向西啊抵达克图三角城，然后呢过巴哈大桥，沿着英巴线啊西行抵达头塘村赵壁山景区，之后呢到这个县城啊浩门镇梦想小镇啊体验一下烟火气息，感受一下这个荣浩金街门员的这个热情，然后呢品尝一下罐罐茶，哎，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高原小镇的宁静啊，然后呢在这里就可以住宿了啊，就是晚上宿在浩门镇。第二天早餐之后呢，沿着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啊抵达港式卡雪峰景区入口拍照打卡啊，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品尝港式卡奶皮咖啡啊，和这个用港式卡药水神泉的药水制作的大型铜火锅美食，然后呢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啊，继续你的挑战。然后呢你可以骑马或者是徒步打卡啊，到这个3999米和4123米的高程啊，领略一下沿途的风景，体验一下登山滑雪的趣味。这个就是2天1晚的一个仙米林海的原生态的徒步之旅就结束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12条线路推荐到给大家啊，那么这也是有一个3天2晚的一个住宿行程啊，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深度体验之旅。第一天啊，我们西宁出发，沿着汶漳高速驶向门源方向，然后呢浩门出口进门源啊，在高原小镇呢品尝一下高原美食啊，适应一下高海拔的地区啊，尤其是我们内地的朋友。然后呢你再前往头塘村赵壁山景区啊，适应一下这个港式卡雪峰登山前的一个适应性体验啊，然后呢适应之后呢我们再去进入下一步的这个体验和所谓的挑战啊，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海拔的这个不适应。那么到这个浩门小镇的梦想小镇啊，然后可以饮一下这个午饭啊，然后吃这个品尝一下罐罐茶，聆听一下门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传唱。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住宿一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沿着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抵达港式卡雪峰啊，景区的入口呢可以拍照打卡，然后呢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啊，品尝一下港式卡奶皮咖啡和用港式卡药水神泉的泉水制作的大型的铜火锅美食啊，可以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养精蓄锐啊，凌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挑战了。明天会更好说，港式卡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了，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是我们号称啊人生第一座雪山的这样一座山峰。那么经过了这个前一天的准备啊，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啊准备登山了。那么到了第三天啊，就是出发挑战时段，凌晨1:30啊，早餐时间2点准时出发，途经七彩瀑布啊，继续前行，然后进入到一个自我挑战的阶段哈。我觉得挑战港式卡的话，一定要有自信啊，其次呢还要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个体力和实力啊。 我们在这个徒步的深度之旅呢，至少我们要走路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那么你还有这个负重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徒步的经验的，或者说体力比较差的啊，至少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啊，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那 1.18 公里之后呢，我们要打卡到3978米处的第一个观风台，然后呢4023米的观风台在 0.56 公里处啊，到这个时候就该突破自我了啊。我觉得到这儿的话体力可能也就已经啊可能要突破极限了啊，但是呢当你突破到这个极限之后，你就可以领略到常人无法企及的这个美景了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更是就是自我激励自我鼓励啊，挑战不放弃的啊，这个挑战自我的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我觉得人生在挑战这样一个雪峰的时候呢，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和激励吧。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勇敢的迈向4350米处的登山滑雪大本营。午饭之后啊，那就是与雪山为伴，挑战自我的美好时刻了啊！假如说你真的做好了准备啊，你就可以继续挑战5005米高程的港式卡卫峰，还有5254米高程的港式卡主峰啊。我觉得在上山之前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啊，就是量力而行，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攀登目标啊，给自己一份坚定与执着圆满而又精彩的答卷。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就是一定要安全抵达这个七彩瀑布景点，然后呢我们可以跟这个冰瀑啊冰雕进行一个拍照留念啊，这里呢就会打卡一下你见证到的你人生的第一座雪山了。然后到这里呢，这一个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深度体验之旅哈也就结束了啊。咱们好多年没有去的咱们青海的朋友还有我们内地的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深度体验之旅啊绝对是适合你啊。今天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么多旅途啊，有这个研学的是吧，有秘趣的啊，还有这个美食的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吧。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哈，内容就是这么多了。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恭喜我们今天的独宠你一人，明天会更好，一曲清风啊，获得我们今天新灿电影院的观影券。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星期之内啊，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之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温馨提示啊，请您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如果说您这个观影的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新灿电影院地址就在西宁市啊城东区墨家街对面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冈察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原县的一些旅游的路线和景点啊，希望能给大家这一个夏天呢，哎，有一些这个美好之旅上的带来一些帮助啊，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逢啊，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好了，我是邓木里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一首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送给大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十集，
7: 刘厚同的话令傅作义有些恍然。
8: 啊，毛泽东所以没给我回音，是不是因为我在上次电报里没有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具体的和谈条件，而认为我是在空谈呢？
7: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刻向刘厚同抱起拳来。
8: 啊，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啊，我这就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做。
7: 送走了刘厚同之后，傅作义便立刻叫来了王克俊，决定请彭泽湘和傅定一出马，再传一些信息给毛泽东。
8: 此时淮海战场上战事更酣，自从华东野战军把黄伯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围地区，并于11月12号发起总攻之后，毛泽东便几乎天天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淮海战场的消息。
7: 战事一直延续到11月18号，华东野战军和黄伯韬兵团的战斗却仍然呈现出焦灼的状态。周恩来不免暗暗感到着急。
8: 啊，主席啊，你是不是睡一会儿啊？我在这守着，有什么消息我离开去报告你。你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又连续2天没有睡觉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是吃不消的呀。
7: 毛泽东的眼睛有些红肿，他办公桌上的烟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这些天来，毛泽东的精神一直靠香烟来支撑着。听了周恩来的话，毛泽东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
8: 啊，你不也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吗？光让我去休息。”你不去休息，这也不行啊。
7: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诚实地回答：“
8: 哎，主席啊，心里有事儿，睡不着啊。”
7: 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
8: 我又何尝不是呢？啊，既然如此，咱们俩啊就这样坐着，一边等待消息，一边说说话。”实在困得挺不住，就自然睡去了。你看怎么样啊？
7: 周恩来一听笑了：“
8: 好啊，顺其自然。”

0: 是个好办法。那我就陪主席在这坐一会儿。
1: 周恩来说着，便给毛泽东和自己倒了杯水，便在毛泽东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从石家庄传来了密报：
0: 主席、参谋长，刚才得到消息，有两名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为了和谈的事情，正从北平往石家庄赶来。
1: 毛泽东和周恩来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
0: 李济深的代表？怎么来了李济深的代表啊？
1: 周恩来一边叨咕着，一边看向了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笑了，幽默地回答：
0: 恩来啊，这一回啊，我们这里可要热闹了。
1: 周恩来站起身来对

0: 便急匆匆地走了。
1: 周恩来很快便接到了准确的消息，从北平方面来的人，一个叫彭泽湘，一个叫福定一，口头上是李济深的代表，而实际上是为傅作义来传递口信儿的。
0: 对彭泽湘和福定一这两个人，毛泽东都是熟悉的。彭泽湘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在党内曾经有过很高的地位，以后便自动脱党，成了吃政治饭的政客党棍。而福定一则是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的老师，与中共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是中共方面曾经多次邀请过的进步民主人士。从两个代表的选择上，足可以看得出傅作义的一番用心。
1: 两个人传递过来的信息并不复杂，那就是傅作义准备率部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他的意见是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目前所考虑的主要就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对付蒋系中央军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直接与中共联系。
0: 此时坐在毛泽东的房间里，不仅有周恩来，还有随后来看望毛泽东的其他三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听周恩来说完彭泽湘和福定一两个人带过来的信儿之后，几个书记都不禁地相视一笑。毛泽东站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随后他笑了笑：“
1: 哎，傅作义的基本面目已经出来了，几位书记啊，你们怎么看？”
0: 坐在办公桌前的刘少奇听了，立刻发言：“
2: 哦，说傅作义起义的决心大致已定，我认为是不实在的。原因很简单，以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傅作义的傅家军在北平的实力对比来看，如果蒋系的中央军不起义，而傅作义单独起义，那是不可能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上，傅作义直到现在都没有想出好办法来。所以傅作义即便有决心，北平起义也是一句空话。”
0: 朱德听了立刻表示赞同：“
2: 哦，我同意少奇的意见。另外我认为傅作义提出他和我们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不错，主席当年是发表过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对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也做个详细的讨论。那时候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时代不同了，合作的对象也不同啊。

0: 傅作义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想法，那太不切实际了。
1: 听完朱德的话，任弼时也笑了。
0: 哈哈，我看呢，傅作义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那是虚虚实实、假假真真的，目的是想让我们摸不清楚。不过呀，值得注意的是，傅作义请出了李济深这么个大佬来。李济深是桂系老大，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军界和政界都是屈指可数的大牌人物。傅作义请李济深出面呼吁和平，那还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呀。
1: 朱恩来听了不由得笑了。他喝了一口茶说，
0: 我看呢，傅作义是想借李济深这张大牌来提高自己和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从大局来看，傅作义带来的消息也不是一点实质含义都没有。现在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已经是越演越烈了。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势力利用国民党军队在全国战场的全面失败，正在逼蒋下台，而和谈正是他们逼蒋下台的一个重要砝码。傅作义希望能与李宗仁和白崇禧取得一致的步调，借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势。傅作义一直和李宗仁有联系，他抬出李济深来说话，现在也不是空穴来风啊。
1: 听周恩来说完之后，毛泽东说，
0: 在现阶段，傅作义和李宗仁真正联手的可能性啊，还是很小的嘛。内战初期的时候，傅作义曾经向我党暗示过，要共同担起内战的责任。傅作义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想增加一点自己的和平责任呢？我看啊，我们不妨和他们见一面，谈一谈，先摸清他的脉，再决定我们怎么办。起码，我们可以先稳住他呀。
1: 朱恩来听了，点头表示赞同。
0: 是啊，现在看来，我们撤攻绥东和隐蔽第二兵团这两招，确实是达到预期目的了。不过呀，要想进一步稳住傅作义，我们还得接连再采取一些后续的动作才行啊。
1: 毛泽东听了，兴味盎然地又续上一支烟，他大笑道。
0: 这好办呢，我们还可以叫太原的徐向前暂缓进攻嘛。这一件礼物可是不轻啊。
1: 其他几位书记听了也都会心地笑。周恩来随后笑着说，
0: 这样啊，老傅必定又给自己吃上了一颗虚无缥缈的定心丸了。
1: 毛泽东想了一下，严肃地说道，
0: 定心丸啊，是可以给他吃，但是我们的准备也必须做。我的意见是，立刻命令林彪率领东野隐蔽行动，迅速入关，而不给傅作义和蒋介石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毛泽东说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慢慢的，几位书记都表了态。
0: 对呀，这是不妙招啊！这样一来，我们是战还是和，那都主动了。
1: 望着他的战友们，毛泽东笑了。
0: 这就叫一子定乾坤呐！我们战和和都自如啊！
1: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等几位书记都开心地笑了。
0: 两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下达完对野战军的部署命令之后，把彭泽湘和福定一请到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机关会客室。
1: 毛泽东一见到他们，就毫不隐晦地谈了中共方面的观点。
0: 请两位转告副将军，蒋军不起义，傅作义想单独起义是办不到的，所以组织联合政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傅将军还有什么建议？中共欢迎傅将军继续派谈判代表来进行谈判啊。
1: 毛泽东已经把中共中央的观点都亮了出来，彭泽湘和福定一就都不好再说什么了。毛泽东随后就当前的时局和他们泛泛地交换了一些看法，便将自己刚才代表中共中央表明的态度以书面的形式，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请彭泽湘和福定一带给傅作义。
0: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也欢迎傅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到这里来啊。
1: 毛泽东说完，便把彭泽湘和福定一送了出去。彭泽湘和福定一刚一走，淮海战场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
0: 主席啊，华东野战军已经胜利攻克碾庄，全歼黄伯韬四个军，黄伯韬本人也被击毙了。
1: 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0: 本来啊，这回我们都可以放心地睡一觉了。
1: 毛泽东说完，便高兴地掐灭了烟头。单说几天以后，李炳全带着傅作义的信息奔向石家庄。可谁知，他连续两次从广安门出城，都被城外的解放军给挡了回来。无奈之下，李炳全只好有些沮丧地回来见傅作义。傅作义听了，不免有些着急。
0: 中共方面传来那么多的信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华北问题。你也说得那么肯定，可结果呢？想跟你们中共实质性的接触一次，都无法实现。连你们都见不到中共的领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李炳全叹了口气回答道：
0: 现在城外很乱，双方人员混杂，我现在只能是秘密的出城，无法挑明和证实我的真实身份，所以目前要直接和解放军方面沟通确实很困难。傅先生，你不要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1: 傅作义见李炳全回答得有道理，他只好叹了口气，口气也变得缓和了起来。
0: 李先生啊，你辛苦了，那就请你再想想办法吧。一定要设法把我的意见向你们的党中央面陈过去啊。好的，我会的。
1: 李炳全说完，便客客气气地走了。
0: 李炳全走了以后，傅作义面对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不免忧心忡忡。
1: 近日以来，解放军调动频繁，东北野战军总兵力80万人，民夫15万人，牲口14万匹，汽车3000余辆，大板车8000辆，号称百万大军，隐蔽地越过长城之后，正夜宿昼行， 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势，正在向北平方向前进。

0: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其声势浩大，旷古未有。
1: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林彪的率领下，于11月30号从沈阳出发。一周之后，在傅作义从广播里听到林彪还在沈阳参加什么招待会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河北省蓟县以南三河附近的孟家楼。
0: 12月1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作战方针决定由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以及作战地域内的各个地方部队。作战方针命令：
1: 蓟县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等部对张家口、新保安驻点之敌，在2星期内围而不打。
0: 东北野战军则要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饥受冻，立即采取神速动作，同时切断津、唐和平津之间敌人的联系，对敌人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
1: 作战方针还命令
0: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均需构筑两面阵地，勿使敌人不能跑掉。
1: 而实际上，在中央军委发此电令的时候，东北野战军各部已经对平津唐形成隔而不围的战略态势。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1200里地之间的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和开平驻点之敌，都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0: 12月12号，东北野战军既解放了山海关和秦皇岛之后，又解放了唐山。随后，解放军又毫不放松地继续进攻，至12月14号，又先后攻占了石景山、丰台、海淀、通县、香山和南口，彻底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
1: 同时，解放军又攻占了廊坊和彩玉镇等地，切断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联系，并且随后攻占了军粮城、杨村和杨柳青一线，切断了天津和塘沽的联系。转眼之间，北平、天津和塘沽已经成了三座孤岛。
0: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第十一集。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北平市委副书记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静为天津市长，并且率领接管干部3000余人，经由平山县出发，向平郊的长辛店一带前进。
1: 随后，聂荣臻率领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等人赶赴孟家楼，与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组成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0: 12月14号，面对如此之态势，傅作义只得率领他的剿匪总部从西郊匆匆地迁入到了城中的中南海。随后不久，傅作义又收到了急报：
6: 总司令，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了。
7: 什么？机场被共军占领了？
0: 这一日数惊，一日数变，简直使傅作义瞠目结舌。在他基本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北平已经被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团团包围了。
1: 在这种情况下，任傅作义就是再有定力，再喜怒不形于色，也稳不住了。傅作义在他刚刚搬过来的什么都还乱七八糟的新办公室里，像一只没头苍蝇似的满地乱转。
0: 随后，傅作义当着王克俊、李腾九、崔在之和李炳全的面，大声地叫道：
7: 毛泽东这样做，不就是想逼我投降吗？啊！那好，李炳全，你去告诉他，我军队不要了，可以发通电缴械，但是他必须先把军队后撤。
0: 在此之前，傅作义大体上对李炳全说过出城谈判的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
7: 一、成立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二、傅作义在一定时间内宣布起义，但是中共要为我保密；三、解放军停止进攻，双方谈判。
0: 这些条件在李炳全他们准备出城的时候 已经通过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报告给了华北局，但是华北局成功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的回复，而李秉权要出城却又出不去，李秉权也不免有些着急。
7: 说实在话，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上，北平地下党所了解和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总的指导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指示精神。至于进入到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之后该怎么办，那就是更高或者是最高领导掌握的事情了。在北平地下党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示和没有与城外部队取得联系之前，他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
0: 但是凭借着多年党的工作经验和对党的信任，李秉权认为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机会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秉权又立刻把最近的情况向地下党做了汇报。
7: 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接到密电之后，再次把情况报告了华北局和党中央，并且详细地说明了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的前后情况。
0: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号，经由北平地下党再次联系之后，仍然由王克俊负责安排，李秉权协同崔在之和报务员、驿电员以及司机一行五人，乘着吉普车再次出了城。
7: 头几次李秉权都是从广安门出的城，这一次他们改由德胜门出城。
0: 一行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11纵队的防地。等他们说明情况之后，驻地的官兵没有像往常那样把他们打发回城，而是在解放军的监护之下将他们送到了纵队指挥部。
7: 纵队司令员是贺纪年，政治委员是陈仁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杨春浦，和参谋长是何庭一。他们得到消息之后，很快和李秉权、崔在之等人见了面。
0: 经过详细的了解和研究之后，贺、陈、杨、何四个人以纵队的名义将这一重大情况直接报告给了野战军的首长。
7: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接到第十一纵队

0: 但是对大军压境之后的傅作义愿意缴械投降，他们自然是十分感兴趣。
1: 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几次接到过中央的电报：
2: 傅作义已派代表赴石家庄谈判，详情再告。
1: 傅的谈判代表正由涿县来平山途中。
0: 接到十一纵队的电报之后，林彪当即将电报转发给中央军委。
1: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经过研究之后，又于第二天以林、罗、刘三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建议电报。
2: 一，傅作义已经派代表到十一纵队，要求与我方谈判，该电已转军委判指示，必要时我们可以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二，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三，我已电十一纵队令代表先到三河与我接洽。
1: 看了林彪他们的报告之后，毛泽东不禁兴奋地笑了。
3: 看样子傅作义这一次真是着急了啊。
1: 可是兴奋归兴奋，对电报中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还是自有看法的。
3: 我是了解傅作义这样的人的，傅作义因为解放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他才说出了军队不要了和谈判缴械这样的话。可实际上这不是傅作义平日的思维特点和说话语气啊，他的这些话也不是出于真心，其真正目的还是想要求两军后撤，要求我们停止进攻，这是傅作义此刻最感到严重和迫在眉睫的问题。

0: 不过要告诉他们，傅作义这一次也只是在试探，还有不少折腾啊！让他们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呀。
1: 毛泽东说着，挥手凌空批了一下，加重语气说：“
2: 另外，要跟他们强调，谈判的原则和策略必须由中央掌握呀。”“
3: 好的，主席。”我立刻就去部署相关事宜。
0: 周恩来说完便转身走了。
4: 很快，一份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林罗刘的电报及时地送到了林彪的面前。
0: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以运用一些策略。
4: 二，具体策略体现在不做决定，等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之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另行考虑。
0: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和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35军一个师，101军两个师，以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以天津、塘沽全部敌人都是中央系，除了陈长捷既亲蒋又亲傅之外，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达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台和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4: 四，我们的第一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可向傅作义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利，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利，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0: 五，至于其他敌人方面可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之后再说。
4: 六，李秉权所说14号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号晚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方注意研究。
0: 七，李秉权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4: 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与傅作义所希望的走和平道路，其终极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从这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打的部署上花了诸多心机的缘故。因为只有把傅作义打疼了，打得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坐下谈判，才能把谈判引上中共所设定的轨道。
0: 同时，为了能拖住中央军，并且能将中央军就地解决，毛泽东还在平津战场上安排了令人想不到的妙招，那就是从西线开刀，将解放军的攻击矛头首先对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先把傅作义的看家之本打掉，这样便可迫使傅作义无法再继续西逃和南撤。因为已经丢掉了军事和政治资本的傅作义，就是西逃和南撤也只能是丧家之犬了。而依照傅作义的性格，他是不会甘于这样做的。
4: 毛泽东的这一招真是既深谋远虑又一针见血啊。

0: 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首长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不由得钦佩地笑了。林彪随即命令参谋人员，
1: 马上给十一纵发电，立即派兵把崔在之、李炳全等一行五人护送到三河前线司令部来。是。
0: 此时聂荣臻率领作战处长唐永健也赶到了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
1: 在第十一纵队按照林彪等首长的命令，正派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去司令部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和聂荣臻一起，正式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对如何接待傅作义的代表的问题做了研究。
0: 风尘仆仆赶到前线司令部的聂荣臻喝了一口水说，
1: 啊，从中央的电报指示看呢，傅作义这次派代表出城还是试探性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想办法摸清傅作义的真实意图。不管这次谈判进展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好司令部的保密工作。不管对方是否真心实意，都要以礼相待，做好接待工作。我建议领导干部暂时不出面。
0: 林彪等人听了也都点点头。他们最后决定派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去完成这一次的谈判任务。临行前，罗荣桓专门对苏静做了具体交代。
1: 十一纵队来电报告，傅作义这次派了两名代表，并且携带了电台和报务员，乘坐了一辆吉普车。傅作义的代表到来之后，你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他们接触，首先了解他们的意图，摸清他们的来意。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你可另外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来接待他们。啊，好的，我明白了。
0: 苏静这一年才三十几岁，却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了。他精明强干，脑子快，腿快。听完罗荣桓的指示之后，便马上开始了行动。
1: 苏静首先找来司令部列队科副科长王朝刚当助手，又从司令部管理科要来一名管生活的管理员帮助管理生活，再从通信处要来一名报务员负责通信联系，然后从直属队抽调十几名战士担任警卫。不多时，一个接待谈判的班子就组建起来了。
0: 随后他们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村西头周庆海家租了间房子，又做了简单的布置，安下了炉灶，准备好了吃的用的，一个像模像样的接待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1: 12月16号下午，李炳全和崔在之一行五人在第十一纵队一个警卫班的护送下，顺利地来到了接待处。
0: 苏静属于那种为人实在、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又特别细致的人。为了表示对谈判代表的欢迎，也为了对方能顺利找到他们，从上午起，苏静就让王朝刚在公路上等候。此举令李炳全和崔在之等人都大为感动。李炳全自是不用说，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了。崔在之的心里则深受震动。
1: 或许啊，我在报纸上说了不少解放军的坏话，没想到他们原来如此周到真诚，而且富有人情味啊。
0: 几个人见面之后，相互间马上就有了亲近感，气氛也显得很融洽。
1: 然而正像毛泽东洞悉的那样，傅作义尽管心急火燎，再三再四地表示要与中共谈判，但这一

0: 次派崔在之来，还是带有试探性质的。
1: 崔在之是报社的社长，也是记者，属于非军非政的边缘人物，但是他却是傅作义的自己人。在谈判还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派崔在之这样的人去摸底，当然是比较合适的。崔在之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嘴笔都灵，对傅作义的心思也很了解，试探敌情方面会更有优势。
0: 天气有些冷，所以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围着火炉随意而坐，有的人干脆坐到了炕上。会谈是漫谈和闲聊似的，所以这一谈就进行了一整天。
1: 在漫谈中，崔在之从苏静的嘴里了解了中共的一些政策和对待这次和谈的基本态度，而苏静也从崔在之的嘴里慢慢地了解了傅作义的真实要求和希望。
2: 啊，傅将军，让我转告中共方面，他有这样几点建议。第一是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和绥远，啊，也就是傅将军所管辖的整个华北剿总范围内的问题，希望能够一次性全部解决。这第二呢，请中共为傅作义的这一行动保密，以免蒋介石的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破坏。这第三点呢，在谈判期间呢，双方应该停止一切攻击行动。第四，为了能搞到蒋介石的一部分飞机，请解放军先退出南苑机场。第五点，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力量，以便能更有效地控制蒋系中央军，请解放军把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派兵掺杂在回城部队当中一起入城。最后一点，由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华北问题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剿总所管辖的军队交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明查暗访即将开展。8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季度明查暗访工作，要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
1: 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要加大媒体公开曝光和宣传报道力度，公开曝光重大事故隐患和典型违法作用，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

0: 走进一线，触摸脉动，见证活力。六月十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1: 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媒体记者将聚焦15规划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深入基层一线调研采访，挖掘各地区各部门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梳理分析实践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规律，进一步展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引领性，凝聚发展共识，增强发展信心，推动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十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6月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
0: 消费市场稳步向好，5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5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和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
0: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5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新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胶完成了它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

0: 如何在南方热土上安家，山东的种菜技艺来到重庆，又碰撞出了怎样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两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1: 这个螺丝椒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椒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也并且也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现在我们螺丝椒主要是可以做尖椒，也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凉拌，是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0: 螺丝椒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她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椒量身定制豪宅，竖式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再加上 80% 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云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2: 我们寿光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它产量很高，也是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0: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两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云合作公司

0: 做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一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800多人。现在开出蔬菜依托十五蔬菜品牌，打造十五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
1: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椒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2: 螺丝椒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团地销售，就和那边对接，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1: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棚到西南丘陵，一颗螺丝椒跨越千里，完成了它的山海迁徙。这背后是东西部协作搭建起的产业桥梁，是寿光模式在西部大地的成功复制，更是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当北方的智慧遇上南方的热土，当鲁豫的深情碰撞出科技的火花，这一颗颗螺丝椒承载的不仅是重庆人餐桌上的那口脆辣，是乡亲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是山海情深最美的注脚。从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大家好，我是辉静。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
2: 吴晓军、罗东川。

0: 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他们说，青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依托水丰、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清洁能源成为青海最具优势、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十五时期，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邹磊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面向十五五，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充分发挥煤电化运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座谈。
0: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省政府、省检察院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工作，并开展执法检查的专题培训。
1: 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意见，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0: 据了解，检查组将于六月至七月赴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实地检查，并委托其他市州人大常委会检查本地区贯彻实施情况，同步开展以统筹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31届江河源环保世纪行活动。
1: 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税务局等八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开始启动。
0: 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础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聚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25家平台企业。最让从业者暖心的是，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按单缴纳，新就业形态的人员的个人不缴纳。具体怎么缴纳呢？实行期间呢，出行以及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每单 0.01 元、 0.07 元和 0.18 元执行，今后将根据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职业伤害发生率情况、视情况的事实浮动、上下浮动呢不超过 50%。
1: 出事后怎么报？为方便骑手、司机等群体维权，试点推行一键报案机制，发生事故伤害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可通过平台发送事故信息，平台核实后报送全国信息平台，实现事故备案。
0: 受伤后怎么赔呢？待遇项目包含医疗费和康复费，以及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生活保障费等。 待遇计发基数呢，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来确定。生活保障费呢，参照全省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都住职业伤害人员基本生活底线。
1: 此外，我省将推行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三件事集约为一件事办理，推动高频事项提速办理，切实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服务体验。
0: 6月9号，记者从省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青海省人民政府最近发布决定，对我省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表彰。
1: 本届残运会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敢于争先，共获得竞技体育项目奖牌11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青海赢得了荣誉。为鼓励先进、激励担当，根据有关规定，省政府决定给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赵国存记功，给予获得铜牌的伊友花、李存儿、马燕、多杰拉毛4名运动员嘉奖。
0: 省政府希望受表彰的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锐意进取，再立新功。同时号召全省各地区各部门以受表彰人员为榜样，实干笃行，奋发有为，努力为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1: 6月4号到7号，第41届首尔国际旅游展在韩国首尔举办。为建立国际专业展会平台，推介特色文旅资源，推进跨境文旅务实合作，青海省遴选2家重点文旅企业组团参展，其中展示青海文旅魅力，深化中韩文旅交流合作。
0: 此次参展，青海代表团入驻你好中国国家展区，并举办文旅专场推介活动。推介现场通过专船的专题宣传片和图文画册等载体，集中推介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优质自然人文资源，重点推出高原生态观光、丝路人文探访和民俗休闲等契合韩国游客出游偏好的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展现青海标志性文旅 IP。为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深化文化交流，展区创新地设置了书法送福互动环节，现场挥毫题写福字赠予观展商与市民，沉浸式地传递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与青海文化特色，现场氛围热烈，韩国民众踊跃参与。
1: 展会期间，随团重点旅行社等企业代表主动对接韩国旅行行业协会及重点旅行商，与首尔当地旅行社、文旅机构就客源输送、线路定制等合作事宜深入磋商，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政企联动精准对接的模式，有效拓宽青海入境游海外获客渠道，进一步夯实青海在韩国文旅市场的品牌基础。此外，青海展区展出的韩语版旅游宣传折页、特色非遗伴手礼及原创

0: 入境配套服务，深化与境外旅行商的对接合作，同时依托新助力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盛夏时节，青海湖迎来旅游旺季。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随着环湖交通路网持续优化升级，快进快出、漫游赏景的出行模式，让游客往返更便捷，游玩更舒心。
0: 为加快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省交通运输厅深度融合道路通行功能与旅游观光需求，统筹推进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建设，构建快进快出漫游旅游交通网络。其中，由京藏高速、西河高速构成600公里快进快出环，连接外部交通枢纽；由倒茶湖公路、省道207、省道208、省道304等国省干线构成360公里漫游环，串联环湖所有核心景区与特色节点，全力打造路景相融、生态宜居、服务优质的旅游交通样板。
1: 环湖出行体验的持续升级，离不开一个个重点公路项目的稳步推进。国道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公路全长50.7公里，按照双向四车道高速标准建设，目前全线路基隧道工程已完工，施工人员正推进路面桥梁及附属设施建设，年内即可全线通车。
0: 倒茶湖公路到黑段全长121.3公里，采用五车道加慢行车道标准建设，其中倒淌河至二郎涧景区段于2024年10月建成通车，二郎涧景区呢至黑马河段于2025年7月建成通车。倒茶湖公路黑大段全长47.5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加慢行车道的标准建设，目前路基桥涵等工程均已完成，正在加紧实施路面交安工程建设，完善附属设施。
1: 国道207环湖东路甲乙村至客土段全长43.2公里，省道207环湖西路界泉沟至黑马河段全长70.7公里，省道304环湖东路客土至甘子河段全长43.9公里。随着临建工程及施工准备工作就绪，上述路段已全面开工建设，三条路段建成后，环青海湖旅游公路将实现全线贯通。
0: 在路网快速建设的同时，青海始终兼顾建设速度、工程质量和高原生态，建设团队紧盯高危施工路段，排查安全隐患，筑牢质量安全防线，施工中始终坚守生态底线，结合黄鱼洄游、环湖赛事调整施工方案，同步开展生态修复，让道路建设与生态保护携手并进。
1: 6月9号是第19个69国际档案日，西宁市中信广场人头攒动，一场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集中宣传活动热闹开幕。本次活动由省档案局、省档案馆、省档案学会、西宁市档案局、西宁市档案馆主办。
0: 近年来，省档案局聚焦四个好、两个服务目标，扎实履职尽责，各项工作亮点突出，成效显著。全省档案事业发展顶层设计持续优化，档案工作被纳入青海省15规划纲要，明确提升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破除档案流转制度壁垒，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构建起党委领导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2025年11月，青海省档案条例审议通过，2026年2月正式实行，为全省档案工作筑牢法治根基。全省53家国家档案馆全部接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
1: 当日活动现场整齐排布着数十块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前来驻足的市民发放青海省档案条例单行本、宣传折页，细致讲解档案法及实施条例的核心内容。省档案馆专区的档案知识答题互动格外受欢迎，群众踊跃参与答题，赢取小礼品，在趣味答题中读懂档案背后的城市故事。各单位咨询台前档案业务骨干耐心解答群众查档、民生档案保管等各类疑问，拉近档案与普通人的距离。以前总觉得档案和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没多大关系。今天在活动现场听工作人员讲解才明白，我们的工龄档案、房产档案、学籍档案都事关日常，以后我也会多多关注档案知识，懂得好好保管，主动用好属于自己的档案。
1: 此次活动系统展示了档案存实、资政育人的核心功能，集中呈现档案服务青海发展、保障群众民生的丰硕成果，让档案走出库房，走进大众视野，在全社会营造知档、懂档、守档、用档的浓厚氛围。
0: 青海品牌企业又要出发了，这一次目的地上海。6月11号到13号，青海省西宁市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组织60多家企业带着好物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高原资源优势与生态品牌形象，推动青品对接长三角，融入双循环，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1: 上交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省市场监管局将设置大美青海生态品牌主题馆，面积1900平方米，以生命树为主题设计理念，彰显扎根高原向阳生长的精神内核，实现现代科技与民族特色的深度融合。
0: 主题馆分为4大板块，全场景呈现青海产业优势。高新技术展示区聚焦我省绿色算力、清洁能源、生态科技、人工智能赋能、特色产业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突出青海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呈现青海科技赋能产业4D建设成效。中藏药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我省中藏药、生物医药特色保健产品，突出道地原料、标准化生产与现代制药技术融合优势。高原农畜展示区以高原冷凉气候、纯净生态环境为底色，聚焦地理标志、绿色有机、老字号农畜产品，集中展示高原牛羊肉、冷水鱼、枸杞、青稞、藏茶等优质产品，强化消费者对青海农畜产品独特品质的认知。非遗手工展示区展示演绎热贡唐卡、青海刺绣及传统民族服饰等非遗手工艺品，结合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呈现文化传承与创新。
1: 上交会首日，省市场监管局将举办青海专场发布活动，推介我省高新技术产业、中藏药、农畜产品等领域的新技术、新标准、新成果，提升品牌专业度和竞争力。展会期间，分批次组织两地意向合作企业代表集中签约，对接长三角采购商、渠道商、投资商，推动产销对接与合作洽谈。
0: 省市场监管局还聚焦青海科研创新资源，邀请省内外重点科研院校头部企业围绕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开展交流专题，搭建科研协同、证研对接平台，推动科研院所创新资源与品牌建设、产业需求深度对接，加速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 召开高原康养与大健康技术研讨会，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相关领域专家，围绕高原康养、中藏医药资源保护与利用、传统医学现代化发展等研究方向，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技术进展，组织相关医药企业与科研院所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促进产学研用合作落地。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 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9号，海通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在东河乡揭牌，上海蔬菜主供应基地、海通市高原冷粮蔬工实践基地、果洛州异地就业帮扶基地三块牌匾正式落地，标志着互青对口协作、果洛藏族自治州与海通市飞地经济农业项目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1: 据了解，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是互青协作重点产业项目，今年4月项目签约，各方通力配合，高效推进建设、种植、产销布局等各项工作，两地农产品疏通链条全面打通。基地一期种植面积104公顷，主打霸王苔、红菜苔、豆苗等冷粮蔬菜，预估年产值达4500万元。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按照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已吸纳3000多人参与到蔬菜种植和土地平整等工作，支付村民土地租金153万元，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
0: 基地挂牌后，东河乡的优质农产品将正式连接上海大市场，产业帮扶将走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基地也将发挥平台作用，培育本土高原冷粮蔬工农技人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果洛州异地就业帮扶基地的设立，意味着两地跨区域就业协作平台正式搭建。
1: 国家税务总局黄南藏族自治州税务局落地推广支付即开票数字化办税新模式，多行业商户完成系统上线，实现发票自动开具，有效破解了传统人工开票的头痛各类问题，既便利了群众的消费，助力商户经营，又大幅提升了本地税收数字化征管质效。截至到6月4号，华南州累计自动开具电子发票3157份，开票总金额达37.81万元。
0: 据了解，支付即开票是税务部门推进以数治税、普及数电发票的重要便民举措。依托数字化财税系统，消费者完成付款后即可自动生成开具电子发票。华南州税务局结合本地行业征管特点，以先重点后全面的推进思路，聚焦客流密集、交易零散、人工开票压力大的加油站作为首批推广重点，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后续的全域推广筑牢基础。
1: 当地州县两级税务部门强化协同联动，下沉一线开展落地服务，工作人员走访辖区商户，实地摸清经营模式与开票诉求，面对面全程协助完成系统对接、功能激活和权限配置，确保商户工作人员熟练操作。同时依托多客室的联合督导机制，常态化开展实地核查，及时纠正不规范行为，夯实数字化税源管理基础。
0: 当前这一改革举措的便民利企价值持续凸显，商户有效逼柜经营高峰期开票忙乱出错的问题，精简人力成本，提升经营效率，消费者实现付款自主取票，告别排队补票困扰。同时，全流程数字化开票数据规范了行业涉税秩序，补齐零散税源监管短板，为税务纵深推进以数治税、扩大数电发票推广范围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1: 初夏时节，走进西宁汇丰农业景阳种植基地智能温室，标准化的育苗床整齐排布，农户俯身栽移红笋的嫩苗以及田摘育苗的机制。那水培架上呢，番茄长势繁茂，立体的栽培也是满目青翠，展现出了现代化育苗产业的蓬勃生机。
0: 基地建有近15000平方米智能温室，形成精量播种、机制培育、智能管护的标准化育苗体系，通过错峰分批育苗培育，年产

0: 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为乡村经济注入活力。
1: 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冷粮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势头向好，园区累计引进400多种果蔬、30多个粮油新品种及42项农业新技术，建成4000多公顷标准化种植基地，依托公司加基地加订单加农技成熟模式，全面推行工厂化流水线育苗。2026年，园区持续引进茄果、瓜果、草莓等100余种新品种，通过田间试种筛选优质适配品种，持续优化高原农业产业布局。
0: 小小菜苗承载着产业希望，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青海省立足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以良种筑基，以科技赋能，持续做大做强冷粮蔬菜特色产业。高原沃野之上，绿意绵延，产业兴旺，一张亮眼的青海绿农业名片在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上徐徐铺开，愈发亮眼。
1: 6月8号，海北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以牢记嘱托、砥砺奋进为主题，在冈察县开展专题学习研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周委书记张峰主持并讲话，周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周委及冈察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
0: 会上，生杰、马如祥及冈察县沙柳河镇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果洛藏古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代表分享了学习体会。
1: 会议指出，5年来，泉州上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泉州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干部群众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稳步向前，各项工作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不断提升运用讲话精神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在海北大地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要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聚焦双国家公园建设，统筹推进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为全省生态保护做出海北贡献。
1: 期间，周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先后前往青海湖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通过实地观摩，感受5年来海北周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国之大者和深厚为民情怀。
0: 会后，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研讨为新的起点，更加自觉地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海北新篇章。
1: 6月8号，以牢记嘱托谱新篇、碧波荡漾展新颜为主题，为期3个月的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启动。
0: 青海湖拥有独特的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印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耕一园一区创建，青海湖实现生态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谐之治深度交融。生态文化宣传季聚焦三生共赢的新变化、新成果，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创建成效，系统挖掘水草与鸟兽共生生态系统背后的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
1: 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和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融合生态展示与系统文化挖掘，共设置主题成就展、青海湖生态摄影展、生态文化实践探访及校园型活动、青海湖丛书及自然教育系列研学手册发布等7大板块，

0: 集中推出青海湖生态文化系列产品，引导公众从看风景向读文化感生态的转变，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加入青海湖生态守护行列，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以生态文化宣传季为契机，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将持续深耕青海湖生态文化资源，完善自然教育体系，持续培育青海湖国家公园文化品牌。
1: 6月9号，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的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线上项目自5月15号开赛以来，在全省掀起职工健身热潮。截至到6月8号，全省已有2000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报名参赛，覆盖职工50742人，累计2163名职工登上个人积分榜。
0: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是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健康青海建设的重要举措。赛事将持续至11月1号，全省实名制职工可随时通过青工之家小程序报名参与，实现随时报名、随地健身、全员参与。
1: 据了解，本次赛事创新采用全民健身数字地图闯关模式，将青海省代表性的地理标识、公共体育设施等融入到虚拟地图。赛事构建线上加线下融合、健身加学习并重的任务体系，设置线下场馆打卡、健步走、跑步等3项户外运动，以及 AI 广播体操、AI 跳绳等16项居家办公场景的智能运动。同时搭配知识竞答和思想引领模块，参赛职工每人每日最高可获得10积分。
0: 最新赛事数据显示，赛事已覆盖全省8个市州赛区及金融、能源、交通等48个产业行业赛区。赛区积分榜上，西宁市总工会以400.92分暂列首位。
1: 为保障赛事的公平普惠，赛事按照赛区、单位规模和个人设置3类的奖项，分别颁发定制奖牌、电子荣誉证书以及健身礼包。赛事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线上运动会通过数字技术拓展职工健身平台，将引导更多的职工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以强健的体魄和饱满的精神投身青海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又是一年高考季暖心护航助征程，为切实护航高考顺利有序开展，充分彰显新时代退役军人责任担当与先锋模范风采，6月7号到6月9号，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统筹部署广泛动员，组织全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贴心、细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1: 活动期间，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城中区南山东社区统筹筹备各项保障工作，统一为退役军人志愿者配发服装，为志愿服务点配备饮用水及各类的便民服务工具，完善后勤保障体系。本次活动，西宁市级精选13名优秀退役军人志愿者驻守西宁市第11中学考点，在考点东南门对面设立专属的志愿服务点。记者了解到，全西宁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层层动员，广泛发力，累计组织30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奔赴辖区各考高考考点，另有20名退役军人主动响应号召，组建爱心送考车队，点对点为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全方位多角度助力高考。
0: 在高考期间，全市各岗位退役军人志愿者坚守服务一线，履职尽责，暖心服务。在各个考点志愿服务点位，志愿者有序开展考场周边秩序维护、考生及家长咨询引导、免费饮水补给、应急便民帮扶等服务，耐心解答家长疑问，疏导现场人流车流，缓解候考群众焦虑情绪。
1: 与此同时，志愿者主动对考点周边的居民区和街巷开展常态化的噪音排查整治，劝导商户市民降低噪音，全力肃清考点周边干扰，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安全舒心的应考环境。西宁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队长邵学军说道，希望通过我们细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考生都能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与关怀，安心迎战高考。

0: 6月9号，记者从2026招商银行西宁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6月28号鸣枪开跑，以跑在西宁练在夏都为主题，聚焦高原特色与跑者体验，全方位升级赛道服务活动及文创内容，打造专业化特色化高原马拉松赛事。
1: 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认证，青海省体育局指导，西宁市人民政府、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事仅设半程马拉松21公里项目，参赛规模12000人，终起点呢均设于青海体育中心。赛道串联起五四西路、秀水路、贡子桥等城市的地标建设，结合跑者反馈，优化重点爬坡路段，大幅提升赛道的流畅度与参赛体验。
0: 赛事总报名人数达17043人，较去年新增1393人，参赛群体覆盖面持续扩大，省外跑者占比 61.2%， 同比提升 5%， 彰显赛事全国影响力。赛事保障方面，组委会将投入高校志愿者1500人，沿途布设7个官方补给站，提供饮用水、能量补给、特色食品等物资，并配备专业高原医疗保障团队，筑牢高海拔参赛安全防线。
1: 本届赛事邀请知名长跑运动员贾俄人家担任代言人，传递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同时创新推出高原实战进阶指导计划，联动专业教练为跑者提供科学备赛指导，并配套开启高原训练营、夜跑狂欢、少儿趣味赛事等多元的全民健身活动。
0: 赛事专属参赛服和完赛奖牌同步亮相，完赛奖牌融合舞蹈纹、彩陶盆纹样、雪豹、丁香花及城市地标等元素，创新翻盖式奖牌搭配 NFC 芯片，实现数字化成绩查询与纪念体验。此外，赛事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联动本地酒店推出专属惠民服务，以赛事赋能城市文旅发展，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滨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以及路况信息。
0: 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几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杂多、斑马、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呢，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杂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

0: 4.32， 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强降雨，
5: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5: 再会。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天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水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爱从零开始》呢，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翻唱的专辑《自选集》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致敬意味的作品啊。那么孙燕姿呢也是亲自挑选了陪伴她成长的经典曲目，歌曲呢也是展现了她褪去青涩后的成熟唱功，以及对音乐最纯粹的初心和热爱哦。这首歌曲呢也证明了好声音是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的。好了，下面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爱从零开始》。哎，那么听着这首歌曲啊，仿佛好像能够看着那个背着吉他、眼神非常清澈的女孩，她的声音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啊，能把旧歌唱出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起点，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爱始终都可以从零开始，温暖如初，永不褪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零点乐队为我们带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哎，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也是零点乐队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啊，作为内地流行的摇滚的标杆，他们用非常直白有力的歌词呢，也是激昂的旋律，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坚定和执着。歌曲呢也是充满了硬朗的摇滚精神，迅速成为当年传唱度非常之高的励志情歌的典范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零点乐队带给我们的《没有什么不可以》。

每次听到那句没有什么不可以，全身的血液呢，都被啊，好像都是在沸腾一样。零点乐队的歌声当中有着西北汉子的粗犷和柔情，它不仅是一首情歌啊，更是一种信念。在寒冷的冬日，这首歌呢，能给你一种冲破一切的、一切阻碍的无畏勇气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为我们带来的《失恋万岁》。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苏慧伦发行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歌曲呢也是邀请了莫文蔚担任对唱的一个嘉宾，两位天后以 非常洒脱的这个态度啊，诠释了爱情失落之后回到自由和尊严的宣言。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都市女性的色彩哦。好的，下面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失恋万岁》。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莫文蔚和苏慧伦啊为我们带来的《万失恋万岁》。哎，那么这也是一首献给所有失恋的朋友们的一首解放之歌啊。苏慧伦与莫文蔚的声音呢，也是交织在一起，没有哭哭啼啼，只有一个人万岁的洒脱啊。听完这首歌曲呢，你会觉得失恋不是终点，而是重新拥抱自己的起点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胡伟立为朋友们带来的《笑傲江湖》。哎，那么《笑傲江湖》啊，作为武侠剧《英雄》的片头曲啊，胡伟立呢也是用他那非常高亢嘹亮的嗓音，将江湖儿女的豪情壮志啊演绎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非常大的气势磅礴啊。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诠释了侠之大者的一个精神内核。好了，下面我们共同来分享由胡伟立为我们带来的《笑傲江湖》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完美启示录》。哎，那这也是谢霆锋粤语专辑啊，粤语专辑 ME 当中的一个重磅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他对摇滚乐的极致追求。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世俗眼光的反驳和自我的审视。谢霆锋用非常嘶吼式的唱腔啊，完成了一次对音乐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也是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爆发力啊。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完美启示录》。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窝子站。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1。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也认真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他一定很爱你啊，也是收录于动力火车发行的《天黑》专辑当中。哎，那么动力火车呢，也是凭借着其极具辨识度的沙哑的嗓音啊和深情的演绎，将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席卷亚洲的乐坛。歌词呢也是描写了在爱情当中被替代背叛的无奈的一个心痛吧，被背叛的一个无奈的心痛，也是引发了无数听众的一个共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

好的，刚刚我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动力火车为我们带来的他一定很爱你。动力火车他们的声音啊，仿佛好像是自带颗粒感一样，像砂纸一样抹过你的心脏。这首歌曲呢，把那种深爱却被辜负的无助也是唱到了极致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关心妍为朋友们带来的乱了情人。那么关心妍作为当代乐坛的新生代的一个力量啊，他在这首歌曲当中《乱了情人》当中呢，也是展现了青涩却不失磁性的唱腔，歌曲也是融合了当时流行的一个元素啊，讲述了年轻人混乱又真实的一个情感观。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乱了情人》。

好的，刚刚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关心妍带给我们的《乱了情人》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关心妍的声音呢，也是未经世事的张扬和活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那种懵懂又躁动的青春期的心态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晓萱带给我们的《雪人》。哎，这首歌曲呢，也是范晓萱啊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呢，以雪人为隐喻啊，唱出了在冰冷的现实当中绝望而凄美的爱情。范晓萱呢也是用极其辨识度的精灵气质啊，将这种易碎的美感演绎的入木三分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雪人》。

好的，范晓萱呢也是用她天真的一个唱腔呢，将这种非常凄美演绎到了极致啊。听着这首歌曲呢，仿佛好像置身于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啊，感受心碎的冰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开不了口》。哎，那么《开不了口》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极具代表性的一个抒情作品啊。他用非常独特含糊的嗓音啊，含糊的一个唱腔，唱出了东方男人含蓄的一个爱意。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旋律优美，编曲细腻。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青涩的暗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开不了口》，由周杰伦带给我们。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啊，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过拖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拖作业。六八幺主拖交接给六九幺主拖。
1: 六八幺主拖交接给六九幺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七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六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收到。
2: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
2: 站着。
3: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

0: 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三集，
1: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2: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3: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
2: 哎，
3: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4: 哎，你好，孙总。
2: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4: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2: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
3: 嗯，
2: 那我说一说。
3: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2: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3: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2: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5: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6: 是啊，
2: 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2位潜水员。
5: 哎，那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7: 不是人，是章鱼。
2: 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7: 秦总好，又见面了。
3: 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7: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3: 太好了。
7: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3: 李静，压力不小啊。
7: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0: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泊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
1: 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啊，陈总，哎，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2: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 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0: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哎呦，这巨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1: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1: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谢谢。

0: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1: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0: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1: 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笑>
0: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笑>
1: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0: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晶晶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2: 孙总，各路天然气掩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3: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2: 李总监，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啊！仪表显示 ，F4跟二管道阀门无法关闭，什么原因？正在排查。冯总，您怎么来了？啊！哎呀，
0: 这才多长时间？ 您怎么受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3: 没有异常。
0: 机械动力呢？
2: 也没发现故障。
3: 再测一遍。
2: 明白。
3: 方总，秦总，也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4: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3: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4: 那就开始。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
3: 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查对症吗？哎，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关键时刻，在我这儿出了错。 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儿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好了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儿。
1: 李静。
4: 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F4杠二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3: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是。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0: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 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3: 有的。
4: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
1: 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2: 嗯，我知道了。
3: 冷静下来就好。
1: 好，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3: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1: 好，走。
4: 方总，坐一下吧。
1: 好，
4: 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2: 哎，
4: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2: 好，我去拿。
1: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4: 方总，
1: 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向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4: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呀，
1: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4: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5: 你好。
4: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5: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

0: 会影响世运行的时间节点。
1: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0: 明白。
1: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0: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2: 啊，好。
3: 秦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
4: 下海了，
0: 他亲自上阵。
3: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0: 太好了，
5: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0: 李静，注意安全。
5: 秦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0: 李静，什么情况？
5: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

0: 李靖，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1: 好，
2: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什么？ 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秦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 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 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方总。
1: 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3: 投产运营，
2: 是。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深海
1: 一号油灰山引流及地平面短方。
2: World's first 100,000-ton deepwater semi-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
3: 从现在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
4: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5: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4: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6: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

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 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

0: 新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4: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3: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4: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5: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7: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6: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8: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9: 那我们的小麦近年的涨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近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8: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0: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1: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2: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1: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2: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3: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4: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5: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6: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5: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6: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8: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7: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19: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7: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0: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7: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 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5: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与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新闻综述：青春华章，两弹一星铸丰碑，青海深化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我省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七月启动。录音报道：铁路货运起新篇，铺就发展快车道。互助县万亩冷凉蔬菜示范基地揭牌。中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号开赛。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吴晓军、罗东川在座谈中说，青海依托水丰、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15、17，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邹磊表示，面向15五，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家所能，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

0: 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构建智慧执法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采写的新闻综述：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60多年前，一群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青海金银滩，用青春热血和智慧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东方奇迹，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时光荏苒，在这片精神高地上，如何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已成为青海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课题。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孕育出超越时空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一精神的发源地之一，青海正全面展开传承与弘扬的生动实践。在青海省委党校，两弹一星精神被确立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青海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杨晓燕：
2: 青海省委党校紧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将两弹一星精神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教学、沉浸式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精神养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实干作风，助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党校课堂出发，一路向西抵达金银滩草原，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在这条精神传承之路上真实可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孕育地，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扎根金银滩，充分利用原221厂旧址遗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教育模式，已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精神传承高地。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国情省情研修班第三期学员杨玉平：
3: 作为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我将把此次研修所学所得所思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博士点申报和思政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1: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教师马晶：
4: 依托爆轰实验场、上星站等30余处现场教学点，创新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多元教学模式，使参学学员可感可及。同时，学院宣讲团立足本土，辐射全国，赴全国30个省市及单位开展宣讲1000余场，受众超20万人次。目前正在推动打造国家安全教育合作青海样板。
1: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让精神可感可及，而学术研究与精神宣讲则让精神传承行稳致远，声波远方。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在深耕理论研究，以扎实学术成果筑牢传承根基的同时，组建师生宣讲团，用一次次动情的讲述将两弹一星的故事带给广大受众。研究院还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创作排演话剧《咏怀之歌》、广播连续剧《咏怀难忘》等一批文艺精品，使两弹一星精神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副院长王兆宁：
5: 长期以来，青海师范大学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实践，相继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编排原创话剧《咏怀之歌》，创办学术研究期刊，举办学术研究论坛，为学校高质量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1: 赓续红色血脉，关键在青少年。我省教育部门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推动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精神传承在校园落地生根。青海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副处长李海星：
6: 全省教育系统

0: 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等多种载体，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去年以来，近10万名学生赴原子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1: 从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到发源地的沉浸课堂，从学术机构的深耕细作到青春校园的润物无声，青海省在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征程上走出一条脉络清晰、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道路。青海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杨晓燕：
2: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传承新路径，既聚焦思想教育，强化精神解读，又依托本土红色底蕴打造多元传播场景，坚持学用结合，把精神内涵融入日常教育岗位实践之中，引导党员干部厚植家国情怀，坚守奉献本色，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1: 新征程上，这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3: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检查组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1: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决定，对我省在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表彰。在本届残运会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敢于争先，共获得竞技体育项目奖牌11名。为鼓励先进、激励担当，根据有关规定，省政府决定给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赵国存记功，给予获得铜牌的伊有花、李存二、马燕、多杰拉毛4名运动员嘉奖。
3: 青海台消息，青海于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州3市州先行先试，稳步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完成570个新改扩建项目排污权交易，总交易额达2.5亿元。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2项重要政策。政策支持下，打破原有试点级局限，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全部纳入排污权交易。同时，我省建立排污权储备库，统筹开展指标核算收储，支持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全面构建起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1: 青海台消息，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等8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启动。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聚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25家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按单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试点推行一键报案机制， 待遇项目包含医疗费、康复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保障费等。
3: 听众朋友，日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正式挂牌，标志着青藏集团公司货运业务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物流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原铁路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请听青海台记者孔维东、王芳发来的报道。
2: 西宁市黄中区的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作为全省唯一省级二级铁路物流枢纽，现场作业繁忙，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工业原料与外贸货物中转。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负责人张友平：
4: 目前从双寨铁路货场发出的货物涵盖化肥等农耕物资、纺织品等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食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货场每日开勤进藏班列，仅今年一至五月份，货场已发送进藏物资约1500车，6.5万余吨，为满足高原地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依托公铁联运优势，这里不断畅通区域货运通道，缩减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助力青海盐湖化工、特色农畜产品、新能源物资外运。同时，作为西部对外开放重要节点，衔接中欧、中亚班列多条交通干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青藏两地物资保供和跨境外贸产业稳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沈文举：
5: 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后啊，给我们场站发展啊带来了显著推动。货运物流方面啊，跨境货源持续增多，集装箱运量稳步上涨，钾肥啊、PVC 啊、特色农牧产品啊等本地货物啊外销规模啊不断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场站的运能。日常运营啊，我们开通了班列的运输通道，优化了编组装卸、中转的流程，货物运输时效啊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啊进一步下降。
2: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传统单一的铁路运输无法满足全链条个性化的现代物流需求，新成立的物流事业部将整合货运、仓储、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等资源，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负责人曾强：
6: 持续健全市场化营销布局，完善网络化服务体系，升级数字化物流运营平台，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以打造双寨物流基地集散功能为核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青藏两省区外向型经济体制扩容，贡献高原铁路物流新力量。
3: 青海台消息，近期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聘请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资深专家，对西宁市14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手把手指导服务活动，集中消除一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本次指导服务涵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和加油站，聚焦解决企业安全不会管、隐患查不出、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专家组按专业分工，深入生产现场及中控室，围绕安全管理制度、特殊作业审批、检维修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指导，手把手指导一线员工理解设备原理、掌握判定方法、规范作业行为。工作组同步开展国内外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置能力。
1: 青海台消息，6月9号，海东市户竹县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在东河乡揭牌，上海蔬菜主供应基地、海东市高原冷粮蔬供实践基地、国洛州异地就业帮扶基地三块牌匾正式落地，标志着沪青对口协作、国洛州与海东市飞地经济农业项目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是沪青协作重点产业项目，今年4月项目签约，基地一期种植面积104公顷，主打霸王台、红菜台、豆苗等冷粮蔬菜，预估年产值达4500万元。项目5月初运营以来，按照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已吸纳3000多人参与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支付村民土地租金153万元，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
3: 青海台消息，6月9号，玉树州13名南迁籍医学毕业生顺利入职西安大兴。

0: 医院。囊谦县本地医学岗位稀缺，发展平台有限，成为当地医学专业毕业就业学生就业的主要难题。为破解就业困境，今年囊谦县多部门联动发力，主动对接西安大兴医院，落地秦青同心一路援育专项招聘会，推出临床、护理、中医等优质紧缺岗位。当地全程跟进服务，组织学子签订就业承诺书，专人护送赴岗对接入职。学子适用考核期期满后可转正，享受同等薪酬及社保待遇，切实打通招得来、送得出、留得住的跨省就业链条。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黄南州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聚焦设施种植、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业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冰、王鹏发来的报道。走进铜仁市宝安镇食用菌种植温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鲜嫩肥厚的平菇长势喜人。前不久，当地出产的优质平菇成功销往上海，凭借出众品质获得市场认可。青海巨菇鲜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单文兴
2: 预计，平菇今年这一茬的销售额是在3700万以上，带动当地老百姓160人。我们下一步呢，要在铜仁做菌种的研发。
1: 走进尖扎县下藏滩六村农业种植基地，158栋高标准日光节能温棚连片分布，棚内温控湿控设施完备，葡萄、番茄等高原果蔬错峰种植分批上市。该企业累计流转900亩土地林地，投入1600万元，完善配套设施，搭建起顺畅的产销渠道。青海恒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西清。
3: 园区目前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葡萄、草莓，现在已经陆续在上市了。目前园区的话，每天运工量大约是在20人左右，高峰期的话在50人左右。目前基地生产出来的蔬菜、水果能供应周边市场。
1: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农业资源，尖扎县农旅融合产业势头强劲。康阳镇幸福湾田园综合体以盆景蔬菜为特色亮点，整合果蔬采摘、星空露营、网红打卡、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把农事体验与休闲度假相结合，实现田园农房农产品的价值转化，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黄南州尖扎县鲁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长龙。
4: 园区能采摘果蔬、打卡拍照，还有露营、儿童乐园，很适合带娃出游。靠着高原特色农业做纹理，一边发展种养，一边搞休闲游玩，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1: 如今依托高原生态优势，黄南州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种植、设施农业、农旅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传统农业朝着集约化、特色化、休闲化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黄南州农牧局副局长周静
5: 积极融入全省双冷农产品输出集群建设，持续提升温棚蔬菜的产出率和输出率，进一步紧密利益链接，带动蔬菜产业增效，农牧民群众增收。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6月8号，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十四五成果展示暨特色产品推介活动在海北州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举行。活动现场多彩海北湖畔新歌、嘱托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精神风貌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演职人员马燕：
6: 我亲眼见证了十四五期间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这5年来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青海湖周边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特色农牧产品不断壮大，藏羊、牦牛、沙棘等本土特色产品走出高原，打响品牌，乡村风貌，民生保障，文旅发展也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1: 与此同时，农畜产品与文创产品专题推荐同步开展，通过讲解、视频展示等形式，集中对冈察牦牛、藏羊、非遗文创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冈察县企业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约，聚焦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 专题研讨会上，州县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成人员与干部群众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谋举措、明确发展方向。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运营负责人王建荣：
7: 未来我们也将全力搭建产销桥梁，助力钢茶优品走出青海，走向更广的市场，携手合作，共赢发展。
0: 青海台记者李文熙、董亚杰报道。6月10号，青海省作家协会、青海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青海民族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以青海文学创作研究实践点、青海文艺研究评论实践点为平台，开展合作共建，致力于实现创作研究与评论三位一体，作家学者与学生同堂对话，田野书房与课堂深度融合。平台的建立可系统破解青海文艺发展中创作与理论脱节、青年人才成长路径单一等现实问题。签署仪式后，与会作家、评论家就繁荣发展青海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展开座谈交流。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0: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三国举行。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思贝，编辑辛娜，主播华尔藏瑞杰，录音制作姚正全。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梁山坡与朝廷的大决战终于来了。这是一次非常没有诚意的招安，这次招安惹得梁山坡的众弟兄、众好汉

怨言满腹，都憋着一口气，就是想要朝廷好看。现在十万大军压境，目的就是要荡平梁山坡，但是宋江带领108将那是白给的吗？也绝对不会任人宰割呀，而且众望所归，到人家的主场去打，你能占到什么便宜呢？刚才说到了，之前的几队人马纷纷亮相，后面一簇人马全是造旗，黑甲、黑袍、黑鹰、黑马，前面一杆引军黑旗，上面有金黄色的北斗七星，下面绣着玄武。那杆旗招展动出，黑旗中涌出一员大将，只见这员大将堂堂卷地乌云起，铁骑强弓势莫比，皂罗袍穿龙虎躯，乌有甲挂豺狼

遥。正岸北方人鬼水，好旗上写着右手是天目将彭起，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着黑马立在阵前。东南方门旗营里，一队军马，青旗红甲，前面一杆引军绣旗，上面是金色的巽卦，下面绣着飞龙。那杆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只见这员大将换甲披袍出战场，手中拈着两条枪，雕弓鸾凤壶中插，宝剑鲨鱼鞘内藏，树雾衣飘黄锦带，腾空马盾紫丝缰，青旗红雁龙蛇动，独具东南守巽方。号旗上写着虎军大将双枪将董平，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魔云金翅欧鹏，右手是火眼狻猊邓飞，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在阵前。西南方门旗营里，一队军马红旗白甲，前面一杆引军绣旗，上面是金色坤卦，下面绣着飞熊。那杆旗招展动处，只见这员大将当先涌出英雄将，啾啾雄风天气象，鱼鳞铁甲紧遮身，凤翅金盔拴护相，冲波战马似龙行，开山大斧如弓样，红旗白甲火光飞，正据西南坤位上。号旗上写着票骑大将急先锋索超，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毛虎燕顺，右手是铁笛仙马林，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东北方门旗营里，一队军马造旗轻甲，前面一杆引军绣旗，上面是金色艮卦，下面绣着飞豹。那杆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只见这员大将虎坐雕鞍胆气昂，弯弓插箭鬼神慌，朱缨银盖遮刀面，戎履金翎铁马棒，盔顶碎花红错落，甲穿柳叶翠遮藏，造旗轻甲烟云内，东北天山守艮方。号旗上写着票骑大将九纹龙史进，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跳涧虎陈达，右手是白花蛇杨春，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北方门旗营里，一队军马白旗黑甲，前面一杆引军旗，上面是金色乾卦，下面绣着飞虎。那杆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只见这员大将雕鞍玉勒马嘶风，借咒灵层黑雾蒙，豹尾湖中银足剑，飞鱼袋内铁胎弓，甲边翠鲤穿双凤，刀面金花嵌小龙，一簇白旗飘黑甲，天门西北是乾宫。号旗上写着票骑大将青面兽杨志，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豹子杨林，右手是小霸王周通，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八方摆布的铁桶一样。阵门里，马军随马队，步军随步队，各持钢刀大斧，阔剑长枪，旗幡旗整，是队伍威严呐。那八阵中央，只见一周都是

杏黄旗，肩着64面长角旗，上面金色的64卦也分4门，南门都是马军，正南上黄旗营里捧出2员上将，一样的打扮，只见熟铜罗肩花枪鼓，簇簇攒攒分队伍，枪金铠甲赭黄袍，简容战袄葵花舞，该心2骑马如龙，阵内1双人似虎，周围绕定杏黄旗，正按中央戊己土。那2员守将都骑黄马，上手是美髯公朱仝，下手是插翅虎雷横，一遭人马尽都是黄旗黄袍铜甲黄马黄鹰。中央阵4门，东门是金眼虎施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虫薛勇。那黄旗中间立着那面替天行道杏黄旗，旗杆上拴着4条绒绳，4个长壮军师拉着，中间马上有一个守旗的壮士，冠簪鱼尾圈金线，甲胄龙鳞护锦衣，凛凛身躯长1丈，中军守定杏黄旗呀。这个守旗的壮士就是显道神玉宝寺。那簇黄旗后便是一丛炮架，立着那个炮手轰天雷凌阵，引着副手20余人围绕着炮架，架子后一带都摆着挠钩套索，准备捉将的器械。挠钩手后又是一圈杂彩旗，里面全是7重围子手，4面立着28面绣旗，上面金色28宿星辰，中间立着一面鹅黄帅字旗。那个夺旗的壮士铠甲斜拴海兽皮，绛罗金折插花枝，嵌红袍袄棉甲，守定中军帅字旗。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眉面目交挺，那帅字旗上设立2个护旗的将士，都骑战马，一样的打扮，一个战袍披锦旗，一个铠甲绣酸泥，一个文把滑流胯，一个能将骏马骑，一个钢枪威气重，一个利剑血光飞。这2个守护帅旗的壮士，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马前马后排着24个把狼牙棍的铁甲军士，后面2把领战绣旗，2边排着24只方天画戟，左手12只画戟丛中捧着1员骁将，聚安立。

三叉宝冠珠灿烂，两条雉尾锦蓝斑，赤红战袄遮眼镜，柳绿征裙亚秀鞍，束带双胯鱼塔尾，护心甲挂小。

对猪龙斩虎人，一个是两头蛇谢真，一个是双尾蝎谢宝。弟兄两个各执着三股莲花叉，引着一行步战军士守护着中军。随后两匹锦鞍马上两员文士，掌管定赏功罚罪的人，左手一个是梁山坡掌文案的秀士圣手书生萧让，右手那一个是梁山坡掌吏事的豪杰铁面孔目裴宣。这两个马后摆着紫衣持节的人24个，

把水火棍手中提定，上手是铁臂伯蔡福，弟兄两个立于阵前，左右都是青刀手，背后两边摆着24支金枪银枪，每边设立1员大将领队，左边12支金枪队里马上1员骁将，手持金枪侧坐战马，锦鞍骏马紫丝缰，金翠花枝压鬓旁，雀化弓弦一弯月，龙泉剑挂九秋霜，袖袍巧制莺歌绿，战服青彩柳叶黄，顶上樱花红灿烂，手执金丝铁杆枪。这员骁将就是梁山坡金枪手徐宁，右手12支银枪队里马上1员骁将，手执银枪也侧坐骏马，蜀锦鞍肩宝镫光，5名骏马玉叮当，虎金衔扣雕弓硬，燕尾烧攒羽箭长，参差半路黄金甲，手执银丝铁杆枪。这员骁将就是梁山坡小李广花荣，两下都是风流威猛。

这那个足智多谋全胜军师，此人正是梁山泊能通韬略，善用兵机，有道军师智多星，无学究。马上手擎羽扇，腰悬两条铜链，正中削金大红罗伞盖底下，那赵夜玉狮子金鞍马上坐着那个有仁有义统军大元帅，此人正是梁山坡主，冀州郓城县人，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骑金鞍白马，立于阵中监战，马后整整齐齐三五十员牙将，都骑战马，手执枪刀，全副弓箭，中军羽翼，左边是梅遮拦木红，引兄弟小遮拦木春，管领马步军1500人，右边是赤发鬼刘唐，引着九尾龟陶宗旺，管领马步军1500人。后阵是一队阴兵，簇拥着马上三个女头领，中间是一丈青扈三娘，左边是母大虫顾大嫂，右边是母夜叉孙二娘。压阵后是他们的三个丈夫，中间是矮脚虎王英，左边是小尉迟孙新，右边是蔡元子张青，总管马步军兵2000。那阵是非同小可，只见明分八卦，暗合九宫，占天地之机关，夺风云之气象，前后列龟蛇之状，左右分龙虎之形，出奇正之甲兵，按阴阳之造化，丙丁前进如万条烈火烧山，人鬼后随似一片乌云覆地，左势下盘旋清气，右手下贯穿白光，金霞遍满中央，黄道从一物几，东西有序，南北多方，四围有28宿之分，周回有64卦之变，先锋猛勇，和后英雄，左统军皆夺旗斩将之徒，右统军尽举鼎拔山之辈，盘盘曲曲，乱中队伍变长蛇，整整齐齐，敬礼威仪如伏虎，马军则一冲一突，不足是或后或前，人人果敢争前出阵夺头功，个个才能略阵监军擒大将，休夸八阵成功，慢说六韬取胜，孔明施妙计，李靖拨神机。枢密使童贯在阵中将台上定睛看了梁山坡兵马，不多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势，军马豪杰，将士英雄，惊得魂飞魄散，不住声地说，现在才知道以前凡是来这里收捕的官军大败而回的原因呢，原来这些草贼这样厉害。看了半天，只听宋江军中催战的锣鼓不住声的雷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马上欠身禀报童贯说，小将愿意前去。童贯一看，哦，原来是郑州都监陈柱。陈柱白袍银甲，青马红缨，使一口大杆刀，现在是副先锋。童贯便令军中金鼓在旗下擂了3通鼓，当当当

0: 潼关三军人马大败而逃，损失了上万人马，后退了30里，方才扎住阵脚。梁山坡人马收兵回家，各自献功请赏。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讯青海一起来聚焦，吴晓军、罗东川与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财经资讯，一窗通办、全程网办，无部门组团出台多项改革举措，便利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海洋地质六号最新成果，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迎来新的突破。文旅最在线一起来聚焦，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体育快报呢，则一起来关注网球，小威复出告捷，2-0淘汰对手，晋级伦敦站双打的第二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双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多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继续来关注，6月1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之前在发布会上已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后台湾七个更好中的五个更好，受到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有何阐释？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加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存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张涵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据报道，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以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定，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0: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6月10号到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的隐患线索。受理范围主要包括：一、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二、谎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三、安全生产领域监管执法放水、吃哪卡药、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提供本地区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客观真实反映有关情况。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

0: 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听众朋友，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他们说，青海坚定不移依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依托水丰、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清洁能源成为青海最具优势、最具潜力的产业之一。15、15、17，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邹磊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面向15、15，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能所能，充分发挥煤电化运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在加大在青海的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座谈。

最近，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通报执法检查方案，听取省政府、省检察院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部署启动执法检查工作，并开展执法检查专题培训。检查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据了解，检查组将于6到7月赴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实地检查，并委托其他市州人大常委会检查本地区贯彻实施情况，同步开展以统筹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31届江河源环保世纪行活动。

继续来关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大创新，也是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调产业发展与环境要素合理配置的重要市场化工具。6月7号，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的消息，青海在2014年与西宁、海东、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三个市州先行先试、稳步探索。截至目前呢，青海累计完成570个新改扩建项目的排污权交易，总交易额达到2.5亿元，初步实现资源环境从政府无偿配置向市场有偿交易的制度性转变。立足试点成效，青海直面阶段性发展短板，针对以往制度的覆盖范围不全、二级市场缺失、技术支撑薄弱等突出问题，精准靶向破题，系统重塑机制。2025年12月以来，相继出台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两项重要的政策。政策支持下，将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八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全部纳入排污权交易，系统性开展全省重点排污企业排污权核定，全面摸清排污权家底，为二级市场交易流转、指标储备调节筑牢数据根基，搭建省级统一排污权交易平台，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在规范政府一级出让的基础上，规范放开企业富余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有效盘活存量闲置资源环境要素，让静态生态资源转化为流动绿色资产，建立排污权储备库，统筹开展指标核算收储，支持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实现生态严格管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为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青海将全面构建起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那么在当前全省深化排污权交易工作制度体系、价格机制、能力建设同步提质提速，制度配套持续完善，交易规则、核定规范、储备管理、收入监管等配套细则将有序落地，计划2026年底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排污权的核定确权，建成全省统一的交易平台，完成竞价形成系统完备、运行规范的制度闭环。2027年呢，建成规范透明、高效顺畅、监管有力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到2030年，则完成全链条制度评估优化，构建常态长效、与时俱进的排污权制度体系。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税务局等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相关政策，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呢，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启动。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与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聚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25家平台企业。最让从业者暖心的是，职业伤害保障费呢，由平台企业按月、按单缴纳，新就业态的形态人员个人不缴纳。具体怎么缴费呢？在试运行期间呢，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照每单 0.01 元、0.07 元、0.18 元执行。今后将根据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职业伤害发生率等情况适时浮动，上下浮动将不超过 50%。在出事之后呢，怎么报？为了方便骑手、司机等群体的维权，试点推行一键报案机制。在发生事故伤害后，新就业形态人员可以通过平台发送事故信息，平台核实后报送全国信息平台，实现事故备案。那么在受伤之后怎么赔？待遇项目包含医疗费、康复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保障费等。待遇计发基础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60% 确定，生活保障费参照全省居民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兜住职业伤害人员基本生活底线。此外，我省将推行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三件事集约为一件事办理，推动高频事项提速办理，切实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的服务体验。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辽阔的青海湖北岸草原上，清风拂过草浪，成群的普氏园羚低头觅食，肆意奔跑，灵动的身影为苍茫高原增添了勃勃生机。一年四季，这片草原上总有两个步履不停的守护者，常年扎根高原深处，默默守护着有着草原上奔跑的大熊猫之称的濒危物种普氏园羚。十年朝夕守望，他们亲眼见证这一珍稀高原精灵从踪迹寥寥逐步实现种群繁衍、集群栖息的蜕变新生。周增本和索南才让两兄弟也被很多人称为护羚兄弟。谈及护羚的初心，两兄弟记忆犹新。十年前草场内一处河道发生洪水，普氏园羚不幸溺水，看着履弱无助的高原生灵，两人满心不忍，自此毅然踏上野生动物救护之路。起步之初，这条守护之路布满艰难，也充满家人和村民们的不解，但凭借对故土最深沉的热爱与最生命纯粹的悲悯，兄弟两人将所有闲暇时间悉数倾注给草原上的普氏园羚。周增本告诉记者，为给受伤被困的普氏园羚筑牢生存的保障，他们常年自掏腰包储备草料、消炎药品与防寒保暖物资。面对体弱落单的幼羚，兄弟俩小心翼翼将其带回自家草场，投喂牛奶、清水与新鲜草料，悉心照料，助力幼羚恢复体能。通过常年的摸索积累的救护经验，兄弟俩也成了当地的动物专家，周边村民遇到受伤的普氏园羚也会联系他们救护处理。那么根据索南才让的介绍，他们目前照料的这只普氏园羚呢，是去年七月份救助的，刚发现它时状态很差，他们用奶瓶投喂牛奶，整整照料了六个多月。如今它已经顺利断奶，能够跟着羊群自主啃食草料，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不久后就能放归草原。兄弟俩呢，会为每一只救护的普氏园羚单独取名，其中这只幼羚的名字代代便是由他的儿子起的名字。即便满心不舍，他们始终坚信回归草原、融入族群才是对野生动物的最好守护。十载寒暑更迭，无数风雪日夜，十年间兄弟二人风雨无阻巡护草场，累计救助80多只受伤被困的普氏园羚。十年时光让20出头的青涩青年成长为沉稳专业的草原精灵守护者，护羚早已从最初的善意之举融入二人日常生活，普氏园羚也成为朝夕相伴的家人。日复一日的痊愈巡查，年复一年的深耕草场，他们熟知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掌握普氏园羚的栖息偏好、活动范围与迁徙轨迹，哪里易发生羚羊被困，哪里是核心栖息地，哪里区域需要重点防控，二人皆了然于胸。更让他俩欣慰的是，随着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普及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家人和村民也携手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爱护普氏园羚、守护生态家园的理念深深扎根草原大地。时光不负每份坚守，守护终有温暖回响。近年来，青海湖全域生态保护各项举措落地见效，草场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多重利好作用下，普氏园羚种群数量

0: 稳步增长，持续复苏。如今青海湖流域已经有3700多只普氏园林栖息繁衍，碧海蓝天映衬栖息绿草，灵动灵阳驰骋高原旷野，这份欣欣向荣的生态盛景便是对护林兄弟及所有生态守护者最好的馈赠。
1: 1996年5月，国家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重大决策，三十载山海相望，三十载携手同行，东部的真情跨越千山万水，在西部热土浇灌出累累硕果。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柚香谷基地的30000亩柚林连绵起伏，青绿色的柚果挂满枝头，在嘉陵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再过两个月，这些带着川东气息的果子不仅将酿成清甜的果汁儿，更将见证一场跨越1600公里的双向奔赴。
2: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柚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0000亩柚林连绵起伏。很难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3: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广东那边都是几千公里，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一点都不方便，每年过年回家就很麻烦，很远。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一家人在一起肯定是高兴的。
1: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柚香谷集团与广安武胜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4: 基于武胜扎实的农业基础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给了我们公司扎根武胜的底气。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柚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1: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5: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1: 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胜本地的大雅柑母本上。广安武胜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6: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胜当地的大雅柑，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果子已经接上了，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的老树结新果。
1: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聚宝盆。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红斌：
7: 以前的那些老树我们都快砍了，没人要，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2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1: 2025年，武胜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胜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此刻，在广安市武胜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4: 我们计划今年的7月7日，武胜的深加工基地就正式投产，以后武胜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胜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1: 项目建成后，

0: 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胜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让致富花在嘉陵江畔开得更加绚烂。从一朵柚子花到一瓶柚子汁，从10天急速签约到全产业链闭环，武胜柚香谷的故事是东西部协作30年来千千万万个故事中的一个。30载山海同心，30载携手同行，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跨越千里的深情厚谊，也书写着互利共赢的时代篇章。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2: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1: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6月10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出台7方面改革举措，帮助企业高效办理买房买地等不动产登记手续，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6: 为了加强登记服务集成，通知明确，将企业购置不动产涉及的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申报纳税、贷款办理等事项整合为一件事，推动综合窗口升级为一窗办理集成服务，设立企业专窗，实现登记办税。

0: 政等事项一窗通办，精简共性材料，实行一个表格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同时，各地要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同事同标，做到同一事项统一申请材料，统一办理标准，并逐步向省域范围拓展，推动实现同省同标。在部门协同方面，通知要求深化登记税务联动，实行一窗收件后台流转，一般性业务及时办结，复杂业务限时办结，强化登记金融协同，各地要通过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办事平台、部门专线等多种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延伸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网点覆盖面。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深化代押过户改革，大力推进信息共享，让数据多跑路，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
1: 此次改革，我们重点聚焦全程网办中电子签章、电子材料等难题，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推动企业电子签章使用和跨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申请申体表、电子询问笔录、电子合同、电子证书和电子证明。
0: 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提供企业不动产登记经营状况以公告欠税信息等一站式关联查询，便利企业开展尽职调查，支撑科学决策。
2: 再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新闻。国家统计局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者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3: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4: 食品价格中，鸡蛋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此外，鲜果等其他食品供应充足，价格整体以降为主。由于成本推动，加上消费者对品质的要求提升，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有所扩大。同时，由于一老一小

0: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该局海洋地质六号科考船最近圆满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次科考任务，返回广州，并正式对外发布取得的多项成果。本次科考自今年4月3号起航，历时52天，航程近13000公里。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方面，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正高级工程师韦振全介绍，本航次在深海盆区发现高覆盖率、高丰度多金属结合。科考人员还获取了包括多金属结合、复钴结壳、海底岩石、底层海水、沉积物和孔隙水等一手样品和数据，尤其是在中央裂谷带区域呢，获得了约90千克的玄武岩样品，为深化区域地幔园区性质以及深部过程研究提供关键的样品支撑。那么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本航次的技术负责人、广州海洋地质局调查局正高级工程师罗贤虎介绍，本航次完成了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牵头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以及海上作业系统的海试验收，在西太平洋7737米深渊裂带成功获取高质量数据，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钻探选址工作。海洋地质六号科考船是我国自主设计的现代化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自2009年入列以来呢，已经累计完成80多个航次的任务，航迹遍布南海、西太平洋以及南极半岛海域，是我国深海地质调查和大洋科学考察的重要力量。按照计划，海洋地质六号船呢将继续开展科考、共享航次等任务。6月9号，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呢，成功将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呢，为两级低温和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箭体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技术状态和测发流程总体继承遥五的成熟方案，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运载能力。据了解，此次任务呢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围绕任务快速响应、星舰协同设计、载荷环境优化以及可靠性提升、成本优化等方向，完成了多项技术改进。型号研制负责人介绍呢，火箭级间的分离系统采用与朱雀三号一致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在总重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火工坪使用，并支持涉潜解锁与作动测试。二级发动机机架采用 3D 打印一体化结构，采用镂空型结圆锥体与 Y 字形主梁设计，在增强结构刚度和承载力的同时，实现减重降本。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当中呢，千帆 DTC-01 星由上海恒星卫星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中国移动02星呢归属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前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完成了相关卫星的国内频率协调，并颁发了空间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频率的使用许可。
1: 文旅再现，
0: 文化和旅游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在6月9号晚，国内首个集国际性、专业性、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永川科技片场开幕。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聚焦动画电影创作生产、技术革新、产业融合、国

0: 际交流四大方向，包含九个核心活动、23个电影加特色活动。即日起到6月13号，电影周将展映来自美、俄、法等七个国家的38部影片，并从全球501部参评影片中评选10项金山茶荣誉。同时，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等活动呢，也将陆续举办。不仅有罗伯·明可夫、麦克·米切尔等国际动画大师亲临授课，还有环球影业、迪士尼、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国内外头部动画电影企业集中展示创意与科技成果，为全球动画从业者搭建深度对话、成果展示、合作共赢的专业平台。那么电影周呢，面向大众推出动画电影主题集市、优秀动画展播展映、公益动漫音乐展演、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等活动。重庆市永川区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小梅介绍，他们构建起全域都市动画电影漫游场景，不仅有国漫经典角色与大家见面互动，市民游客还可以凭借漫游护照通玩全区5大商圈，并赢取光影大礼包。活动把动画光影搬进城市街巷，融入日常消费，让更多市民感受动画魅力，共享文化盛宴。本次电影周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在近年来呢，重庆加快构建体系化、链条化的影视产业生态，带动一批影视企业和项目加速落地，创作、拍摄、制作、宣发、衍生产业开发等全产业链竞争力明显提升。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李鹏表示，当地正在以西部科技影视城为核心，全力推动动画电影赛道布局。本次电影周的举办将有力促进重庆电影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汇集全球顶尖创作资源，提升电影精品的原创能力。继续来关注，6月9号到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
1: 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2: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首先来关注网球。 WTA 500伦敦站双打首轮，持外卡出战的小威廉姆斯和姆伯科以2-0淘汰3号种子梅里查尔·卢特利夫，收获开门红。这是小威自2022年美网后首次亮相，他也用一场胜利开启他的复出之旅。
3: 塞琳娜·威廉姆斯，人称小威廉姆斯，这次正式复出时已经44岁了。本场女双首轮对决，她头戴发带，搭档加拿大19岁新星姆伯科，对阵跨国组合梅丽查·马丁内斯和鲁特利夫。这是小威廉姆斯自2022年美网之后首次亮相职业赛场。首盘，小威廉姆斯和搭档率先完成破发。4年暂别，小威廉姆斯实力依旧，他的标志性发球在草地赛场再现了。不过他们的对手是赛会3号种子，实力不俗。对手在第7局完成回破，并将首盘比赛拖入抢七，这给小威的复出首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好在小威和姆伯科及时稳住阵脚，抢七局中以7-2取胜，耗时54分钟赢下首盘。第二盘，小威两人状态越来越好，完成2次破发，并在最后一局打出了2记 ace 球和1记发球值得，直接锁定胜局。 相比于首盘，小威组合的第二盘轻松了许多，仅用了36分钟就迅速拿下，总比分2-0晋级下一轮。小威廉姆斯用一场胜利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
4: 我从来没在这里打过比赛，以前女王俱乐部只有男子比赛，能在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地方打球，感觉真的很特别。我在这里看过那么多朋友赢球，打出好成绩，还看过那么多精彩的比赛，所以感觉还挺酷的。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 CBA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官方呢公布了2026-2027赛季赛程安排，常规赛将于10月16号开打，共46轮，其中包含两个国际篮联的窗口期，季后赛将于明年4月11号开始，季后赛轮次为3-5-5-7。在 CBA 公司关于公布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相关比赛时间安排要点的函当中提到，2025-2026 CBA 联赛呢已经于6月5号圆满结束，为便于各俱乐部及早动手开展2026-2027赛季的各项筹备工作， CBA 公司日前拟定了2026-2027赛季 CBA 联赛赛历，并已报中国篮球协会审批同意。那么根据赛历呢，新赛季季前赛将于10月9号到11号进行，常规赛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为10月16号到11月3号，第二阶段为2026年12月4号到2027年的2月1号，第三阶段为2027年3月10号到4月7号。 CBCA 的全明星周末定于2027年3月5号到7号进行，季后赛从2027年4月11号开始，最晚于6月2号结束。与刚结束的2025-2026赛季相比，新赛季常规赛增加了4轮，同时增加了一个窗口期。季后赛次轮由原来的3局2胜制改为5局3胜制。那么据了解，新赛季外援政策呢也将进行调整。2025-2026赛季呢，每队可以同时注册4名外援，单赛季累计注册上限为8人次。调整之后呢，新赛季每支球队最多可以同时注册3名外援，赛季外援更换名额为6人次。目前外援出场总人次和每节使用人次尚未确定。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东部、海南南部、玉树、果洛、黄南呢会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杂多、玉树市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基本上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4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6: 安全知识需牢记。
7: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8: FM 98.9 AM 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1: 我来读，你来听。
12: 你来读，我来听。
1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其实呢，在夜色沉静的时候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卸下浮躁，向内审视自己的内心的。生活里的时候呢，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偏见是少数人的偏执，是狭隘刻薄之人的专属标签。可当我们静下心回望日常，会发现偏见无处不在。我们可能会仅仅凭借第一印象来定义一个人，当然也会凭借着碎片化的信息来评判他人，会被固有认知固住，也会给不同职业、不同地域、不同年龄贴上固化标签，甚至啊，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刻板印象左右自己的判断与选择。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自以为自己是比较客观清晰。

境的，实则啊，早已陷入这种深陷偏见的牢笼。那些脱口而出的定义，先入为主的判断，不假思索的排斥，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悄拉开了人与人的距离，制造误解、隔阂与对立。那么今晚呢，我特别想和大家推荐这本经典著作，叫做《偏见的本质》，它能够帮助我们撕开认知的假象，看见偏见的源头，完成一场自我认知的升级与救赎。那么《偏见的本质》这本书啊，它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里程碑式作品。作者戈登·奥尔波特用通透、严谨却不晦涩的文字，抛开空洞的说教，深入剖析了人类偏见底层的逻辑。我想这本书它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没有简单的把这个偏见啊归为人品不好、心胸狭隘，而是告诉我们偏见不是少数人的恶，而是人性与生俱来的认知惯性。当然，在书中我们也会读懂为什么人会习惯性地产生偏见，因为啊，人的大脑天生偏爱省力的认知方式。面对复杂的人和世界，我们不愿花费精力全面了解，便用分类、标签、刻板印象来简化世界。我们用固有经验概括未知事物，用片面见闻定义鲜活人生。这种本能的思维惰性啊，就是所有偏见的根源。它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无关善恶，却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开的认知陷阱。同时呢，这本书啊，也会让我们彻底明白，偏见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误解。微小的偏见会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而普遍的偏见呢，会造成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就像生活当中我们很常见的争吵、误解、内耗，社会中很多的刻板标签、不公平办，其实啊，你真的去追根溯源，就会发现它是源于人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偏见。但是这本书呢，它不是让我们去自我否定啊，而是教会我们自我觉察。它告诉我们，承认偏见的存在，接纳人性的局限，就是破解偏见的第一步。那么真正的成熟呢，它从来都不是自意公正通透，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认知有限，懂得世界多元，人无定势，不被固有思维裹挟，不凭片面所见妄下评判。当然，读完《偏见的本质》，我们终将懂得，人生最高级的清醒是放下主观执念，接纳万物不同。所谓通透是什么？就是深知千人千面，世事多元，永远对未知保持敬畏，对他人保持包容，不标签化，不绝对化，不片面化。那么在这个信息复杂、观点纷扰的时代啊，我想这本书可以是一剂清醒良药，它让我们跳出认知的井底，摆脱思维的桎梏，学会理性看待世界，温柔对待他人。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听众都能够借着这本书的力量，主动审视自我，修正认知，戒掉狭隘与偏执，打破偏见与刻板，以包容之心看世界，以谦卑之心观众生，在复杂的世界当中，活成清醒、温柔、通透的自己。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第二本好书啊。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们总会不自觉地答应别人的请求？为什么会被一句评价、一个场景轻易打动？为什么看似自主的选择，事后回望却像是被无形的力量在悄悄牵引？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人生的抉择是源于自己的判断，
实则一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人性规律、心理逻辑和社交法则在深深的影响。今晚呢，想和大家分享这么一本风靡世界的心理学经典之作，叫做《影响力》。这本书被无数人称为人际交往的底层指南，它没有晦涩的学术理论，不讲空洞的人生大道理，而是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拆解了藏在生活背后的心理密码，帮我们看懂人与人之间相处、选择与被影响的底层逻辑。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深耕社会心理学研究多年了，通过数十年的观察总结，他提炼出了六大影响力原则，在这儿和大家进行简单的一个分享。首先呢是互惠，其次是承诺、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稀缺。这六大法则，根植于人性深处，遍布在我们的工作、生活、社交的每一个角落，在悄无声息地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想当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恍然大悟。您会觉得生活里的所有的说服、选择与共情，都并非偶然。别人一句真诚的付出，会让我们因互惠心理心生亏欠，主动回馈。我们一旦做出选择和承诺，就会下意识坚守初衷，维持自我统一。看到大众追捧的事物，我们会受社会认同影响，不自觉地跟着大众的脚步。当然，我们还特别容易答应自己喜欢亲近之人的请求。我想，这就是喜好的力量了。当然，您在面对权威的观点和专业的输出时候呢，就会放下质疑，选择相信。而稀缺效应总会让我们格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害怕遗憾错过。这些规律，都不是套路和心机，而是人类千百年来形成的本能心理反应。这本书《影响力》，它最珍贵的价值也不是教会我们如何操纵他人赢得博弈，而是教会我们清醒自知。在信息泛滥、营销裹挟、人情繁杂的当下，这本书是我们对抗盲从、拒绝内耗、保持独立思考的底气。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成熟是看懂规则却不滥用规则，洞悉人性依然保持善良。读懂影响力法则，我们既能看懂他人言行背后的逻辑，避开生活当中的营销陷阱、人情消耗与盲目跟风，守住自己的判断和底线，也能合理运用这些心理规律，真诚沟通，温柔处事，更好地维系人际关系，精进自我人生。真正的通透是什么呢？从来不是对抗人性，而是理解人性。我们不必变得世故圆滑，但一定要拥有清醒的认知，不被外界的声音裹挟，不被从众的心理操控，不被稀缺的焦虑绑架，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当中，守住本心，独立抉择。其实我想读书呢，它的意义一部分可能就是为了让您遇见更加清醒的自己。而《影响力》这本书呢，它不仅是一本心理学书籍，更是一本成年人的生活自修指南。它让我们跳出认知盲区，看透人际本质，以更加从容、理性、通透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次选择与相遇。在这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这本书当中习得智慧，洞悉人心，守住本心，不盲从，不内耗，不被动，温柔且坚定地掌握住自己的人生节奏。

好书推荐，和大家推荐第三本好书啊。我们期待事事如意，却常常事与愿违。我们渴望被人理解，却常常无人共鸣。

我们想要完美的人生，却总被遗憾、焦虑、不甘反复纠缠。很多人的疲惫呢，从来都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内心的内耗、纠结与不安。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人生自洽》，它不教我们一夜翻盘迅速成功，也不讲功利的处事技巧啊，它只是温柔地在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内心自洽。所谓自洽，就是接纳不完美的生活，和解不圆满的自己，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在起起落落的人间啊，活得比较从容、安稳和松弛。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啊，人这一生大多数的痛苦都是来自不自洽。我们总是和自己较劲儿，和生活对抗，别人进步我们心生焦虑，自己失意我们陷入否定，得到时患得患失，失去时耿耿于怀。我们一边渴望平静，一边不断内耗，一边想要释怀，一边又在反复回忆，心在拉扯，人就变得疲惫了。而《人生自洽》这本书呢，就像一位深夜里温柔的倾听者啊，一点点地在抚平我们躁动的内心。书中告诉我们了一个特别好的道理，他说，真正成熟的人生是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自洽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治愈，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底气。当然，书中还写透了普通人的情绪困境啊。为什么我们越努力越焦虑？为什么想得到越多越不快乐？为什么越较真儿越疲惫？那么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是因为我们总想掌握一切，总想事事圆满，总想人人认可。可世间本就无常啊，人生本就参差啊，遗憾本就是常态啊。那么真正的自洽是什么呢？和大家进行简单的分享啊。真正的自洽，首先是接纳你的平凡，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能力的局限，接纳人生的起落，不必拿别人的人生对标自己，不必用世俗的标准绑架自己。你有你的节奏，生活有你的轨迹，不必追赶，不必慌张。其次，真正的自洽是什么呢？是允许一切发生，允许失败，允许遗憾，允许情绪低落，允许暂时不顺。人生不是一道必须满分的考题，它是一场慢慢体验的旅程。风雨是常态，坎坷是经历，起落是人生。接纳无常，心变安稳。当然，真正的自洽更是停止内耗，专注自己了。放下过往的纠结，放下他人的评价，放下多余的思虑，把纠结的时间用来好好生活，把焦虑的精力用来好好成长，把敏感的情绪用来好好自愈。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自洽一分，幸福十分。读完《人生的自洽》，你也会明白，人生幸福的终极答案从来不是向外奔赴，而是向内安顿。生活你也不需要事事看透，但是需要事事释怀。人生呢，也不需要样样圆满，但是需要内心安然。在这个人人焦虑、人人紧绷的时代啊，拥有自洽的能力，就是拥有治愈自己的能力。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这本书当中学会和解，放下执念，远离内耗，不纠结，不盲从，不拧巴，接纳所有得失，看淡所有起落，活成松弛、温柔、坚定的自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雾的喧嚣啊，也已经渐渐退去。窗外的灯火星星点点地亮起，忙碌了一天的你，此刻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寻得一处安静角落，与文字相拥，和自己温柔相处。我们总是在追逐幸福啊，那么年少的时候觉得幸福是奔赴远方，拥有万千繁华，成年之后奔波半生，追名逐利，在人情世故里辗转，总觉得幸福是藏在遥不可及的目标里，要等到功成名就，等到万事圆满，才能算得上是圆满幸福。可是走过岁岁年年，历经人间烟火之后啊，才慢慢懂得，幸福从不是盛大耀眼的馈赠，它是藏在平淡日常里的细碎光景。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分享一篇诵读作品啊，叫做《最好的幸福》，有人懂，有事做，有期待，便道尽了普通人一生最珍贵、最难得的三种圆满。人这一生呢，孤独是常态，人海人潮，遇见千万人，难得一知己，多少心里话都是藏在心底无人诉说的，多少委屈都是默默消化。我们渴望的从来不是众人追捧，而是一份全然的懂得，不用刻意解释，不必勉强迎合，你的欲言又止有人看穿，你的脆弱狼狈有人包容，这份心有灵犀的陪伴啊，是世间最温柔的救赎，也是幸福最柔软的底色。那第二份底气是什么呢？就是有事可做。其实啊，虚度光阴会让人内心空洞的，漫无目的的消磨时光啊，只会让你滋生迷茫与焦虑。一份有着热爱的事儿，一份踏实的奔赴，不必惊天动地，或者是一份平凡工作，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爱好，让我们拥有落脚的价值，拥有自我支撑的力量，在忙碌当中呢，充实自我，在耕耘当中收获踏实，内心啊，自然会感到比较安稳的。当然，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熬过所有低谷的，还得是心底不灭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比如说，期待清晨的朝阳，期待久别重逢的相见，期待生活当中比较微小的惊喜，期待来日一切向好。心里存着这么一份温柔盼望啊，前路便不会荒芜。哪怕当下身处低谷，也有向前走的勇气，平凡的日子呢，也会泛出微光。有人懂是消解世间孤独，有事儿做是安放自身灵魂，有期待是照亮漫漫前路。这么简简单单的三句话，就写透了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奢华却足够治愈一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聆听这篇诵读作品。

尼采说，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幸福是什么？是有人懂，有事做，有期待。有人懂，不孤独。世界喧嚣，人海茫茫，我们都是渺小而孤独的。忙忙碌碌中，心事和委屈无人诉说，欣喜和梦想亦没人分享。都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巨大的情绪袭来，我们只能缩在角落里，藏好自己，假装不在意。当遇到一个懂我们的人，一切都不一样了。难过时有人倾听，

不甘时有人撑腰，欢喜时有人喝彩，退缩时有人鼓气。此时心中无阴霾，身上无包袱，脚下正生风，前路是阳光大道。当遇到一个懂我们的人，我们无需欲言欲止，只管和盘托出，我们不用故作坚强，只管量力而行。从此，我们的任何情绪都有人呵护，不必在风雨中蹉跎，在深夜里流浪。有人懂，此生就不会孤独。此后，我们走在人群中，而并不是游离在人群外。我们进入生活里，而并不是旁观在生活外。余生有挚友相知，有知己相惜，灵魂有皈依，人生有意义。有事做不虚度。有谚语云，谁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为买一物。人生短短三万来天，若是无所事事，就像手握黄金却未换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甚是可惜。当我们逃离了浑浑噩噩的废墟，就会被新鲜的空气吸引，然后思维清晰，头脑清明。当我们定了一个个小目标，就会给每一天赋予不一样的意义。可能是离开被窝来一场大汗淋漓的晨跑，可能是关掉手机读一本计划已久的好书，也可能是抑制恐惧解一道无从下手的难题。结果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行动起来，让自己处于有事做的状态。当我们有事可做，生活就会变得充实，整个人也会熠熠生辉。人生是要怀揣热忱且全力以赴的，而不是拖着毫无生机的身体，麻木茫然地被时间裹挟着，过完一天又一天。余生有梦可追，有事可做，前路有方向，人生有去向。有期待，不迷茫。人生如山，一边风景独好，一边充满未知。对于未知的那一边，有的人心有所念，在想象中勾勒，在行动上靠近，而有的人则兴致缺缺，固守原地。毫无疑问，前者是心怀期待的人，期待着不一样的景致，不一样的际遇，而后者则早早关上了探索的门，活得无趣又迷茫。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美，如果不再对万事万物有任何期待，而

迪眼界已打开，就应该心怀着热望地憧憬未来，在期盼中等待明天，然后以满腹的激情和飒爽的行动力向前走，向远看，向高望。人生之路难免曲折蜿蜒，当前方烟雾笼罩时，期待就是指路的明灯，指引人们穿越障碍抵达目的地。余生心有期待，念有所想，就能走出迷茫，走向远方。对于善于经营的人来说，幸福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当我们有人相伴，不再孤独，就是拥抱了热闹的烟火。当我们有事可做，不负韶华，就是坚定了曾经的理想。当我们心怀期待，远离迷茫，就是选择了美好的远方。余生，愿你我幸福久久，好运久久。

聆听完刚刚的这篇诵读作品啊，让我有非常多的感触。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一定心中也是生出了万千共鸣。其实呢，我们终其一生追寻的幸福啊，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云端，而就在我们当下的三餐四季、朝夕陪伴当中。比如说，身边有着懂你的人，难过的时候有人倾听，欢喜的时候有人共享，不用独自对抗世间冷暖，手里有可做的事儿，不荒废时光，不迷失自我，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当然，心中有期许可盼，无论生活有多少坎坷波折啊，永远保有热爱生活的热忱。这三者兼具，就是普通人已经能够拥有的最顶级、最长久的幸福了。

那么，我想还有一句话非常想在这儿和大家进行分享啊。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必去羡慕他人的万丈荣光的。你只有静下心来去回望自己的生活。如果说你身边已经有知己相伴，日常有小事充实，心底有美好期盼，那么我想你早已手握这世间最好的幸福了。往后漫长的岁月。

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第二篇诵读作品啊。其实呢，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啊以及工作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而且呢还会有人际关系当中说不清的委屈，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坎坷，当然还有藏在心底当中啊无人诉说的焦虑。那么我们常常困在这负面情绪当中反复内耗，为已经发生的事儿啊在耿耿于怀，还为未到来的事儿啊忧心忡忡，把一点点的烦心事儿无限放大，困住自己，整夜整夜辗转难眠。总是以为这个烦恼呢它是外界带给我们的枷锁，但如果您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啊，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内心自我产生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会如何与心中的烦恼相和解，如何抚平躁动不安的心。当然万事都是有解法的，再难熬的情绪都能够被通透的文字所治愈。所以说啊，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这么一篇抚慰人心的诵读作品，当你感到烦恼时。这篇文章啊用了四句道理，

你当下你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呢，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可以换一种角度进行审视，心绪呢就不会再被裹挟了，心里呢也可以留着几分通透，再大的烦心事儿啊都会被慢慢云淡风轻的。当然您也不必执着于一时的困顿，要学会自我开导的，这才是成年人啊最顶级的自愈能力。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心头杂念，一起来静静聆听这篇治愈短文，叫做《当你感到烦恼时》。

或许我们都曾有这样的时刻，以为没追到的人，没做好的事，乃至留下过的遗憾，会让我们的生活从此黯然失色，甚至一蹶不振。可是当你再回头看自己一年前、五年前乃至十年前的烦恼，就会觉得他们早已不值一提。当站在当下的位置去看自己所遇到的麻烦和挫折时，会觉得眼前的坑和坎儿怎么也迈不过去。可当你咬牙走了过来后，就会发现他们被夷为了平地，甚至根本就阻挡不了你前进的脚步和速度。有时你觉得过不去的东西，是因为你还没给到自己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足够的勇气。一旦当你跨越了过去，就会发现在这个世上根本没有过不去的人和事，只有过不去的执念和心。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体会，有时当你的人生跌落低谷，看似毫无任何的希望和转变时，只要你往前再多迈几步，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你都是在走上坡路。一个人离开了你，那一刻是痛苦的，可同时也给了你机会去寻找真正对的那个人。一件事出了差错，也许你要付出代价，可是只要吸取教训，也总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和可能。一段往事也许不堪回首，可即便再糟糕，你也并没有因此失去美好的明天和未来。有时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它也总有一个极限，即便退到不能再退时，只要你不放弃，生活还是可以照样过。只要你持续保持积极乐观和向上的心态，那么再大的困难和挫折也都可以去克服和解决。我们总是会本能地去抗拒生活给我们的诸多压力、遭遇乃至不幸，许多时刻你总是拿不应该去与命运做对抗。比如你不应该遭遇疾病，不应该遭遇失去，不应该要去承受这么多的痛苦和折磨。这世上就没有什么该不该的事，只看你愿不愿意去承担。无论你如何去抱怨命运的不公，如何去抱怨运气的不好，如何去抱怨生活给你出的难题和考验，总之该去面对的总要面对，该去解决的也总要想办法解决。看过这样一句话，凡是你抗拒的都会持续。你越去抵抗，最终损失就会越大，但当你学会坦然去面对，可能就会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伤害。你总要相信，命运不会给你绝不能承受的东西，他给你的

也许是痛苦，也许是折磨，但初衷绝不是为了压垮你。当你咬牙坚持过来，就会发现所有的挫折都只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且坚韧。在生活中，我们总有许多的放不下，你以为继续纠缠就可以减少自己受到的痛苦和伤害，其实在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有时折磨你的不是外在给到你的打击，而是你对待打击的看法和判断。决心要走的人，无论你怎么挽留他都要走。错过的时机，无论你怎么懊悔他都已经逝去。没有赶上的班车，无论你再怎么等也只是一场徒劳。其实人生是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可以放下，一切也都会过去，一切也终将归零。但如果你继续执着，继续不甘心，最终只会让自己背负越来越重的压力。有时放下看似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如果你自己不想释放，不想解脱，不想清零，任何人帮忙都没用。但它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你转变一个角度和思路，好坏其实都不过是一个念头和观点的事。爱情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啊？聆听完这篇作品呢，感觉到心里积压的烦闷啊，都舒缓了几分。其实啊，我们这一生呢，总会和很多很多的烦恼不期而遇的，是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沉溺呢，也只会加倍痛苦。那么只有自我宽慰啊，才是治愈我们情绪的良药。所以说这篇散文呢，它当中提到的这四句话啊，可以说是

我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委屈呢，当我们放宽心胸，就会随佛来对比自己。当然，也不必为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啊，整夜整夜的忧虑。世间万般烦心事呢，都是有解开的心结。所以说，当您负面情绪啊涌上心头的时候，不妨去回想一下这篇诵读作品当中提到的这四句话，把自己及时拉回来。生活当中有风雨，也有暖阳；人生有低谷，也有坦途。所以说呢，烦恼它只是一时的插曲，它不是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愿各位听众往后的每一次心生愁苦的时候啊，都能回想一下这四句话，学会和我们的情绪进行和解，看淡得失，稳住心态，以从容平和的心啊，来接纳我们生活所有的模样。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篇诵读作品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衣柜里啊总是塞满了闲置的衣物，房间当中呢总是堆着落灰的杂物，通讯录躺着许久不联系的人，心里夹着无数放不下的执念，我们总是下意识的收集一切囤积物品啊，留住无效社交，揪着过往的遗憾不肯放手，觉得自己好像是拥有的越多啊，内心就会越丰盈。可是到头来呢，物质的拥挤啊，让我们心灵变得负重不堪。我们总是不断的向外索取，却很少向内清理。繁杂的外物会扰乱我们的视线，多余的关系会消耗情绪，执念的过往会困住脚步，层层枷锁会裹住内心，让我们活得疲惫又压抑。那么其实人生最通透的活法啊，它从来不是无限的拥有，而是适度清空。所以说接下来呢，也想和大家分享这篇诵读作品啊，叫做从今天起过断舍离的生活。我想可以为我们迷茫负重的我们啊，来解开这个生活的标准答案。

人活世上，谁都想岁月静好，淡云流水度过此生。可是诸事繁杂，世事无常，又有谁能舍弃一切回归自然？其实很多时候，造成我们活得很累的是我们的心绪。要想让心放轻松，不妨从今天起过断舍离的生活。那还是在一个夏季，我来到一个小山村走亲戚。亲戚家窗明几净，屋里屋外拾掇得立立正正。不仅如此，园子里的农作物长势喜人，一片葱绿，给人以希望。更为喜人的是，园子边上还栽种了好多花草，争妍斗艳，美丽芬芳。女主人已人到中年，不知为何，她的面上总是带着笑意，言语间也流露出单纯美好的气质。一想起她来，就让人感受到对生活的一份热爱，对美好的一种追求。也许是受她的影响，从小山村返家以后，我也开始着手进行一番整理工作。首先把电视柜旁那盆高大的绿植挪到了阁楼入口处。阁楼入口这里向上的空间很大，可以让它尽情生长，而且原本狭窄的客厅也显得宽敞了许多。

后来又把一盆矮小的绿植摆到了电视柜旁，一盆吊兰放在了阁楼入口的垛子上，这样客厅不仅一下子宽敞了好多，而且有了层次感，美好而安静。接着我们就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柜子一个柜子，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开始收拾了，把柜子里凌乱的衣物收纳整理好，久治不穿的衣物清理打包，忘在脑后的物品能派上用场的派上用场，过期了的丢弃不用。随着收拾进度的推进，我惊喜地发现，不仅屋子变得清静敞亮了，心情也变得喜悦轻盈了。虽然我以前读过不少类似《断舍离》这样的书籍，但也只是在阅读层面上接受了它们。这一次算是亲身实践了一下，真切地感受到了简单生活带来的能量。正像山下英子所说，从加法生活转向减法生活很重要，并不是心灵改变了行动，而是行动带来了心灵的变化。可以说，断舍离就是一种动禅。而对于我来说，这种改变却是双向的。在整理的过程中，我眼前不时浮现小山村亲戚家的面貌，他们带给人心灵的喜悦，引领我来完成改变自己家居的工作。而在完善家居环境之后，自己的心灵又得到了升华。望着整洁清静的居室，我终于明白了山村女主人为什么会有那欢快的笑语，那轻盈的步履。如果你身处的环境物品堆积凌乱不堪，心情也同样会压抑不快的。有人说，生活就是一场修行，有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小事，其实却蕴含着大学问。从这件事上想到，生活中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删繁就简，才会有清晰的思路，才会有明澈的心境。凡事不要思虑过多，减少精神内耗，过出快乐人生。远离那些消耗自己的人，不要在烂人烂事上纠缠，浪费的是自己的光阴。从今天起，过断舍离的生活，你会发现人生定会呈现出赏心悦目的新面貌。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5: 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7: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偷留恋的
0: 朋友们，那我们本期呢将带您继续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像

然了，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家事服务》啊，一部悬疑片，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啊，还有最新的一部动作片啊，由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还有包括《森中有灵》和《记忆碎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答题互动的环节哈，继续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钢察县。好嘞，今天的答题内容呢是有关于钢察县啊。那么马上呢也到了我们这个黄鱼洄游的季节啊，同时呢最近呢也是我们钢察的一个文旅宣传季。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一起来关注一下钢察的内容。那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钢察县这个名称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哪一个首领部落呢？钢察这个名称啊，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环湖部落， B 钢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钢察县的名称啊，来源于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是环湖部落， B 钢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钢察县的这个名称啊，来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环湖部落， B 钢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哈，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艾特草莓选了 C 西海部落啊，春晖和煦选了 C 西海部落。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钢察县的名称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是环湖部落， B 钢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我们钢察县这个名字啊，来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好，大家都选了 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A 环湖部落， B 钢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好，感谢艾特草莓为我们点赞，感谢春晖和煦啊为我们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其实是钢察族而得名啊。你想一下，它就叫钢察县嘛，所以它这个部落呢是跟钢察有关啊，它确实是因为啊环湖八族的藏族首领部落钢察族而得名啊，就叫钢察县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朋友们。哎，那么请问我们钢察县在哪一年是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呢？钢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啊？ A 是1953年， B 呢是1987年， C 呢是1997年， D 呢是2021年，请作答。钢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第2021年。冈察县呢是啊，因为史称环湖八族的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的。那么它呢也是在啊1953年建政。那么请问它是在哪一年批准啊对外开放县的呢？于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的呢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哈，这个可能需要大家来猜一猜了。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呢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这可能需要啊，这个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查一下哈。

这道题哎，有一点难度了。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啊，1997年，它在199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线。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呀？那大家知不知道距离青海湖最近的有一个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啊一个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

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有选 A 有选 D 的啊。正确答案是 D 啊，冈察县啦。啊，因为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冈察县嘛，所以啊，冈察县城呢，距离州府西海镇有88公里，距离省会西宁有188公里，距离我们青海湖呢是15公里啊，所以呢，它是距青海湖最近的县城。啊，那么这里大家就会知道了啊，不是说海晏县啊离这个青海湖最近，最近的其实就是冈察县了。说到冈察县，那我们就会想到冈察县的仙女湾，对吗？啊，这里确实是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了。好，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啊，冈察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呢？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你知道吗？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啊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我们说冈察是离青海湖最近的啊一个区域了。A 啊，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冈察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这个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只能猜一猜了，但是你要想一下啊，冈察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刚才讲了它是啊距离这个青海湖最近的一个县域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 ，B 3300到3800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应该是 B 了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是在3300米到3800米的区间之内，平均海拔呢是3300米啊。我们冈察县的平均海拔是3300米啊，大部分都在3300到3800左右。好，感谢天道酬勤为我们点赞，谢谢。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以下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以下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 A 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 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C 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栖息地啊， D 呢它是这个普氏园林啊
还有全球最大的一个洄游繁殖地啊。下列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 A 啊，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间公园的叠加区域 ；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 ；C 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繁殖栖息地 ；D 呢，它是普氏园林全球最大的啊洄游繁殖地。

好，下列关于冈察县生态定位啊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A. 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C. 呢，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繁殖栖息地。啊，D. 它是普氏园林全球最大的啊洄游繁衍地。好了，朋友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非常明显了，非常明显了，就是 D 选项了 ，D 选项了啊 ，D 选项这个说法明显是有错误的，它确实是世界濒危物种普氏园林的最大这个聚居地、栖息地，但是它可不是跟洄游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普氏园林不是洄游的物种啊，好，所以 D 的说法就是有问题的，对吧？正确答案就是 D 啊，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出来。那我们知道呢，冈察县有非常多特色的这个农牧品牌啊。那我们请问一下，冈察县哪个农牧业的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冈察县的哪个农牧业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是冈察的藏羊， C 是冈察的黄鱼， D 呢是冈察的青稞。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冈察县的哪个农牧品牌啊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是冈察的藏羊， C 呢是冈察的黄鱼， D 呢是冈察的青稞。冈察县的哪个农牧业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冈察的青海湖牦牛， B 冈察藏羊， C 冈察黄鱼， D 冈察青稞。

冈察县的哪一个农牧品牌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呢？正确答案是B 啊，冈察的藏羊。冈察的藏羊呢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啊中国品牌名录。那么像冈察的青海湖藏羊、冈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拥有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冈察县有非常多的这个农牧品牌那么其中呢，我们冈察的藏羊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请问以下交通线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哦。以下交通线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呢？ 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请作答。下列交通线路呢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穿过冈察县境内的，这是一道多选题。 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阿拉巴拉说藏羊对，这是上一道题了上一道题藏羊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好，欢迎我们收音机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的环节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下列交通线路穿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呢？ A 是青藏铁路， B 是西察高速， C 是315国道， D 呢是京藏高速，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来看到我们阿拉巴拉选了 ABC， 春晖和煦选了 ABC。 下列交通线路交通线路穿越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 A 是青藏铁路， B 是西察高速， C 是315国道， D 是京藏高速。下列交通线路穿越冈察县境内的穿越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 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走过冈察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哪些交通线路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呢大家都选了 ABC 恭喜你们答对了确实是青藏铁路、西察高速、315国道穿境而过所以呢，这种便捷的交通呢，也是造就了我们冈察的一个优质的这样一个区位优势明天会更好。 ABC 对的 ABC 青藏铁路、西察高速、315国道是穿越这个冈察县境内的恭喜大家答对。好，我们再来一道题来请问冈察县境内拥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那么以下属于当地代表性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呢？以下属于当地代表性物种的有哪些？ A 青海湖罗里， B 普氏园林， C 黑锦鹤， D 雪豹，请作答。以下属于冈察县代表性的保护物种的有哪些A 青海湖罗里， B 普氏园林， C 黑锦鹤， D 雪豹，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阿拉巴拉选了 A， 独宠你一人 ABC。 我们冈察县境内呢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那么以下属于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呢？ A 青海湖罗里， B 普氏园林， C 黑锦鹤， D 雪豹。独宠你一人 ABC， 明天会更好 ABCD 全选是吧？咱们阿拉巴拉可以再选一下因为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
啊，都知道呢，冈察县境内的动植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物种有哪些呢？A. 青海湖萝莉 B. 普氏园林 C. 黑颈鹤 D. 雪豹。明天会更好改 ABC。 好嘞，那我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咱们进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还有 D 呀、啊、哎呀，非常可惜了 ABCD 全选啊！我们冈察县境内黄鱼、斑头雁、黑颈鹤、普氏园林、雪豹、棕熊多种珍稀动物都是有的啊，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哎，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改答案啊，这是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准的，雪豹很少见，雪豹很少见是因为人很少见啊，是因为我们人类很少见他们，那天天见不是很可怕。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哪些，你知道吗？也是一道多选题啊。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几旗。下列属于冈察县的啊，这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A. 西海泽拉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几旗。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哪些呢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的扎捻弹唱 ，D 呢是几旗。也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个几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也是一个当地啊，就这种旗类的一个游戏。啊，也是黑白棋的那种感觉。哦，明天会更好，藏戏很好看。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有全选的，还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吗？明天会更好，藏戏很好看，看过吗？就之前。看了一些什么剧目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省级 A 西海拉泽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几旗。哦，之前有幸看过一次，也是非常的震撼哈。好了，这道题大家都是全选啊，但是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啊，这个藏族的扎捻弹唱和几旗。

旗啊，他们是这个啊州级的非遗啊，州级的非遗，不是省级的。省级的呢，像这个西海拉泽纪啊、冈察四院藏系啊，这些是。那冈察县呢，近些年也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哎，以下属于这个体系的是哪些？也是一道多选题。再听一下啊，我们冈察县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那么以下属于这个体系的有哪些呢？A. 黄鱼家园观鱼体验区 B. 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以下属于一园三区三基地生态文旅招牌的，您觉得有哪些呢？A 是黄鱼家园的观鱼体验区 ，B 呢是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呢是普世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呢是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

近些年呢，钢厂现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那么，以下属于该体系的有哪些啊？多选题 ：A. 黄鱼家园观鱼体验区 ；B. 呢是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呢是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呢是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基本上大家都是多选了，是不是？遇到这种题的话，稍微有点难了啊，不知道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耶。啊，一园三区三基地呢，包括啊环湖北岸生物多样性主题公园啊，这是一园啊，环湖北岸生物多样性主题公园，还有三区啊，就是包括黄鱼家园、全集圣泉湾、鸟岛三大体验区啊，这三区。黄鱼家园体验区、全集圣泉湾体验区、鸟岛啊，还有这三大体验区。那么三基地呢，包括仙女湾、江仓生态修复、普氏园林科普三大研学教育基地。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互动先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上半段的一个答题情况哈。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昂。万万没想到啊，特邀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互动呢。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继续的带大家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他那粉红的笑，刚刚跟大家讲到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生态科普的研学啊，那么对于门源县呢，也有一些生态科普研学之旅。我们从张汶高速仙米啊出口，然后呢沿着村道行至338国道，折返3公里处呢抵达祁连山。

0: 那么中午餐之后呢，会沿着铁麻公路啊向东行8公里，抵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岗龙石窟啊，在这里游览1个小时，观赏一下极致震撼的日照金佛的美景，体验一下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啊，感受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了解一下石窟背后的传说故事，那么这一天的生态科普研学之旅就结束了。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
0: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第八条线路呢，就是探寻秘境徒步之旅啊。因为前两天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推荐了六条了，今天呢继续啊，来带大家探索一下门源的一些旅游线路。接下来介绍的这条是探寻秘境的徒步之旅啊，有喜欢徒步的朋友呢可以来听一下。徒步线路呢共计大约 7.5 公里啊，7.5 公里的徒步呢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啊。那像岗龙石窟啊，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之后呢徒步出发，以岗龙石窟石塔根为起点，途经石窟古寺院建筑遗迹啊，在这里呢游览30分钟。之后呢经过西侧的山丘，山丘啊由红色的沙砾岩构成，与东面长满杜鹃灌丛的山坡呢形成一个色彩上的对照。石窟沟的尽头呢是达坂山的二级台地山路凤凰山，山路地形呢是呈一个凤凰展翅的状态啊，所以叫凤凰山，阳光照射，画面多彩逼真，与石窟神采是交相辉映。翻越西山岩啊，沿着那个石沟路继续向西，一条山路延伸到大山深处，森林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林间灌丛、山涧溪流和古刹石窟并存的绝妙画卷。沿途5公里之后呢，再抵达麻当啊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啊，享受一下绿树环抱、潺潺溪流啊。露营基地的白色帐篷呢，也在点缀中啊。点缀在这个山野之中啊，可以说是一场放逐心灵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疗愈的这样一个旅途哈。那么第九条线路啊，对于我们爱吃的吃货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啊，我们有一个露营秘趣体验之旅。首先第一天啊，从西宁啊或者出发，然后呢沿张问高速仙米出口，然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21公里，抵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岗龙石窟，游览啊门源唯一一处的摩崖石刻，感受一下震撼人心的日照金佛的美景，然后呢追寻丝绸之路要塞的历史渊源。之后呢沿铁麻公路途经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麻当村，行至8公里啊，抵达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还是一样的。那么之后呢中餐以后呢，就驶进了338国道，途经克图三角城啊，观览一下卡约文化遗址。之后呢我们行驶8公里，抵达鱼儿山景区，体验东部林区沟谷相间、溪水长流、朝阳永翠、风景如画的林区美景。晚上呢就可以住宿在啊鱼儿山景区了，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体验一下淳朴的民俗风情。那么这个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啊，第二天早上呢早餐之后呢，我们可以向东行驶8.6公里，途经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桥滩村，然后呢行至巨阳沟景区啊，大约游览1.5个小时，之后呢继续向东行驶，抵达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达龙村，感受山水相依、灵水相携的仙米林海。继续呢向东行驶啊，沿途欣赏门源古八景之一的骆驼曲流。23公里之后呢，抵达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就是东旭村高原桃花源景区，体验一下幽静古朴的田园风光和独有的华热藏族民俗。中午的餐呢，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啊，之后呢就可以返程了。那么我们的第十条的推荐线路就是祁连山岗石卡雪峰挑战之旅。望张高速啊，岗石卡出口进入门源，沿着2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抵达岗石卡雪峰景区入口啊，拍照打卡，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品一杯岗石卡奶皮咖啡，尝一次药水神泉里的泉水制作的大型铜火锅美食，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然后呢继续你的挑战行程。接下来呢来到七彩瀑布啊，与冰瀑冰雕拍照留影啊，这个是挑战你人生第一座雪峰的最美的见证。

0: 进入挑战阶段啊，你可以骑马或者是徒步啊，打卡3999米和4123米的高程，领略沿途的风景，体验登山、探险、滑雪的趣味，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啊，见证一下自己的第一座山峰，好不好？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
0: 接下来呢，是一个2天1晚的一个原生态的徒步之旅。第一天啊，我们依然是从张问高速仙米出口进入到门源，沿村道呢行至338国道啊，折返3公里处呢抵达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之后呢，沿着338国道啊向西啊抵达克图三角城，然后呢过巴哈大桥，沿着英巴线啊西行抵达头塘村赵壁山景区。之后呢到这个县城啊浩门镇梦想小镇啊体验一下烟火气息，感受一下这个荣浩金街门员的这个热情，然后呢品尝一下罐罐茶，哎，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高原小镇的宁静啊，然后呢在这里就可以住宿了啊，就是晚上宿在浩门镇。第二天早餐之后呢，沿着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啊抵达岗石卡雪峰景区入口拍照打卡啊，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品尝岗石卡奶皮咖啡啊，和这个用岗石卡药水神泉的药水制作的大型铜火锅美食，然后呢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啊，继续你的挑战。然后呢你可以骑马或者是徒步打卡啊，到这个3999米和4123米的高程啊，领略一下沿途的风景，体验一下登山滑雪的趣味。这个就是2天1晚的一个仙米林海的原生态的徒步之旅就结束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12条线路推荐到给大家啊，那么这也是有一个3天2晚的一个住宿行程啊，就是祁连山岗石卡雪峰的一个深度体验之旅。第一天啊，我们西宁出发，沿着汶漳高速驶向门源方向，然后呢浩门出口进门源啊，在高原小镇呢品尝一下高原美食啊，适应一下高海拔的地区啊，尤其是我们内地的朋友。然后呢你再前往头塘村赵壁山景区啊，适应一下这个岗石卡雪峰登山前的一个适应性体验啊，然后呢适应之后呢我们再去进入下一步的这个体验和所谓的挑战啊，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海拔的这个不适应。那么到这个浩门小镇的梦想小镇啊，然后可以饮一下这个午饭啊，然后吃这个品尝一下罐罐茶，聆听一下门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传唱。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住宿一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沿着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抵达岗石卡雪峰啊，景区的入口呢可以拍照打卡，然后呢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啊，品尝一下岗石卡奶皮咖啡和用岗石卡药水神泉的泉水制作的大型的铜火锅美食啊，可以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养精蓄锐啊，凌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挑战了。明天会更好说，岗石卡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了，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是我们号称啊人生第一座雪山的这样一座山峰。那么经过了这个前一天的准备啊，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啊准备登山了。那么到了第三天啊，就是出发挑战时段，凌晨1:30啊，早餐时间2点准时出发，途经七彩瀑布啊，继续前行，然后进入到一个自我挑战的阶段哈。我觉得挑战岗石卡的话，一定要有自信啊，其次呢，还要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个体力和实力啊。我们在这个徒步的深度之旅呢，至少我们要啊走路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那么你还有这个负重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徒步的经验的，或者说体力比较差的啊，至少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啊，要自己去感受一下。那1.18公里之后呢，我们要打卡到3978米处的第一个观峰台，然后呢4023米的观峰台在0.56公里处啊，到这个时候就该突破自我了啊。 我觉得到这儿的话体力可能也就已经啊可能要突破极限了啊。但是呢当你突破到这个极限之后，你就可以领略到常人无法企及的这个美景了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更是就是自我激励自我鼓励啊，挑战不放弃的啊，这个挑战自我的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我觉得人生在挑战这样一个雪峰的时候呢，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和激励吧。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勇敢的迈向4350米处的登山滑雪大本营。午饭之后啊，那就是与雪山为伴，挑战自我的美好时刻了啊。假如说你真的做好了准备啊，你就可以继续挑战5005米高程的港式卡卫峰，还有5254米高程的港式卡主峰啊。当然我觉得在上山之前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啊，就是量力而行。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攀登目标啊，给自己一份坚定与执着圆满而又精彩的答卷。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就是一定要安全抵达这个七彩瀑布景点。然后呢我们可以跟这个冰瀑啊冰雕进行一个拍照留念啊，这里呢就会打卡一下你见证到的你人生的第一座雪山了。然后到这里呢，这一个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深度体验之旅哈也就结束了啊。
1: 美丽动人，
0: 咱们好多年没有去的咱们青海的朋友还有我们内地的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深度体验之旅啊绝对是适合你啊。今天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么多旅途啊，有这个研学的是吧啊，有秘趣的啊，还有这个美食的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吧。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哈，内容就是这么多了。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恭喜我们今天的独宠你一人，明天会更好，一曲清风啊，获得我们今天新灿电影院的观影券啊。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星期之内啊，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之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温馨提示啊，请您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如果说您这个观影的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新灿电影院地址就在西宁市啊城东区墨家街对面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冈察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门源县的一些旅游的路线和景点啊，希望能给大家这一个夏天呢，哎，有一些这个美好之旅上呢带来一些帮助，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逢啊，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好了，我是邓木里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一首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送给大家。

小丑般老草。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露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
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2: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3: 第三十一集，起点突然的大力拥抱让安迪慌了神，他想推开，可发现这么做就得伸出手，以起点身上的某一部位作为支撑才能够使力，这似乎违背了原则。情急之下，安迪双臂缩回胸前，挡在两人之间。
4: 放开！
3: 为什么？你是嫌我不帅？
4: 不是。
3: 嫌我不够高？
4: 没有。
3: 嫌我智商不够？
4: 没。
3: 那是嫌我人品不佳？
4: 没有。
3: 嫌我不够好玩吗？
4: 没有。
3: 既然什么都不嫌，那为什么推开我？你给我个理由。
4: 不是，跟你无关。是我。
3: 既然是你的原因，那你为什么推开我？这对我不合理，安迪。
5: 起点一直晓得安迪动脑比动手快，因此飞快的提问，连续不断的发问，引发安迪内疚的提问，在外人听来跟爆机关枪似的提问，逼得安迪顾此失彼。而起点则是调整到舒适的位置，不再放手，继续搞晕安迪的脑子。
3: 你也没有问题，拥抱这么久咱们大家都很好，不是吗？有不良反应吗？看情形是没有。

0: 老子实在让你们吵死了。我那边那位大叔，你 out 的一塌糊涂啊，嘴不是用来谈话的，那是用来打啵的，知道吗？
1: 旁边一辆小破车里钻出了两张年轻的脸，一脸不耐烦的看着起点和安迪。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年轻的像水蜜桃似的。男孩顺势示范了一下，吻了一下女孩水果般的小嘴儿。
0: 就这么着，看见了吗，大叔？啊，实在不行啊，你们怪叔叔有的是钱，拿钱砸晕女朋友啊，啰里吧嗦的黏糊什么呢？爽快点！
1: 安迪惊愕地看着这两张忽然钻出来的年轻的脸，起点则是老皮老脸地问：
2: 女朋友不让靠近，除了砸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
1: 他意识到安迪忘了抗拒拥抱，就想方设法地将此荒诞对话延长。
0: 你们这年纪的人除了砸钱难道还有其他泡妞的招啊？
1: 男孩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0: 哎，有六块腹肌吗？啊，这个有吗？光二头肌，郁闷了吧？
1: 然后男孩冲安迪一个飞吻。
0: 美女，哥是友情赞助你啊，跟怪叔叔不要客气，他不拿钱砸你，你让他回家跟充气玩具玩去，做事要爽快。我告诉你，美女贬值得很快。
1: 安迪很快就不拿那两个孩子当回事，他意识到自己还在起点的怀里，已经有好几分钟了，并不可怕，只有紧张，还有其他混乱的感觉，但是理智正常。起点的眼睛从那两个孩子那儿转了回来，见安迪若有所思，心里大约猜到了。他簇拥着安迪塞进车子里，大方地跟两个孩子挥挥手，转去驾驶位。那女孩看见道：
3: 砸钱了，换我也愿意啊，比你的车好多了。
0: 你还别说啊，这怪叔叔气量还不错，没跟我翻脸。
3: 哼，还真是。
4: 让起点稍微失望的是，他坐进去发现安迪若无其事的在打电话，该笑笑该说说，丝毫没有拥抱后遗症。安迪是给樊胜美打电话，简单告诉他事情处理的结果。樊胜美似乎还在路上，心情非常愉快的样子。起点听着心里不满的想，刚才那个拥抱他费尽心机扭开安迪的注意力，都没有好生体会终于接近的感觉，倒是像一个喂药一个吃药，过程中密切观察有没有过敏，纯粹是一次理性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实践。他气馁地放弃请示，不顾安迪正在打电话，将车子启动了出去。
1: 安迪连忙结束电话，但即使是昏暗的路灯下，他依然看得清起点神色很严肃，跟以往大不相同。安迪犹豫了一下，怎么了？刚才那两个小孩子的话你别当真，他们正处于逆反年龄。
2: 安迪，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我见到你的时候，全身心恨不得都交给你，而你却看着你自己的内心，一点不顾及我的感受。连两个小孩子都因此笑话我，看得出来我拿你没办法。
1: 我，你是很好的人，真的，可是我真的是病态，我身不由己。
2: 别一味诋毁你自己，我心疼。安迪，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的事，如果不是今天晚上这件事，我也迟早会过来找你，我们必须得谈的。
1: 我不知道你要谈什么，我不能保证我可以理智地跟你谈话，有些情况下我无法自控，我认真建议你放弃。
4: 起点没有回答，一直等到被红灯停住才盯着安迪。
2: 给我一晚上时间，你如果相信我就听我的，就一晚上，零点我准时送你回家。
1: 你打算做什么？
2: 喝酒谈话。对不起两个小孩子的谆谆教诲，大叔这嘴只会谈话，然后你再做选择。我相信你心里有我，那么一定给你我一次机会，我们敞开了谈清楚，好吗？
1: 绿灯了。
4: 起点再看安迪一眼，才将车子开走。一路上两人没再说话，起点一直将车开到他的家。安迪一路忐忑地看着起点的侧脸，拒绝，拒绝，还是拒绝呢？因为有什么可谈的呢？然而安迪的事真的能谈吗？尤其是他的心事，他的恐惧，他敢说出来吗？如果不说这些，那又谈什么？等车子停住，安迪发现身处地下车库。
1: 这是哪里啊？
2: 我家。
1: 起点不给安迪思考的时间，跳出来打开安迪的车门，握住了满脸紧张的安迪的手。
2: 跟我来，今晚听我。
1: 踏出去就是应允挖掘内心深处的隐秘。安迪有点不敢抬头，眼睛盯着握住他手腕的起点的手，犹豫再三再四，掏出手机关了，起身一脸义无反顾状。相信起点。起点特别的高兴，他的手没有再松开。安迪在电梯里紧张的想，起点一定感受得到他手腕脉搏的狂跳。有生以来第一次豁出去了，安迪紧张的快要窒息了。他不敢看向起点，进门之后也不让起点开灯，他不敢面对自己，他更不愿意起点看见失态的自己。他甚至不惜大煞风景的喊他饿了。起点同样是大煞风景，他只会煮速冻饺子，为了拍女友的马屁加入了速冻虾仁，结果一锅饺子汤浑浊的他都看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厨房里喊救。

0: 不过安迪也没有让他找，很快从阳台边的沙发背面伸出一只手指示。原来安迪坐在面对落地阳台的地板上，拿两只坐垫坐得舒舒服服，等七点换上便装，开一瓶酒，拿两只杯子过来，一半饺子吃没了。不客气，每人十五个，我数了，我已经把我的十五个吃完了。
1: 七点莞尔一笑，他认的就是这种绝无仅有的奇葩。起点倒两杯酒，一杯递给安迪，一杯自己饺子就酒。他发现今天这饺子无比美味。前年这个时候啊，我差点失去这间房子。当时危机，我的账面损失每天六位数，跌得我差点从这阳台跳下去，一了百了。后来把房子什么值钱的我都拿去抵押了，好不容易等到国家四万一放出来，银行贷款才有松动。我这满头白发就那会儿急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才会去混 BBS， 想不到竟然认识了你。其实我很早就留意你，那时候还潜水，我看你有一次导版主一篇篇檄文酣畅淋漓，特别对我的胃口，当时看着我只觉得出奇。而且你能就能在第一天还不懂的知识，第二天一上来就懂了，而且懂得似乎头头是道，还能自圆其说。你是连夜补的课吗？
0: 是的。你真的早就留意我了，我还以为是我先留意你的。你不大说话，但说了就有一句是一句。
1: 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是被生意搞得心烦意乱，我一定上阵助你。一直以为你是个男的，听说你回国又正好在海市，我心里就想着跟你做个好兄弟吧。直到你扭扭捏捏一直不给我电话，我才想到你可能是女的。我第一次见面就一见钟情，你呢？
0: 第一次见面我差点打退堂鼓。你貌似亲切风趣，实则戒心很重，令人不快。而且
1: 安迪喝了一口酒，他犹豫了一下，决定今晚还是豁出去吧。
0: 你长相一般，要不是那天欠着你一顿饭，还有原先对你印象极佳，第二次不大可能再相见了。
1: 如此随意的聊天，又是光线暗淡，安迪的神经慢慢松懈。可我认为不是，你比你以为的更早对我有好感，甚至可能还是在网友的时候，所以你才会第一二次见面容忍我一再试探你，第三次吃野生甲鱼那回，你就抛出了你跟那时的相似，看似为了吓退我，实则是抑制你自己。你别怕安迪，我不是即兴发挥把你骗回家剖析你的。这几天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总不惜拿最残酷的事实来打击我，似乎恨不得拍死我的意思。按说我不算差的要命，为什么那么对我呢？这几天我回头细细梳理了一下我们的交往进程，然后我总算明白了点。可我还有一个疑问，你的身世除了我跟老谭还有谁知道？你的好邻居们知道吗？
0: 只有你和老谭。
1: 这就是了，你早就喜欢我才会如此信任我，我的理解没错，我很开心，为我们以多巴胺而非荷尔蒙为起点的罕见纯洁感情干杯。
0: 是这个原因吗？安迪震惊了，忘了有人还等着干杯，喝了一口葡萄酒在那发愣。他罕见会不会就是病态？起点心里冒出许多一棍子打倒式的反驳，可是今天他得好好说话，只得很正面地解释道。

0: 不说网恋很普遍，就说我吧，原先只知道你是男性，即使还没见到你本人，我已经跟你意气相投，认定可以做个好兄弟好朋友。既然好朋友好兄弟做的，如果早知道你是女性，那当然是另外一种结果。我不认为这是病态的，何况你是聪明人，你有异于旁人的智商，决定你有异于普通人的地方太多。要都自认那是病态的话，你得多坚强才活得下去。干杯，傻瓜。
1: 安迪不由得一笑，将杯里剩下的一点点酒一饮而尽了。看着起点为他倒酒，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他身上，他抓紧说道，从读书开始，所有人都告诉我我很特殊，对于我这种出身，特殊不是好事。小朋友很容易对特殊表现出无约束的残忍，用拳头和谩骂提醒我是谁。我已经习惯远远地躲开普通人，不在人群中表现特殊，可是越躲越特殊。那个时候老唐还在美国，他有一天去看我，见我在院子里和一只捧着花生准备埋起来的松鼠在瞪着眼睛对峙，最终可能松鼠都受不了我的无聊了吧，索性将花生吃了，恨恨而走。老谭担心我，逼我搬家到了市区，可那是豪华公寓，进进出出几乎都见不到人，连松鼠都没了，所以我回国之后索性混迹于烟火人生当中。哎，满了。
0: 嗯，今天的事情表明你跟邻居相处得很好，也说明你特殊但不怪异，大家都能接受你。
1: 嗯，今天的事我真的挺感动的，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他们却当作自己的事给我热心处理了。我原先一直担心他们会不会不接受我的孤僻，或者觉得我没话找话接近他们有险恶的用心，想不到他们都拿我当朋友，而且是好朋友，我真的很爱他们。
0: 那么跟我在一起也不用担心什么呀？
1: 跟你不一样，我曾经给老谭写过授权，如果看到我滥交男朋友，什么都别说，直接把我捆进精神病医院。如果我经鉴定确实得病，那么我要求限制我的言行。我真的不愿意再重演我妈跟男人在一起的那一幕，真的是太刺激了。这30年，我一直克制得很好，没有见到你之后，我已经2次失控了。跟邻居们在一起倒是很轻松，但是跟你在一起是失控，你对我刺激太大，这是原因之一。
0: 这一点我猜到了，但是刚才你并没有抵触我的拥抱，不是吗？
1: 因为我没有反应过来，我被你绕晕了，这不算。原因之二就是，我不能对你做不负责任的事情，即使我没有实践经验，可我还是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离开那些邻居朋友们，他们最多是惋惜几天，想念几天，过后就算了。如果我在相爱的人面前发疯，当着他的面丑态百出，直到送进医院，对他的打击会有多大？好了，这个问题我回答到此为止，我已经快承受不住了，我很激动。
0: 安迪像喝水似的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但他不愿在起点面前深呼吸，那很丑陋。他目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只能躲到阳台上去，俯瞰远近的万家灯火。安迪，你想的我都想过，唯独不接受你跟我在一起更失控这一点。我认为你把爱一个人时候的激动误以为精神失控。如你所言，爱人跟朋友不一样，深爱一个人的时候神魂颠倒很正常，幻想幻听幻觉都会出现， 而且我可以预先告诉你，爱人之间亲密身体接触的时候，甚至可以出现思维真空，四肢不受控制，那都是正常的，而不是你以为的失控。你那两次根本不是失控，你只是……我的理解是，你很爱我。前天当我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所以你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上次跟你指出的，你害怕的是你心中的恐惧，你总是把问题往精神失控上引导，谁换你这么想都得把自己吓死。谁说你是理科生科学女青年啊？我现在怀疑你是西泰的博士。
1: 你下班？
0: 不是下班，起点也起身走到阳台。咱们也真够能聊的，一个怪叔叔，一个怪阿姨，太对不起两个小毛孩了。差不多该谈的问题都谈到了吧？
1: 没有，我还有许多问题，但是我无法再谈下去了。嗯，酒喝得太快了，我有点不舒服。
0: 我知道你的问题，安迪，我给你答案。
1: 起点终于伸出了罪恶之手，揽住安迪的腰。
0: 我是成熟男人，我心态成熟，我担当得起所有后果，我负担得起所有责任，相信我。
1: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有更好的选择，你选择得到，你不用背负一个支离破碎的人。
0: 相信命吗？
1: 万分相信。
0: 那就不用解释了，现在我要拥吻你。正常情况下，如果爱我，你会心跳加速，四肢酸软，全身发热，脑袋发晕。如果不爱，你会感觉我很猥琐。
1: 但是起点的人生导师只做了一半，这一回安迪可没有被绕晕。两大杯红酒下去，他有勇气迅速伸手撑在两人中间，保持一臂的距离。我还没有想好。
0: 这一回轮到起点失控。苍天哪，科学女青年难道非要为感情找到清晰的逻辑线索才能进入下一步吗？为什么在说到爱不爱的时候如此不解风情呢？直到零点，起点只握到小手，并获得承诺，明后两天休息天可以在一起。安迪却是真的没想好，心中很多最可怕的细节都还没说。虽然他也知道，起点肯定想到了，只是不揭穿。而且起点真的担当得起，可他愿意担当，安迪就能够无所顾忌地让他吃亏吗？如此不对等的合约，即便是出现在商业合同中都不合适，更何况是人生呢？而安迪最想弄清楚的一点是，他两次失控真的是因为太爱起点，唯有弄清楚这一点，他才敢放开。然而这可以问谁呢？22楼的邻居们？他当即想到樊胜美跟曲小潇这两个身经百战的女人。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三十二集。
2: 二十二楼的清晨，最早出现在走廊的往往是安迪。然而今天周六的头筹却被曲筱绡拔了。电梯门一响，曲筱绡东倒西歪的出现，然后才是2201冒出来的安迪。安迪见曲筱绡飘过去趴在2203的门上，就问了一句，哎，小曲怎么了？

0: 仿佛来自于他的平行世界，那个世界叫做理想国。理想国的人们沐浴在爱河里长大，理想国的人们无拘无束，率性自我。那次安迪载着曲小潇从医院出来，听曲小潇一路做花痴状的念叨赵医生，他好奇赵医生究竟好在哪里，让曲小潇如此的挂念。而曲小潇只给了他一个理由，那就是帅。安迪问他，万一人不好，性格有缺陷怎么办？曲小潇却是跟看外星人一样的看着安迪，反问安迪考虑那么多还有什么快乐，不考虑会死还是怎么的。安迪当时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有这么拿自个儿的事情开玩笑的吗？今天跑步，安迪没有听新闻，忍不住回想曲小潇的那句话。昨天晚上，如果自己换成曲小潇，那么他会怎么做呢？自己是不是考虑的太多了？提面包回小区，见关雀儿的林师兄先他一步走进了小区。安迪本来不想打招呼，只等林师兄到了他们的大楼下面，他才提醒了一下。你好林师兄。
1: 早，安总。
0: 我们大楼需要凭卡出入的，你是不是去找小关啊？
1: 是这样，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关，他好像不太高兴，我就想请他出去散散心，他一个人在海市也不容易。
0: 农家乐，小关提起过，不过现在上去的话，他们一屋子人肯定都还在睡觉呢。
1: 正说着，安迪接到手机，是起点打来的。起点居然也到了欢乐颂，说是来抓捕安迪的，免得他失约一早消失。安迪不禁微笑跟林师兄说，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再等一个人，咱们再一起上去。
1: 没事，很有意思，你们22楼这邻里关系我看特别好，让人想到大学宿舍。今天我想到当年大学时候女生宿舍下面，一到这个周末早上也是等满了激动忐忑的男生。
0: 对了，你们去度假村玩什么？
1: 嗨，钓个鱼啊，追鸡赶鸭，亲手摘中午吃的蔬果，吃乡土味的农家菜，最后晒着太阳聊天呗。我们从小没玩过这些，图个新鲜，这几天正好能摘橘子。
0: 安迪不禁想起了当年的孤儿院，建在山脚下，门口总是养着几头臭臭的猪，吃剩的东西喂猪，猪粪浇灌一大片菜园子，孤儿院的大孩子领着小孩子去菜园子里劳动，有时候拔草，有时候用小手将土块捏碎，夏天的时候从河里挑水来浇灌，采摘收割是力气活，冬天倒是常吃菜地里种出来的大白菜。安迪想象不出这农家乐有什么好玩的，那种事儿对于小时候的他而言是负担而不是乐趣。
1: 起点来的时候，见安迪正与一个长身玉立稳重儒雅的男子说话，心里挺不舒服。安迪则是微笑的看着起点走近，很惊讶起点穿的那么亮眼，灰绿夹克里面的真丝衬衫居然是小碎花图案。安迪对花不适应，但还好吧，起点那衬衫的色调深沉柔和，倒是看着顺眼。安迪给两人介绍了一下，起点这才放下心来。林师兄邀请安迪和起点一块儿去玩，起点一点不客气地戳穿，方便你约小关对吧？安迪有没有兴趣？安迪摇头，起点便提出建议，有个朋友的山庄，朋友一直请我去来着，要不我们一块儿去那儿玩两天，请上你的邻居们一块儿去。哎，对了，小林，你也一块儿去吧，是吉安的方老板修的，周末估计可以结交几个朋友。
0: 安迪原以为林师兄会否决，毕竟起点先否决了他的建议，而且起点的口吻有点当仁不让，但是没想到林师兄热衷地支持了起点的建议。安迪是个宅女，她有点懒得出门。你还背着电脑包呢，有事就别想着玩。

0: 我也有事情要做，昨晚的报告我需要看，一周的总结也要做。
1: 我这个电脑包从来不离身，你又不是不知道。去那儿也可以做事啊，环境清静，空气清新。那边原来是一座小水库，朋友租下来依山傍水就建了几座别墅，进出需要游艇接送，不对外经营，只招呼朋友，不会吵闹的。
0: 安迪一肚皮的疑问。碍于林师兄同在电梯里，只好咽回了肚里。上到22楼，走廊静悄悄的。安迪连忙对林师兄说：“哦，他们周末都起得晚，一般只要有人起床，就会先打开房门来透气。要不然你先去我那儿等吧。尤其小关是我们楼层的特困生，特别困，特别缺觉的意思。估计你得等很久了。”
1: 几点闷声不响的看环境，原来一帮热热闹闹的邻居是这么回事儿。等进了安迪的房子，只觉得宽敞明亮，干净爽快。太阳正从东边的落地门照射进来，照得宽敞的开放式厨房亮堂明净。起点很自觉地将电脑包放到厨房中间的料理台上，那儿最接近厨房，而林师兄则是很实用的坐在门口等着2202开门。安迪把电视打开，今天人多，他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被打破。而起点脸皮很厚，居然敢不吃早饭就来了，安迪不得不做了两份早餐。更过分的是，起点跟着安迪忙碌，还笑嘻嘻的提要求。我就猜到你肯定面包、牛奶、水果。真没有别的热乎了，比如什么虾仁煮、馄饨、饺子之类的。

0: 着安迪贼笑不语。安迪的房子和起点料想的差不多，白色系简洁，但没想到实物更简洁，连一朵假花都没有，真不像是女生住的。拿出来的餐具也是预料中的白色，好在主人经济宽裕，即使单一白色也有极佳的设计感，看上去并不单调。安迪看着起点打量他的房子，想到了起点的细致，他不禁毛骨悚然。安迪真想揪住起点的脖子问他看出些什么来，但很快起点就把电脑转给安迪看。你看吧，我预定房间的邮件，看看我原本是打算跟谁去。
1: 安迪很想争气不看，可是两只眼睛又不受控制，还是好奇地看了过去。邮件写得很细致，中心思想是和女友两人，两个套间，完全中餐，偏婚，房间与餐桌不摆鲜花，最偏远的一栋。安迪再看一下发邮件的时间，是他去找弟弟之前两天。其中罗列的条件针对的不是安迪又是谁呢？你没取消掉啊？
0: 不想取消，我前几天每天看着这条邮件生闷气，偏偏老方还把这个传开了，说我带着女友要两个套间，说我太没用了，他们要是知道我们的关系才发展到什么地步。
1: 谁是你女朋友啊？咖啡加奶加糖吗？自己来。
0: 安迪说完给林师兄端去一杯调好的咖啡，起点在安迪身后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往里加了奶油和糖，肥肥地喝下去了。反而安迪回来喝黑咖啡，连糖都不加。起点才想开口说话，安迪就抢在前面。
1: 不许评价我做的早餐，不许评价我做的咖啡，不许评价我的品味，还有我的房间，我的家具器皿都不许评价，心里想都不行。
0: 起点非常喜欢两个人这么压低声音斗嘴，他一脸委屈地说，
2: 我其实只是想问你等会儿去山庄穿什么。
1: 难怪喝这么肥的咖啡还这么瘦，坏点子太多，净想看我好戏是吧？起点哈哈大笑，但是门口传来了一声，哎，这么热闹啊。两人抬头，安迪道，哎，樊小妹，这有面包。哎，小关起床了没有啊？林师兄在这儿等他。对，你猜的没错，这位就是绯闻男主角。起点几乎是同时轻声地问，
2: 是不是男友借宝马车的那位邻居啊？
1: 对。安迪将面包盘子递给和林师兄打招呼的樊胜美，但是樊胜美却看到安迪咖啡罐里满满的咖啡粉，好奇地说，你还这么多咖啡粉，怎么又让小秋买啊？给他信任，新人需要鼓励。
0: 安迪忙把罐子收起来，免得等会儿邱莹莹进来看见。
1: 他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网友起点。怎么样，今天有安排吗？我们打算去一个私人山庄度假，是几点安排的？林师兄已经同意一起去了。范小妹，你去吗？据说很不错。
2: 都一块儿去不碍事，我会安排好的。山庄里面很大，但是有门槛，所以很私人很随便，尤其是今天周末人多。
0: 安迪不禁斜睨了起点一眼，这家伙贼精，一样的邀请跟林师兄那么说，跟樊胜美又换了一种说法，总是揪到别人的痒痒处。他见樊胜美果然犹豫了，心里有点不舒服，瞪了起点一眼，起点却是若无其事的一笑。不需要起点详细说明，樊胜美自然清楚那种私人山庄去的都是些谁，高档酒吧开业他都还削尖脑袋想挤进去参与呢，只为开业时候去的人非富即贵，去山庄的只有更富贵的。但是今天 樊胜美犹豫是

0: 道理的。昨天下班路上接到王百川的电话，王百川说这几天忙着出差，几乎是强行军，周五半夜才能回到海市，赶紧预定周末两天与樊胜美见面喝茶吃饭。樊胜美当时哼了一声，交金的给了两个字，
1: 再说。
0: 二人心照不宣，樊胜美昨晚也早早睡下美容觉，为了今天美艳的现身。可现如今面对安迪跟起点提供的极佳机会，樊胜美的再说难道变成否定了吗？樊胜美动摇了半天，笑着说，
1: 我去跟小关和小秋说说去，不知道他们去不去玩。樊胜美不能现场给出答复，只能给自己施以缓兵之计。进了2202的门，就看见邱莹莹和关巨儿都已经起床了。他就告诉关巨儿，林师兄正在安迪家等他。关巨儿彻底清醒了，焦急地反问樊胜美，
2: 啊，我怎么办啊？他来干什么？我还没有洗脸呢。
1: 樊胜美很干脆地将门一关，
2: 就这样。
1: 然后樊胜美进去自己的卧室，反复考虑去山庄的可行性。他并非没有想过邀请王百川一起去，可问题是只要关巨儿和邱莹莹同行，那么他住群租房的事实就等于摊在太阳底下晒给王百川看了。他可以容忍一切，却不能容忍在早年的追求者面前丢脸。那么放弃王百川与安迪他们同行，说真的，他真的无法放弃这一次进入他仰望的阶层参观的机会。
0: 林师兄在2201室做灯泡，他是个识相的人，知道樊胜美回去2202后关巨儿将很快出现，于是站起身笑道，我去走廊守株待兔了啊。起点冲林师兄举举咖啡杯，祝我们都好运。等林师兄出门，起点立马笑对安迪说，我打算不让你说出忍了半天的话，有个我很喜欢的前辈曾经告诉我，很多聪明人之所以活得痛苦，正是因为他们无视自己肉身凡胎的现实，硬是把自己往圣人堆里整。凡人坦然面对欲望不是坏事。
1: 安迪确实正想等林师兄走后埋怨起点何必诱导樊胜美的欲望，就像伊甸园的那条蛇，可是被起点抢在前面一说，安迪想来想去竟是越想越远。他被起点提醒，正是出于他对幼年所见所闻的极端反感，他竟忽视了自己肉身凡胎的现实，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否定自己的某些欲望，可谓性道德洁癖，可这洁癖是病啊，道德洁癖也未必容易消除。
0: 想什么呢？
1: 我越来越佩服你，以后就喊你偶像吧。
0: 偶像有特权吗？可别陷害我做假正经啊。
1: 我冒充神仙姐姐跟你说，你可以提出三个心愿，我会满足你。当然了，我拥有最终的解释权，我拥有一票否决权，我还拥有鄙视权等一切我有利的权利。
0: 不好，跟着我不学好竟学坏了。
1: 谢谢，我们在这一点上取得完美共识。哎，怎么出来的是小秋啊？
0: 2202里面樊胜美的关门大法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关雎尔只能拖住邱莹莹问怎么办。邱莹莹好奇地说，
2: 你先问问他来做什么再说呀，平白无故急什么呀，万一人家只是关心小师妹，只有你一个人在心怀鬼胎呢。
0: 关雎尔指指自己的眼睛，
2: 你看看我莹莹肿得像核桃一样，我真的没脸见人的。
0: 邱莹莹一看，果然关雎尔本来就是单眼皮儿，这一肿那可没法看了。他立马仗义出门，
2: 林师兄，你这么早过来了？
0: 啊，小秋，你走。
2: 那个关关他才起来，他让我问一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哦，是这样，他还好吧？昨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好像不太开心。
2: 啊，他现在好点了，谢谢林师兄。据说昨天你跟他说了很多，当然我回家也跟他好好玩了一会儿游戏。但是
0: 邱莹莹圈起两枚手指往眼皮上一比划，做了个鬼脸。
2: 他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你了。
0: 嗨，没关系，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怕什么呀？你跟小关说，趁周末大家出去散散心，培养个好心情回办公室，免得让上司以为他埋怨上司，对吧？我本来是想请小关跟校友一块去农家乐，刚才安总跟魏总说有更好玩的地方，我们这么多人一块去，我觉得挺好。
2: 安总、魏总是谁啊？
0: 林师兄指指2201，邱莹莹回过神来大笑。
2: 安迪是名字，英文名安迪，他不是姓安。
0: 嗨，
2: 林师兄，你先等一会儿，我传话进去。
0: 邱莹莹钻回房间，不用他说，关雎尔在里面都听见了。而邱莹莹看见关雎尔更是大笑。关雎尔不知从哪个抽屉角落找出夏天的墨镜戴上了，一脸神神鬼鬼。
2: 那个林师兄说安迪还有个什么魏总不知道去哪儿，说是让我们一起去。哎，樊姐你知道吗？去一个豪华私人山庄，非常高贵的。
0: 樊胜美在里屋答话，邱莹莹立刻说，
2: 哎，那可不能去，咱们可玩不起，很快就要交房租了，我还得攒钱呢。安迪的朋友会安排的，不用咱们花钱。
0: 可是邱莹莹依然拒绝。
2: 那不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朋友一起玩，要么 AA， 要么我就不去，我才不占别人大便宜。关关你呢？
0: 关雎尔也是摇头。
2: 我不知道。
0: 他深呼吸一口气，出去怯怯地面对林师兄。林师兄见关雎尔特意还戴着墨镜，也笑了。这至于吗？你们室友跟邻居真不错，周末这么好的天气，你不出去玩玩吗？
2: 我还得回办公室修正错误去，真对不起啊林师兄，老板压着呢。
0: 这万恶的老板啊。那要不这么着吧，我反正今天也没事儿，等会儿我顺路送你去公司。邱莹莹在里面听见不禁笑着打跌，他知道关雎尔今天不用上班，这下可好了，不得不出门转一圈去了。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

0: 又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3: 第三集。
4: 以傅作义的智商，他也还会认为服从或者起义在本质上与投降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用你的话说是向真理投降。所以啊，在我看来，这样跟傅作义说是不会奏效的。
3: 杜任之听了也不免无奈了。见杜任之不再说话，刘厚同想了想说：
4: 今年五月，中共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以老朽的看法呀，如果按照中共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先由傅将军统电全国，主张在华北首先实现和平，再推动全国实现和平，然后再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那倒可以试一试啊。
3: 杜任之听完，眼睛立即亮了起来。
4: 哦，刘先生啊，原来你已经有主意了。您说的是，首先可以和平解放北平，然后再影响全国，对国家、对人民、对作义兄本人都会大有好处啊！刘老先生既然有这样的想法，何不抓紧时间去和作义兄谈上一谈呢？现在局势发展很快呀，拖下去，怕是对一生不利呀。刘老先生，您能否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把这个意思与作义兄深入的谈一谈呢？
3: 刘厚同听了立即点头。
4: 如果能通过和平谈判，先在华北组成联合政府，然后再通电全国，促成全国和平，我很愿意和傅作义谈，我也相信他是能够接受的。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一时也无从入手啊。
3: 对于杜任之来说，当时也无法知道中共中央对此有什么想法，于是杜任之只好告辞，并随后把他和刘厚同谈话的情况向崔月离做了汇报。再说此时，一直注视着华北剿总动向的刘石平探知，傅作义在锦州解放之后，便在北平西郊总部召开了一个极为秘密的小型军事会议，心里不免有些纳闷。
4: 怪了，锦州已经解放了，援济的计划也自然应该取消了，傅作义此时召开绝密的军事会议，难道要有更大的军事动作？
3: 刘石平想到这儿，便决定以绥远同乡和老朋友的身份，请国民党军骑兵整编第十二旅的中将旅长鄂友三一起喝酒。
4: 鄂友三的外号鄂阎王，此人性情残暴，打仗却十分勇敢，并且很有些江湖义气。他对刘石平这位报社朋友很敬重，平时刘石平请他喝酒，他从来不拒绝，而他一旦高兴了，也时常回请刘石平。 就这样，一个秀才一个兵，三杯酒下肚便称兄道弟，看起来倒也挺热乎。
3: 这一天三杯酒下肚之后，鄂有三便有了些醉意，刘石平一边给他满酒，一边故意埋怨道：
4: 老兄啊，这两天你都忙什么了？我找你好几回也没找着，你看茅台世界第一名酒，巴拿马拿过金奖的，我读书时的一个同学特地从南方给我捎来的呀。
3: 刘石平说着把手里的酒瓶晃了晃。
4: 哎，可早就等你来喝了，你说这几天就偏偏是请不到你。已经有了几分醉意的鄂有三听了，立即说道：
5: 啊，刘老弟啊，哈哈，刘老弟有心，谢了谢了，兄弟近来公务繁忙啊，哎呀，实在是太忙了。
3: 醉意朦胧之中，鄂有三先是摇头又是点头，而后便又摇头。刘世平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4: 来，老兄，再干一个。
3: 鄂有三又被刘世平劝着连干了三杯酒，这才动了感情地说：
4: 哎，刘老弟啊，你看我的样子挺奇怪是吧？哎呀，这还都不是为了老蒋来这的事儿啊。
3: 刘厚同见时机已经成熟，便悄声问道：
4: 老兄啊，委座不是叫总司令袁锦的吗？你咋没去呢？啊，
3: 鄂有三一听止不住狡猾的笑了。
4: 你老弟知道什么呀？你以为总司令真的会派兵去援锦？总司令才不会那么傻呢。就为这事儿啊，这一次老蒋还差点跟总司令闹红了脸。这老蒋啊，先是叫咱总司令到东北去指挥，总司令没答应。而后啊，老蒋又叫总司令派主力去增援锦州。
6: 总司令一看，叫你去东北你不去，这次叫你派兵你再不派，那老蒋还不得急了。就这么着，总司令在嘴皮子上就答应了。可是总司令答应是答应了，私底下却以准备为借口，一直拖着不去。
4: 等范汉杰那边都已经把锦州给丢了，咱们这边的十七兵团才出发，那老蒋还能高兴？一气之下，老蒋就命令总司令去石家庄端共产党的老窝，说要给共产党来个釜底抽薪。哎呀，总司令被老蒋给逼得没辙了，这不，这就只好答应了。
3: 鄂有三说完，得意地喝了一口酒。他接着说：
4: 东北那边老蒋吃紧，但石家庄这边共产党空虚，咱们这次出兵肯定能捞他一把回来。所以啊，总司令已经下令，明天队伍就出发。哎，你等着吧，咱们这次准能旗开得胜。
3: 刘石平一听，这可是非同小可。
7: 他们要袭击石家庄，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西柏坡就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所在地啊。傅作义如果派兵去了石家庄，那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就危险了吗？
3: 刘石平想到这儿，不禁流出汗来。他怕鄂有三怀疑，就拿毛巾来擦了一下。
4: 哎呀，看来这茅台酒的劲儿挺大呀，我都喝出汗来了。来，老兄，天不早了，我看你也累了，咱干了这杯酒，赶紧回去休息啊。
3: 鄂有三此时已经醉得差不多了，于是举起酒杯来跟着刘石平撞了一下，说：
4: 来，杯杯中酒，喝喝了这杯啊，喝完了我们走走人。
3: 鄂有三随即喝完杯子里的酒，便立刻趴在了桌子上。 刘石平见状，赶紧叫鄂友三的卫兵把鄂友三抬走，自己去结完账也赶紧走了。第二天，为了证实鄂友三提供情报的真伪，刘石平和李秉权以记者身份分头到西直门火车站和涿州等地进行采访。在那里，他们分别看到了大批的兵员物资正在装运，并陆续驶往保定方向。毫无疑问，鄂友三说的不是醉话。
4: 于是两个人便抓紧时间弄清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的时间、兵力和具体部署，并于当晚起草一份关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绝密电报，由北平地下党用秘密电台发给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
3: 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是沧州博镇。成功部长刘仁接到密电之后，立即将电报转发给在富平县城南庄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收到电报以后，马上将电报转发给西柏坡。
4: 傅作义已经派第94军、骑兵第4师、骑兵第12旅等部开往石家庄，随行配有爆破部队，每部又分派政工人员随军监督，几部已于24号分别由北平、涿州等地向石家庄进发。
3: 单说这一天，当杜任之从弟弟杜敬之那里得到傅作义要派兵偷袭石家庄的消息之后，不禁惊得目瞪口呆。他接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严佑文，却都没有找到，便只好去了刘厚同的驻地联谊社。一见到刘厚同，杜任之就止不住地大声说道：
4: 傅作义真是愚蠢，愚蠢呐！他这样做并没有大胜的可能，只能增加中共对他的反感，自绝和谈之路。臣不知道傅作义做出的这是什么打算。
3: 刘厚同当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却默然不语。他知道傅作义这样做是明显的失招，即使偷袭成功捞上一把，对大局也并无裨益，而只能把自己推向更被动的境地。可是刘厚同知道傅作义此举一定是身不由己，所以他也没办法劝傅作义。
4: 傅作义啊，是漩涡中人呐、处境不同，考虑问题他也就不同了，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3: 杜任之听了还是忍不住地回了一句：
4: 不管怎么说，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先生啊，你还是马上给傅作义挂个电话，就说是我们两个人的意见，请他慎重考虑，一定要慎重啊。
3: 刘厚同犹豫了片刻，然后说：
4: 那好吧，我就打个电话试试。
3: 说完，刘厚同便给傅作义挂了个电话。
4: 听完刘厚同在电话里说的话，傅作义好半天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已覆水难收，出兵石家庄是他当面答应蒋介石的，他还怎么敢不去执行呢？
3: 于是傅作义轻轻地叹了口气：
4: 刘先生，请你转告任之兄，我感谢你们对我的惦记，你们的话作义铭记在心。
3: 傅作义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此刻傅作义的心里很矛盾，他虽然被迫无奈同意派兵偷袭石家庄，可是他的心里却深感不安。

0: 东北战局发展实在是太快了，这才短短几天呢，锦州就解放了。曾泽生也率部起义，郑洞国兵败长春，随之投诚。去锦州解围的兵团一个个被阻击在塔山，寸步难行啊。另一个被围困在辽西的黑山和打虎山地区，眼看就自身不保，沈阳。 沈阳眼瞅着就成为一座孤城，人家共军什么时候想要，他就可以要。国军在东北算是彻底完蛋了。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呢？接下来是共军挥师南下。
1: 我傅作义难过的日子很快就到眼前了。想到这儿，傅作义禁不住不寒而栗。果然，傅作义派出偷袭部队不久，值班参谋就送来了令他毛骨悚然并且在他意料之中的电报。
2: 据悉，2小时前，廖兵团被党国耗尽最后一弹。
0: 不幸，全军覆没。握着这样的电报，傅作义的手都颤抖了。廖兵团，东北国军之主力，5个半军10余万人，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共产党的战术可真是太厉害了。想到这儿。
3: 傅作义的眼睛都直了，然而让傅作义目瞪口呆的是，就在这时，共产党的新华社突然发表了几则揭露傅作义阴谋偷袭石家庄的电讯和新闻述评。
4: 蒋介石最近送调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还想弄一点新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 亏他挖空心思想出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但是毋庸置疑，抢富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这个敢于冒险的匪军。
2: 此刻的傅作义还不知道。 这些电讯和述评都是毛泽东根据北平地下党提供的准确情报，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令傅作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本来属于绝密的偷袭行动，怎么会这边兵马刚动，那边就已经又是广播又是报纸的知道了那么清楚的呢？共产党的神通为什么会如此广大呢？
0: 我身边一定有共产党。如果真有共产党的话，别说是偷袭，就是其他的军事行动都绝无胜算。这个可怕的共产党，他到底是谁呢？
2: 此时，还有一件事令傅作义简直就像吃了苍蝇一般的恶心难受。 那就是在东北战事吃紧、锦州会战尚在进行、长春和沈阳眼看不保的时候，他几次想和老蒋再商量一下偷袭石门之事，却怎么也找不到蒋介石。事后他才得知，因为宋美龄、孔令侃因为囤积物资扰乱金融一事，和正在查办的蒋经国之间发生冲突。
0: 迫使老蒋不得不放弃一切公务，而慌忙恢复上海调停矛盾去了。
1: 这种紧要关键，老蒋居然弃军而去处理自己的家务私事，真是伯仲不分呐！
2: 傅作义每每想到这儿，老蒋在他心中的光环不免一下子变得暗淡了。就在傅作义心烦不解之时。 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芳从前方打来电话。

0: 总座，共军似乎早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了，并且已经有了准备。我们进入解放区后，碰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只听到喇叭响，却听不见枪声。我恐怕这里有诈呀，敬请总座谨慎考虑啊。
1: 刘春芳刚来了电话，向来胆大包天的鄂友三也打来了电话。
0: 总座啊，我在进攻途中连一个老百姓都看不到啊，共军的做法真奇怪，沿途只有广播和墙报，搞了很多扰乱军心的宣传呢，却从来看不见有部队拦截，眼下兄弟们都被弄得疑神疑鬼的，我担心呢，是不是中了共军的空城计了。
1: 鄂友三刚报告完，由剿总参谋长打来的电话更令傅作义深感不安。
0: 总座，本次偷袭行动总指挥94军军长郑廷锋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母亲病重，请求辞去本次偷袭行动的总指挥职务，以便回海南探望病母。总座，您的意见是？
1: 傅作义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2: 什么母亲病重，都是托辞。郑廷锋的请辞，一定是跟他堂弟郑廷吉在东北被俘有关。
1: 郑廷锋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海南三雄中的老二，老大郑介民原名郑廷炳，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军事情报专家和军统的三巨头之一。老三则是在东北被俘的郑廷吉，三个人的军衔都是陆军中将。听说郑廷锋临战请辞，傅作义的心不免更凉了。
2: 老蒋的嫡系军长都这样，这仗还怎么打？难道说中共也给他用了手段，还是他吓怕了？
1: 傅作义此时还不知道，亲自布置石家庄这场攻心战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
3: 从北平、涿州、京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军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傅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第四集，
3: 从北平、涿州、京保定到石家庄一线，都是河北平原人烟异常稠密的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当地居民先是放开正面，让出大路，只在敌人进攻的沿途两侧架设大喇叭，在村头村里书写标语强暴，而任傅作义的部队平安开进。
1: 就这样，国民党军队一进入解放区，首先就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在军营里被封锁的消息。
0: 锦州解放，范汉杰被我东北解放军俘虏了。
9: 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胜利解放长春。曾泽生率军起义，郑洞国被迫投诚。
0: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全军覆没。廖耀湘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活捉，东北全境即将解放。
1: 国民党军一进河北，便听到到处这样的宣传，却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地，始终不见共产党的一兵一卒，难免不生出四面楚歌般的恐惧感。本来就已经厌战的军心一下子便涣散了，而解放军指名道姓的宣传更是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0: 郑廷锋，你的弟弟郑廷吉已经在东北被俘，你若还不识时务，执迷不悟，与我军顽抗到底，下场将与乃地一样。
1: 伴随着效果强烈的攻心战，周恩来还安排当地的民兵不断在夜间零星地袭扰郑廷锋的部队。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原定的偷袭行动不但再无偷袭可言，甚至使他们自己都开始怀疑共军是不是早已经设好了口袋，只等着他们来钻了。因此，国民党军越往里深入越害怕，最后仗没打，心已散，便干脆就停滞不进了。
3: 既不敢前进，又不敢后退的郑廷锋，便只好措辞激烈地给傅作义递了一张请假条。
1: 眼瞅着偷袭战术已经失效，再加上傅作义本来就不想跟共军真打，于是傅作义就只好下命令。
2: 命令所有参加石家庄偷袭战的部队全部撤回待命。是。
1: 作战参谋一听，高高兴兴地跑了。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好好的一仗竟然打得这么窝囊。下令收兵这一天，傅作义不让任何人打扰，在办公室里独自踱了一天的步。
2: 兵败如山倒啊，军官们想的是自己，老蒋想的也是自己，真是君不君，国不国，臣不臣呢。国民党的气数真是要尽了，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到了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的时候了。
1: 当晚子

0: 独自思考了一整天的傅作义，把包括贴身警卫在内的所有人都指开了，对唯一留下的一个勤务兵说：
1: 啊，你倒好一杯茶，去把王克俊叫来。没事了，不必在屋里耗命了。是。
0: 勤务兵说完便轻轻地关门出去了。王克俊是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中将处长，是傅作义身边最得力的亲信之一。勤务兵出去不一会儿，王克俊就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他看见傅作义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并且茶几上放着沏好的茶，他心里明白，一定是傅作义有重大的事情要和他谈。
1: 于是王克俊也不多言，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傅作义开口说话。傅作义的脸色此时很不好看，尽管他在极力地掩饰着，但是王克俊还是看得出傅作义的身体很疲惫，神情也灰暗和迷茫。
0: 追随傅作义那么多年，王克俊对傅作义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王克俊知道东北战场的结局对傅作义震动很大，而袭击石家庄反重共军埋伏对自视极高的傅作义不啻是当头一棒，几乎把他打晕了。
1: 王克俊估计傅作义此时一定是在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可是王克俊并不忙着开口，他知道傅作义惯用反问，有时甚至会一连问上好几个问题，开口早了反而容易被问到。于是王克俊默默地看着傅作义走过来踱过去，就是不吱声。
0: 果然过了一会儿，傅作义终于开口了。
1: 啊，咱们谈谈吧。
0: 傅作义说完却不停步，还是在屋里走来走去。王克俊故意问，
1: 啊，总座，谈什么呢？你说谈什么呀？
0: 傅作义果然反问了一句。王克俊当然明白傅作义反问的意思，于是回答，
1: 总座是否想谈谈自从部队进入张家口以来我们已经谈过多次却没能谈透的那个问题呀？
0: 张家口是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身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是1946年10月率兵进入张家口的，从那时起一直到2年11月，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而来到北平。在张家口的一年多时间是傅作义感到最风光的日子，而今时光不再，一切都不复返了。傅作义看着王克俊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克俊啊，现在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可以照直说。
0: 在华北剿总只有王克俊和傅作义的几个亲信知道，从张家口开始他们谈的就是国家何去何从、个人何去何从和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从那时起还处在胜利光环中的傅作义等人已经看到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横收暴敛和国民党官员的腐败，那种隐隐不安的种子早已经在他和他几个亲信人的心里埋下了。身怀报国救民之心的傅作义常常为此深感不安，而现在一切担心都变成了现实，令傅作义觉得自己不能不认真面对了。
1: 克俊啊，你说说咱们现在还能为那几个家族去卖命吗？

0: 注意地看着王克俊。王克俊知道傅作义所说的那几个家族指的是谁，于是他想了想说，
1: 我还是那个想法，南京靠不住，要靠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人搞好中国的事情已经不大可能了。蒋介石丧失失地，又早已失去了军心和民心，愿意为他卖命的人

0: 国民党风雨飘摇，离心离德，多有才干的国家之栋梁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连郑听风这样的亲信的蒋介石的嫡系军长都不肯替蒋介石出力了。你说，这老蒋是不是很惨啊？汪克俊听了，忍不住不屑地回了一句：“啊。”
1: 这可古怪啊，是老蒋自己种下的，也怨不得谁啊。傅作义连忙点了点头。嗯，是啊，你说的有道理啊。情感的闸门似乎一下子被打开了，于是傅作义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少年时候的报国之志。 想起了当年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对复兴中国的向往，讲起了抗日战争之后自己对和平建国的期望，随后便谈到了现在，谈到了战争条件下的人心向背和战争前途等等。傅作义最后说：“
2: 目前的战争和抗战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抗战的时候啊。” 我们和老百姓心贴心，那时候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人民的军队。唉，可现在不行了，袭击石家庄是我们剿总的最高军事机密。可结果呢？啊，行动才开始，对方就什么都知道了，而且还知道的那么清楚。你说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
1: 当然是内部在作怪，我们内部有他们的人呐。其实啊，也可以从中看出这军心和民心的所向。国民党确实已经丢了人心了。说到这儿，傅作义不禁苦笑了。<笑>
2: 老蒋来北平的时候啊，给军以上的高级将领。 训话，却连各军军长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可以想象，他每天都在干什么。当初啊，我当营长的时候，全营每个战士的姓名、爱好、特长，甚至连家庭背景，我都记得滚瓜烂熟。为什么？因为我要带兵，一个指挥官连自己的战士都不熟悉。 还怎么带着他们去打仗？啊！可老蒋作为军事统帅，却连自己的属下军长都不认得，他怎么指挥战斗？怎么指挥？
1: 傅作义说到这儿，竟忍不住又一次苦笑了。
2: 柯军呢？你还不知道吧？为了不出洋相。 老蒋要求我派人把刀徽将领的座位和姓名画成图表，放在他的座席前，就是为了准备这些东西，愣是让一个紧急的高级军事会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你说，你说说看，还有，呵呵，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1: 王克俊听到这儿，也不禁苦笑了。
2: 他忍不住插了一句：“啊，总座，你知道我们的将军们是怎么分析我们总吃败仗的原因吗？怎么说的？将军们说呀，是因为真正指挥我们战斗。”

0: 我们不能再盲目地跟着老蒋了。
1: 傅作义突然转过头来问王克俊：
0: 哦，克俊啊，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王克俊一下子愣住了，这个问题可不是随便能回答的。尽管王克俊知道刘厚同和杜任之已经多次找过傅作义，也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劝说傅作义与中共和谈合作，但这种话还是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王克俊略微顿了一下，反问道：
0: 总司令的想法呢？想必总司令已经想好了良策吧。
1: 傅作义知道王克俊是想让他把那句话说出来，于是他思考了一下说：
0: 是这样，近来有许多一向跟我要好的朋友过来找我，主张我与中共和平谈判，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老蒋的

0: 如果能在北平先实现和平，然后再谋日后的全国统一与复兴，那倒是一个可以试试的主意呀。
1: 听傅作义这样说，王克俊觉得自己可以明确表态了，于是他站了起来。
0: 哦，总司令，如果能这样，那是国家的大幸事，人生的大功绩呀。总司令，您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傅作义舒了口气，他望着王克俊，很温暖地笑了。而后，他突然问道：“
0: 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过没有？”
1: 王克俊立刻回答：“
0: 这我知道，刘老先生来了，可是我没跟他谈过，他也没找过我呀。”
1: 傅作义看了王克俊一眼，说：“
0: 那这样，你明天就去跟刘厚同谈一谈。那谈什么呢？”
1: 傅作义回答：“
0: 就谈谈咱们今天晚上谈的这些问题。刘老先生住在联谊社，已经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谈了不少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还是不错的，你们好好谈谈，考虑考虑，拿出个什么样的办法或者措施来。”
1: 听傅作义让他去找刘厚同谈话，王克俊显得很是兴奋。
0: 是，我明天就去找他。
1: 王克俊说完就要走，可是他看到傅作义还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并没有叫他离去的意思，所以他只好一声不吭地在一旁看着傅作义。傅作义又走了几步，对王克俊说：“
0: 克俊啊，我傅作义是准备冒3个死来做这件事情的。”
1: 王克俊听了，不觉一愣，便赶紧竖起耳朵，洗耳恭听。
0: 第一，近年来，我不断的给部署讲的都是戡乱和剿共的话，在大家的心里都已经根深蒂固了。而我今天突然要秘密的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想与中共合作。如果他们一时想不通，一旦得知，必定会打死我的。其次，这件事情如果做得不够严密，一旦泄露出去，蒋介。

0: 时或以叛变罪处死我，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随时可能暗杀我。再者呀，我以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杀了他们那么多人，即使合作成功了，共产党照样可以用对待战犯的态度来对待我，甚至可以用战犯罪。
1: 处决我！
0: 王克俊此时站在一旁，被傅作义的话说得愣了好几愣，于是他连忙表示：“
2: 总司令，请您放心，克俊一定严守秘密。”“
0: 啊，当然。”傅作义说完，挥了挥手，一字一顿道：“
2: 我傅作义，既然决定这样做了。”
0: 也就不会去考虑那么多了。王克俊被傅作义的话说得豪情满腔，热血沸腾，他也毫不犹豫地表示：“总司令，我虽然是个军内文人，但我深知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请总司令放心，只要有我王克俊一颗人头在，就绝不会畏难避嫌。” 我一定不辱使命，协助总司令完成此事。
2: 傅作义听了，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
0: 好，这件事就由你负责了。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保密，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1: 王克俊立正回答道：“
0: 是，多谢总司令，我会相机行事，把事情办好的。我相信。” 无论是中统、军统，或者其他反对此事的人，真正愿意舍命来为蒋介石效力的人是不多的。我相信咱们会成功的。
1: 傅作义听罢，挥了挥手：“
0: 啊，克俊啊，你去吧。”是。
1: 王克俊说完。 十分郑重地向傅作义敬了一个军礼，便踌躇满志地走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忙碌的日子总是匆匆而过，在有音乐陪伴的日子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收获到简单的幸福。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简单的幸福》来自罗聪，这首歌呢是2018年4月正式发行的。虽然这首歌与许嵩的《有何不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处，但是不得不说都是别有一番风味的，也唱出了一种简单积极的生活态度。那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若把你》。《若把你》呢其实是刘景瑞创作的第一首歌，在云音乐独家发布之后，流露着真情实感的创作俘获了大量听众的耳朵，不久前的播放量破2亿，搜索突破2300万。

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不完美又何妨，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当一切巧合不期而遇时，人生的浪漫也随之浮出水面。希望我们驱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中，能够踏平山海，逐风挽浪。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

0: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籽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越来越立体，
12: 越来越多元，
13: 越来越时尚，
4: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5: 越来越动听，
1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作为热播剧《梦华录》的主题曲《不惜时光》，这首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也迅速的走红，笑看所有沧桑，执子之手，不负思量。张靓颖深情柔美的声线将赵盼儿与顾千帆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来自张靓颖的《补习时光》，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深和董永达的《和光同尘》。这首歌呢是两人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是在2020年的12月正式发行。那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主题曲，平淡温暖之中有着无穷的力量，不断前行，在跌跌撞撞中成长。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7: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7: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8: 无限的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比较火热的歌曲，叫《小城夏天》。这个季节呢，正是表白的好时机，甜甜的唱腔，明快的曲风，歌词当中没有一句去刻意的描写夏天，字里行间营造的却全都是盛夏浓厚的恋爱氛围，和心上人兜风的时候，这首歌绝对是不二选择。

在夜里跳舞这首歌是由唐汉霄、单依纯、黄宇勋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在2021年的1月正式发行，这首歌也是他所出单曲当中好评度最高的一首，也因此呢得到了大批网友的喜爱。

接下来这首《坦白》，这首歌呢是大壮、一博、张弛、涂慧源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发行于2021年1月，唱出了爱情的无奈，表达了当下年轻人对于情感的纠结，在经历过绝望之后，最该坦白和放过的，其实就是自己。

0: 彩。
1: 醒不来的梦，这首歌呢是由回小仙和情非琼、曹墨谦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发行在2020年的9月。这首歌表达了一种爱而不得的心境，就像梦一样，终有一天呢会醒来，所爱却遥不可及。

归处这首歌呢是周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在2021年的1月正式发行，同时呢也是电影《侍神令》的主题曲。不问出路，不求退路，我的心是唯一的归处。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和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6月8号，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
1: 王毅表示，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就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举措。我们要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4方面促进文明对话。
0: 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要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超越狭隘的文明优越感、文明冲突论，推动共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1: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果更直接惠及人民。中国愿与各国加强文明对话，共同破解时代难题，携手拓宽世界现代化道路。
0: 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中国将助力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充分挖掘技术红利，赋能文明交流互鉴和传承创新。
1: 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中方支持进一步用好联合国文明联盟等平台，为文明对话发挥重要作用。2024年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记者8号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评测活动规范》。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1: 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和引用专业的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呢，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
0: 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的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疫的资质许可和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式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未对产品进行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次，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次，惠及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0: 据介绍，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 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同时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的行动，要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八月底前全部完成。
1: 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和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和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要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落实一对一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三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
2: 2000公里，山海遥遥，一头是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头是物产丰饶的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自2021年余杭区与稻城县结对协作以来，尤其是2024年新一轮挂职援派启动后，援川团队跳出传统帮扶给钱给物给项目的书写模式，把浙江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市场化思维、品牌运营、全链供应链生意经带到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援川干部江万博：
3: 杭州余杭区与四川甘孜稻城县的结对，怎么样把两地的结对关系通过区域化品牌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响亮的一个名字。后来呢，我们就取了一个叫余稻香的这样一个品牌。为什么叫余稻香呢？余呢就代表着余杭啊，余杭这几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些成就，东部的余杭和西部的稻城连接起来，就是要发挥东部地区的优势，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转化为市场可接受、商品化、品牌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带到东部地区的市场，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市场能够接受。
2: 高原之上，稻城拥有藏香猪、牦牛肉、高原蜂蜜、青稞、猕猴桃等独一无二的生态好物，但长期以来，川西优质农产品普遍面临共性困境，物产优质但商品度极低，农户种养靠经验，售卖靠运气，定价靠行情，没有标准，没有包装，没有品牌，更没有稳定销路，好产品低价值窄市场，成为制约群众增收的最大瓶颈。援川团队走遍稻城13个乡镇调研摸底，最终找准核心症结，西部不缺好产地，不缺好产品，缺的是市场化思维、全链条体系、品牌化运营。为此，团队创新提出生产、储运、市场三端发力模式，用东部市场需求反向倒逼西部产业升级。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我们现在在开发的这个黑枸杞水，基于广元的间隔线枸杞呢，原来呢它是个滋补品，那要么就泡茶喝，要么就炖一些，比如说鸡汤啊等等。那么我们改的呢就是饮料化，一个呢它的储藏呢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方式放在饮料的这个上端，拧开以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个墨水的到清水里面的这种感觉，同时呢它的口感呢又比较清爽。
2: 以往当地农特产品多是坐等客商上门，销路窄，溢价低。为此，援川团队创新推出主理人模式，紧盯市场需求打造产品，研发出奶盖芝麻丸、蜂蜜咖啡桃仁、 NFC 猕猴桃果汁、女黄牛脆片、高原柠檬蜂蜜水、苹果干、藏红花软糖、白茶精酿啤酒等系列产品。目前已累计培育消费帮扶公用品牌20余个，研发落地深加工产品100余款，帮扶销售额突破5亿元，有力推动对口地区农特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稳步转型。小笼包是浙江家喻户晓、老少皆宜的经典江南美食，受众基数大，市场接受度高，是极具代表性的大众化特色产品。立足两地资源优势互补的核心思路，援川团队与企业精准对接，将千里之外的稻城高原藏香猪、 化作江南经典小笼包的核心馅料，让高原原生态好物借助江南特色美食成功走进江浙市场，走上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浙江天顺控股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蒋海军。
5: 在高原上散养的藏香猪，它的生态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短板就是不大会进行包装转化，不大会把原生态的产品呢变成商品。我们带入呢东部深加工的一个生意逻辑，不直接呢卖整头这样的生猪，而是呢通过不同部位的深加工、精深分割做产品的增值再造，依托鱼道香工坊把藏香猪做成高端速冻的小笼包、特色的肉制品以及高端的预制食材，一头原本只能在川西地区啊本地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猪，很难走得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藏香猪，通过深加工、标准化、品牌化改造以后呢，不单单是可以在四川，也可以走到东部地区，也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走到全国各地销售了，就让原来可能价格也好、市场深度广度都不大够的这样的山野土产品，变成了适配城市家庭、商超、餐饮渠道的爆款网红的商品。
2: 同时，主理人模式打破传统帮扶、政府出钱、企业做事的被动局面，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协同共赢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3: 消费帮扶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引进了主理人的模式，就是要引进那些有想法、有办法，能够更多的去贴近市场、贴合年轻的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开发一些产品，而不是被动的去销售已有的产品。所以主理人就是更多的帮助我们研发出了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一些产品。
2: 模式落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市场销路持续拓宽，群众收入稳步提升，当地群众的认可成为山海帮扶路上最动人的回响。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委常委、副县长、杭州市原川干部江万博：
3: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大家建立一种市场化的思维，就是通过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当地的生产，带动当地的生产，指导当地的生产，就是要通过品牌力提高购买力，推动生产，促进农民增收，一切围着市场，一切围绕着消费者。这个是当地这几年越来越大的变化，不再是像原来的我有什么我就卖什么，靠天吃饭碰运气去卖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在不断的在转变，围绕着消费者赚这样的一种思想在当地越来越浓，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尝到了甜头。所以说

如果说这几年的帮扶，我们从输血到造血，其实造的是什么？造的就是大家转变理念，用更多的市场化的思维和方法来去增加农民的收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8号，以牢记嘱托普心篇，碧波荡漾展心言为主题，为期3个月的青海湖生态文化宣传季在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启动。
1: 青海湖拥有独特的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更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印记，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耕一园一区创建。青海湖实现生态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谐之治深度交融。生态文化宣传季聚焦三生共赢的新变化、新成果，集中展示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创建成效，系统挖掘水草鱼鸟兽共生生态系统背后的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高原文化。
0: 生态文化宣传季活动由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和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融合生态展示与系统文化挖掘，共设置主题成就展、青海湖生态摄影展、生态文化实地探访及校园型活动、青海湖丛书及自然教育系列研学手册发布等7大板块，集中展出青海湖生态文化系列产品，引导公众从看风景向读文化、悟生态转变，凝聚更多社会力量加入青海湖生态守护行列，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以生态文化宣传季为契机，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将持续深耕青海湖生态文化资源，完善自然教育体系，拓展继续培育青海湖国家公园文化品牌。
1: 6月5号，全省组团式援青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对口支援的重大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组团式帮扶工作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组团式援青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援受双方代表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组团式援青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青海各族群众的重要举措和具体体现，是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要事，是一项管根本、管长远的战略举措。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青海155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抓手。
1: 会议强调，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组团式援青工作，医疗帮扶要久久为功，加快推进3甲医院创建，全面建强5大中心，深化医疗人才培养。教育帮扶要固本提质，精准对接学科需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受援地区教育水平。科技帮扶要扩面提标，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0: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管理服务，加强考核督导，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1: 6月5号至7号，西宁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全市商标品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标企业参加在厦门举办的2026全球传统食品与营养产品博览会。此次参展共签约项目21个，达成签约意向金额1400万元，落地金额480万元。
0: 西宁市以此次博览会为服务经营主体扩大城市品牌影响力的契机，按照优中选优、特色鲜明的原则，筛选出11家具有地域代表性、产品竞争力和品牌成长潜力的食品企业参展，涵盖青稞、深耕加工产品、蜂产品、菜籽油、枸杞酒、马牙蚕豆、沙棘饮品、枸杞果膏以及黄原陈醋等特色产品，集中展示西宁市绿色有机健康的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展会期间，参展企业以中国夏都西宁品牌赋能未来、高原珍品全球邀约为主题，统一规划设计了以天空蓝加雪豹柠檬为主的视觉特展，通过产品陈列、现场品鉴、图文视频、直播互动等形式， 生动呈现西宁传统食品的匠心工艺和营养产品的科技含量。市场监管人员全程驻点，协助企业对接客商、发放宣传资料、招商合作交流等工作。依托本次博览会，西宁商标品牌企业在拓宽销售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达成合作意向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1: 6月8号，青海省公路局在国道310连贡线组织开展公路急先锋2026普通国省干线泥石流水毁公路抢通实战化双盲演练。此次演练也是我省公路应急演练告别传统预设脚本模式，进入无预案实战式全新阶段的首次演练。
0: 此次演练遵循无预告、无预演、无既定处置脚本的实战原则，贴合青海高原汛期短时强降雨集中等地域气候特征，实景模拟地震强降雨叠加引发边坡滑移、大面积泥石流倾泻，造成国省干线公路全幅中断、局部通信中断的极端天气灾害场景。
1: 演练全程严格对标应急处置规范，完整覆盖应急预案发布等全链条关键环节。灾情触发后，省公路局立即启动了对应的层级应急响应，组建专家组，运用无人机航测、边坡雷达、智能勘探等智能化设备，精准排查路况、研判灾情，定制科学处置方案。与此同时，路面管控力量快速到位，布设远端分流、现场封控双重防护防线，规划划定警戒管控区域，一线抢险队伍高效开展路面淤积物清挖和公路排水设施疏通以及应急钢架桥设施等标准化抢修作业，通信后勤保障队伍跟进落实保障工作，全链补齐极端灾情下断电断网的应急保障短板，实现抢险处置、现场管控、综合保障全链条闭环落实。演练全方位实践了高原公路抢修队伍应对多灾种叠加风险的实战处置能力和专业应急素养。
0: 今年5月，知识产权敦苗计划青海行专题采访活动顺利收官。该活动由青海省知识产权局与中国知识产权报社联合发起，也是行业媒体首次开展长期沉浸式蹲点调研报道，全面呈现青海依靠知识产权推动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成效。
1: 知识产权敦苗计划青海行专题采访活动于2025年12月启动，聚焦青海高原绿色生态发展主线，采访团队深入青海基层一线，克服高寒缺氧、点多现场、采访点位分散等困难，开展实地蹲点调研采访，足迹覆盖西宁、海东、海西、海南、黄南五个市中10多个县区，深入产业园区、生产车间与田间地头，与企业负责人、科研从业者和基层农牧民面对面沟通交流，收集大量原汁原味的一线素材。
0: 采访报道立足青海发展实际，真实记录全省专利落地转化、商标品牌培育、地理标志保护运用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青海产业4D建设布局，紧盯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等核心领域，聚焦柴达木枸杞、高原冷凉蔬菜、互助青稞酒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新闻叙事，客观呈现知识产权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市场环境优化、群众稳定增收的实际效果，推出一系列内容扎实、贴近基层的深度稿件，梳理形成一批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经验。
1: 今年以来，黄南藏族自治州盘活州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和全民健身中心闲置资产作为重点民生工程。截至到6月8号，推动三馆一中心从闲置沉睡转向高效运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资源高效利用，极大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和体育生活。据了解，黄南州将三馆一中心盘活整治工作纳入到全州6个一批整治整改重点任务清单，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人大监督、部门协同、属地落实的联动工作体系。当地专门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和群众实际需求， 秉持一管一策分类推进原则，科学编制资产盘活实施方案，持续完善场馆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深度激活场馆展示体验、文化传承、全民健身等核心功能，助力公共服务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切实让闲置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惠及民生。
0: 目前黄南州三馆一中心盘活运营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总投资3302万元、建筑面积9417.87平方米的图书馆文化馆合建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对外开放。运营以来，场馆已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亲子互动等各类文体活动15场次，累计接待读者近2000人次，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成为当地极具人气的文化网红打卡地。总投资2000万元、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的全民健身中心已全面投入使用，篮球、羽毛球、综合健身等功能区域全部对外开放，场馆日均接待群众50人次，累计服务群众超3300人次，切实满足了各族群众日常健身休闲的需求。
1: 连日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不少居民为当地优化物业服务的新举措拍手叫好。
0: 今年以来，大通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痛点难点问题，立足监督职责，督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治理，创新推行一个党建引领、两条双轨路径、五方联动共治、六化精细治理的1256物业治理工作法，靶向破解小区治理堵点，推动物业服务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1: 据了解，1256工作法以党建为核心引领，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建强物业企业党组织，打造6个市县级红色物业示范点，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同时，依托当下制长久力双轨路径，设立雷达热线，落实5151快速反应机制，攻坚突出问题，配套建立红黑榜、星级评定等制度，形成查改制闭环管理。此外，推动党组织、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以及社区居民、政府部门5方联动，构建起4级联动处置体系，联合配套隐患排查精准化、整改落实闭环化等6项精细化举措，推行3查联动排查3量行动公示，实现全县74个小区服务信息全部公开，通过多元管护模式补齐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短板。
0: 监督推动下，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今年以来，大通县通过雷达热线办结群众诉求94件，3级书记包联化解重点小区疑难问题61个，2轮排查整改物业问题111个，小区投诉率环比下降36.96%，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2: 正午暖阳和煦，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扎麻石乡河西村的幸福食堂内烟火氤氲，暖意融融，窗明几净的就餐区整洁有序，荤素搭配的家常菜香气扑鼻，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的分装饭菜，规整餐桌，前来就餐的老人们有序的排队取餐，围坐闲谈，袅袅烟火邻里笑语间勾勒出高原乡村晚年的安稳幸福图景。这里也是祁连县全域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完善乡村养老。

0: 保障体系的生动缩影。
1: 高原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农村独居留守高龄老人做饭不便，饮食单一，精神孤寂，是乡村养老的突出短板。立足牧区养老实际需求，祁连县坚持便民利民、全域覆盖原则，从2023年起系统推进幸福食堂及日间照料中心建设，通过标准化布局、规范化运营、多元化服务，精准破解老年群体吃饭难、吃饭贵、吃饭单调的民生难题，以一餐暖心热饭补齐乡村养老服务弱项，让高原老人在家门口安享踏实舒心的晚年生活。
0: 2块钱就能吃饱吃好，饭菜呢懒弱软烂适口，吃的也很舒坦，高龄老人还能够免费吃餐，村里的这个食堂真是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谈及家门口的养老服务，河西村就餐的老年人纷纷点赞，贴合老年人群体牙口弱和肠胃敏感的生理特点，食堂菜品呢主打清淡营养，软烂易消化，同时兼顾多民族饮食的习惯，科学制定适老食谱，彻底改变了以往独居老人独自生活做饭凑合饮食单一的窘迫现状，让寻常的家常饭真正实现暖胃暖心更安心。
1: 结合牧区实际需求，祁连县构建分层分类梯度助餐保障机制，精准聚焦经济困难、高龄、失能、独居等特殊老年群体，落实专项就餐补贴政策，实行差异化收费标准，城镇特殊老人每顿收费3元，乡村特殊老人每顿收费2元，最大限度减轻老年群体经济负担，以精细化差异化施策兜牢民生底线，有效破解乡村老人做饭麻烦、就餐单调、独处冷清的现实困境。扎什麻乡、扎麻石乡的河西村幸福食堂，结合村情实际，探索实行60至74周岁老人每餐2元、7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就餐的政策。
0: 舌尖上的安心是晚年幸福的坚实底气，为守住老年人饮食安全底线，河西村幸福食堂还配套打造了专属菜园，因地制宜种植洋芋、小油菜等时令的蔬菜，菜园呢全程原生态保护，不打农药，自然生长，实现食堂的蔬菜自足自给，食材呢从田间直达到餐桌，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既保证了菜品的新鲜地道，也为老人们的饮食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让老人们吃得新鲜，吃得放心。这也是祁连县各幸福食堂降本增效、提质惠民的缩影，通过村集体食材自给和本土供应链保障等模式，有效压缩运营成本，让助餐服务长效可持续。
1: 除了保障一日三餐的暖心供给，河西村幸福食堂兼顾物质照料与精神慰藉，全方位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食堂配备打造休闲娱乐区域，棋牌、象棋等文娱设施一应俱全，每次饭后老人们三两结伴对弈消遣、闲话家常，在轻松的邻里互动中消除孤独，拉近邻里情谊，让平淡单调的乡村晚年生活愈发充实多彩，暖意常在。85岁的李奶奶对此感触颇深，我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我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以前独自在家冷清孤单，现在每天都能吃上热乎饭，还能和老邻居聚在一起聊天说笑，日子热闹多了，心情已越来越舒畅。
0: 据了解，扎麻石乡已建成运营6所村级幸福食堂，实现村级养老助餐服务全覆盖，是祁连县全域养老服务提质的一个生动切面。截至目前，祁连县累计投入1256.41万元，在全县7个乡镇、26个村社区建成33个幸福食堂及日间照料中心，构建起县级辐射、乡镇延伸、村级布设、上门兜底的牧区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服务覆盖60岁以上老年人5936人，累计提供助餐服务约4.97万次。同时，创新多元筹资和自己降本、党建联建全域监管运营模式，推行堂食加取餐加配送多元服务，组建党员志愿者送餐队伍，打通偏远牧区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过部门联动监管和标准化制度落实，常态化隐患排查，全力守护老年人饮食安全、消防安全，让养老服务规范长效、暖心落地。
1: 一餐热饭，暖桑榆，细心服务见初心。如今遍布祁连高原乡村的幸福食堂早已超越单一助餐功能，成为集就餐保障、健康管护、文娱休闲、精神慰藉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阵地。从解决老人吃饭难的小事着手，到补齐乡村养老短板，夯实民生保障大事，祁连县以久久为功的为民举措，持续绘就高原乡村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的和美民生画卷。
0: 2026年的高考如约而至，青海各地的考点之外呢，除了翘首以盼的家长和紧张准备的考生，还有一群穿着红马甲、身姿挺拔的退役军人志愿者。一支支遍布全省各市州的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一个个爱心服务站以及送考车队，构建起了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高考护航防线。
1: 西宁市多个考点门口，退役军人志愿者一早便搭起了爱心助考服务站，热水、雨伞、应急药品、休闲休息座椅一应俱全，考生和家长可以随时歇脚喝水，还有志愿者加入辖区爱心车队，随时准备接送有需要的考生。一位陪考家长说，看到这些红马甲的老兵，心里踏实多了。
0: 海拔高，服务标准也高。在果洛藏族自治州，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提前几天就行动起来，查看考场周边的环境，布置服务点位。针对高原缺氧、天气多变的特点，志愿服务队在考点附近设立了多处能够提供能量补给站。除了常规的文具、饮用水和应急食品以及雨具，补给站里最显眼的就是一排便携式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在玉树藏族自治州，三江卫氏退役军人服务队自己筹钱买了食品和药品，为考生解决各类突发问题。细致的服务让考生和家长连连点赞。
1: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退役军人爱心助考公益服务成为当地双拥工作特色品牌。今年门源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整合雪豹应急救援队的力量，打造出橄榄绿加志愿红的助考服务体系，15辆爱心送考专车统一调度，服务分为城区短途接送、城乡乡镇专项接驳两大类型。送考驾驶员完成接送任务后，就地转为路面值守人员，配合交警疏导交通、处置道路险情。当地还联合爱心餐饮店开设了助考食堂，为乡镇和异地来的考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
0: 海北州海晏县退役军人爱心送考服务已经开展了整整10年。6月7号，高考第一天早上，贴着“老兵护航高考，爱心助力学子”字样的车队穿梭在西海镇的大街小巷。10年间，一批又一批的老兵从军营卫士变成志愿先锋，他们坚持文明礼让、降明降噪，稳稳当当地把每一个考生送到考点。这一份善意也成为了海晏每年高考季最动人的风景。
1: 如今全省退役军人助考力量多点开花，全域覆盖，各地结合地域实际打造特色服务。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组织50多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分布在服务点位，引导学生有序进出考场，并开展考点周边降噪、交通疏导的志愿服务。
0: 青海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持续总结助考服务经验，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丰富服务内容，持续擦亮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全省退役军人也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以常态化志愿服务传递社会温情，用责任与担当为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文明新风涵养持续贡献老兵力量。
1: 近日，西宁市出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常态长效机制，围绕精细化创建、社会参与、工作推进、激励问效四个方面推出12项具体机制，并配套发布文明市场、文明院落、文明街巷、文明交通、文明养犬、文明实践、文明服务、文化事业8大重点提升行动，旨在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着力建设 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
0: 据了解，西宁将建立依法治理、专项提升、定期调度等机制，聚焦农贸市场、小区院落和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针对不文明交通、不文明养犬等突出问题开展常态化整治。

0: 动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优质文化资源下沉，还明确建立常态通报、考核、激励、督促、问责机制，对整改不力、失职失责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确保创建工作常态长效，成果真正惠及市民。
1: 最近，记者从西宁市文明办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服务保障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建设，西宁市正式启动文明好客西宁人形象塑造工作。
0: 据了解，西宁市将借势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带来的影视打卡游、生态研学游、高原体验游新需求，发挥西宁走进青海的第一站、畅游青海的中转站、告别青海的终点站枢纽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商家践行、市民参与，广泛实施文明服务延伸行动。工作中将聚焦交通枢纽、景区景点、商圈、餐饮街区、社区乡村等四大重点区域，以及餐饮、住宿、交通、导游、购物、文化娱乐六大行业，分类打造示范场景，同时在网络空间发起我身边的文明好客西宁人全民征集活动，邀请市民、游客、商户等共同记录暖心故事。
1: 据了解，西宁市将通过系统推进，聚焦讲文明、讲格局、讲情义、讲礼义、讲秩序、爱西宁、爱游客、爱浪漫、爱生活的五讲四爱价值导向，构建起全域全链全民的文明好客氛围。工作动员呢，分动员部署和集中实施以及常态保持三个阶段推进，持续到2027年底，并长期坚持，全面提升城市亲和力与竞争力。
0: 荧光夜跑是西宁半程马拉松系列赛的预热活动。记者从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荧光夜跑将于6月19号19:30开跑，报名通道已开启。
1: 据了解，这场荧光夜跑活动呢，以无门槛、零压力为特点，目前呢已经吸引不少市民来报名参赛。为了体验沉浸式的奔跑呢，赛道沿途光影交错，终点设立了荧光音乐派对，用电子音浪加炫彩灯光，共同拉开了这场全民运动狂欢的序幕。
0: 本次荧光夜跑分单人组和亲子组一大一小，单人组参赛年龄为10周岁以上，报名费用为每人9.9元，报名名额200人。亲子组为一大一小，报名费用每组19.8元，共200组，名额400人。活动时间为6月19号19:30到21点，地点在西宁市人民公园东北门广场，奔跑路线为西宁市人民公园至东北门广场，全程约1.5公里。
1: 那本次的活动呢为休闲欢乐跑，无计时、无排名、不限配速，主打轻松陪伴和沉浸式的夜游夏都。记者呢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6月19号的16:30至19:30呢为签到与物资领取时间。参赛选手呢需要携带报名时填写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和报名成功的电子凭证短信或平台报名的截图，由本人亲自领取参赛包、含号码布、荧光装备等等，不得带领。那亲子组呢可以由监护人带领儿童物资。超过19:30未领取者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以及参赛物资，报名费用呢不予以退还。6月5号15时呢，这场报名呢就已经开启了额满计时。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2026西宁半程马拉松微信公众号，点击参赛助手小程序进入报名。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 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

0: 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在节目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今日呢，全省路网运行呢是一切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高速方面咱们主要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G 六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到达河至扎马陇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 00111张问高速的雅同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丹府双向混合通行。宁大路段，距西宁北收费站1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 001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 30111柳格高速的当大路段，距榆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施工养护路段。那么国道109京拉线的都兰线夏日哈至宗家镇路段呢，进行路面病害修复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民和线响塘大桥至石拿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这个是进行全幅封闭。国道213侧磨线的尖扎线龙雾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施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14西兰线的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岸山路段呢，这个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这个钢叉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1石至官亭线的民和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以上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互助、大柴旦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玉树市、杂多、智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多云或晴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同时呢，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杂多、至多、称多、玉树、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海南大部、海北北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德令哈、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南迁玉树杂多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多云，7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多云，7度到21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多云，8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裸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说真的》。哎，那么容祖儿的这首《说真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容祖儿的同名国语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呢，也是大胆的融合了爵士蓝调和一个现代的元素，展现了容祖儿突破以往的多元化的形象啊。歌曲呢，也是以非常直白的口吻唱出了都市女性在爱情当中的清醒和执着。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极具辨识度的一首流行金曲。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容祖儿带给我们的《说真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说真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容祖儿非常清透、清澈透亮的嗓音呢，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发挥到恰到好处啊。那种不想做朋友的倔强呢，也是瞬间把大家们、把朋友们都拉回了那个短信传情的纯真年代哦。每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仿佛好像就能看到舞台上那个闪闪发光的少女。那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朋友们的《纸飞机》。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以孩子折纸飞机日常为切入点呢、也是巧妙的将童真和成年人的情感失落进行对比。林忆莲标志性的唱法呢，也是歌颂了歌，也是赋予了歌曲一种非常轻盈又略带伤感的独特质感。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林忆莲带给我们的《纸飞机》。

林忆莲带来的《纸飞机》，这是一首听完会让人会心一笑，随即呢又陷入到沉思的歌曲。林忆莲也是用她非常细腻的声线告诉我们，无论年纪有多大，心里都要住着一个孩子。那句《纸飞机，快飞吧》，就像是过往美好最温柔的一次挥手告别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

由周传雄为我们带来的花香。哎，那么周传雄的这首花香啊，也是作为经典偶像剧薰衣草的一个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歌曲旋律呢非常的优美流畅，带着淡淡的忧愁和甜蜜。周传雄以独特的嗓音啊，也是完美的诠释了剧中男主角对爱情的执着守护啊，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周传雄带给我们的花香。

哇，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啊，真的是记忆的阀门就此打开。这首老歌啊，不仅是存着偶像剧的一个滤镜，更是周传雄金牌制作下的一个精良的旋律啊。它承载了太多人对于等待和承诺的最初定义。这首歌曲呢，也是青春里一抹淡淡的紫色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忆莲为我们带来的《我的心在跳舞》。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收录于林忆莲的专辑当中。哎，歌曲呢也是探讨了理智和情感的博弈啊。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大脑或许会在产生一种抗拒吧，但身体却很诚实啊。这首歌曲呢层次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林忆莲的演绎收放自如，展现了天后级的唱功和情感的控制力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的心在跳舞》。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林忆莲带给我们的《我的心在跳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随之跟着一起来摆动的旋律啊。林忆莲将那种身不由己的爱恋呢，也是唱得既高级又通俗啊。听着她的这首歌曲，你会明白为什么她能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个常青树，因为她总能精准的敲击你心中那个最细微的最细微的地方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伍佰带给我们的《你爱我》。哎，那么伍佰的这首《你爱我》啊，也是出自于伍佰的专辑《梦的河流》当中，由伍佰本人包办词曲啊。歌曲呢，也是延续了伍佰标志性的台式摇滚风格，在编曲上呢，也是更加的细腻多元，歌词也是非常的直白热烈啊，用一种近乎呐喊式的方式表达了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的态度。哎，那么伍佰的声音啊，真的是最好的乐器啊，这首充满了现场氛围感的一种感染力，那种不管世界怎么变我只爱你的霸气执着啊，也是让人格外的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伍佰为我们带来的《你爱我》。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9: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9: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1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3: 推开世界的门，
1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运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歌曲呢，是胡夏带给我们的凹凸。那么胡夏带来的这首凹凸啊，也是出自胡夏的专辑透明当中。歌曲呢，以凹凸比喻人与人之间啊难以完全的切合的遗憾啊，探讨了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感和自我认同。胡夏的演绎呢也是非常之深情啊，是专辑当中一首非常耐人寻味的慢热佳作。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胡夏带给我们的凹凸。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胡夏带给我们的《凹凸》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胡夏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种知性的温柔，就像这首歌曲一样，独自品味着一杯温茶。初次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是越听越有它的味道啊。它也是唱出了每一个人心中那些无法言语的缺口，以及在孤独当中啊，学会了自处的一些成长。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彭佳慧为朋友们带来的《路人》。哎，那这也是一句极具爆发力的抒情摇滚作品啊。歌曲呢，也是描写了从亲密的爱人沦为陌生的路人的一个心碎的过程。彭佳慧凭借着其浑厚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啊，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彭佳慧带给我们的《路人》。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彭佳慧带给我们的《路人》啊，哎，那么彭佳慧那极具张力的声线呢，也是把退回到朋友位置的那种不甘和无奈呢，哎，也是唱进了每一个听众的心里。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歌像更像是一篇关于失去的诗篇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钧带给我们的《苍天在上》。郑钧带来的这首《苍天在上》啊，也是收录于郑钧的同名专辑，是郑钧呢写给他父亲的一首感人至深的一首摇滚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摒弃了愤怒和叛逆，转而用非常深沉的旋律表达了对父爱的感恩和敬仰。这首非常苍凉的吉他旋律歌曲呢，也是啊构成了血脉相连的一首震撼的画面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分享由郑钧带给我们的《苍天在上》。

好了，郑钧带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有着非常厚重的男性荷尔蒙和一些温情在其中啊。他让我们看到了硬汉非常柔情的一面，那种对父亲的虽然不能分担苦难，但愿能够分享快乐的一个告白呢，也让人啊非常之动容啊，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张信哲带给我们的《雾中机场》。哎，那张信哲的这首《雾中机场》啊，也是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好，我好想》当中。这首歌曲呢，以机场送别为场景啊，通过雾这一意象，以喻了离别的迷茫和不舍。张信哲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纯净的嗓音，将那种欲言又止的伤感刻画的丝丝入扣啊。这首歌曲，每一个音转啊，每一个音符呢，都有无可挑剔的，仿佛好像看到了，仿佛能够看见雾气蒙蒙的玻璃窗后，那双含着泪却故作坚强的眼睛啊，这也是一首献给有异地恋和告别者的安眠曲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给我们的《雾中机场》。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啊！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西宁温度在考场外静静流淌。财经资讯一起来聚焦，从看电影到玩电影，影视流量正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科技动态呢，一起来关注，全基因组克隆牦牛跨越量产的门槛。文旅在线第二届辽代木构建筑联盟开幕式举办。体育快报则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3-1战胜波兰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号到6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率团访问加拿大、美国，出席第6届中加文化对话和第8届中美友成大会并致辞。在加期间，杨万明分别会见加总理驻议会秘书布洛伊斯、前副总理科普斯、遗产部副部长比洛多、众议员兼加中议会协会的主席罗耶、参议员胡元豹、蒙特利尔市长代表巴伦苏埃拉等各界人士，同加中友好交流协会、加中贸易理事会、白求恩协会举行工作会谈。在美期间，杨万明与旧金山市长罗伟、俄克冈州参议长瓦格纳、华盛顿州临时众议长斯特恩斯、全球友好城市协会荣誉主席郝伯特举行会谈。各方表示将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加拿大、美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进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时政新闻，以携手推动中美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8届中美友成大会最近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本次大会呢，是中美元首会晤后举办的重要双边大型对话活动，得到中美地方政府和友好组织的积极响应。来自中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个市的150多名代表和美方21个州、36个市的160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绿色发展与城市治理、文化与旅游、教育与青年三大议题深入交流，互学互鉴。中美相关城市签署5项合作协议，展示31项合作项目成果，涵盖友城结对、文旅互通、青少年交流等多个领域。与会嘉宾表示，友城关系是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载体，愿继续以友城为桥，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持续推进地方务实合作，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夯实基础，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时政新闻，我们再聚焦国内。记者8号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抓住离校前后的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的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100日冲刺行动。数据显示，行动期间的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那么据了解，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依据教育部的要求，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人社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此外，教育部还要求从严做好就业的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去向登记制度，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毕业生的就业权益，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的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招转陪带、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

0: 记者八号了解到，为了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的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在最近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那么，据了解，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规范明确，网络测评活动是指测评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功能、性价比等进行评价，并在互联网上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的行为。消费者针对特定产品发布消费体验信息，不属于规范所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验测资格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来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国家网信办的有关负责人还表示，网络测评活动呢，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在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6月7号，高考首日，全省各考区考点严格落实高考组考各项工作要求，考试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

地良好，应急处置、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运转正常。全省共设34个考区、51个考点、1832个常规考场，共4.73万考生参加考试。各科目考试均按照规定时间准时开考、准时结束。各考点严格执行考场规则、监考流程以及视频巡考制度，考务人员全员到岗，规范履职。省级和市州、县区三级巡考，督查人员分赴各考点开展全覆盖巡查，全程监督考务实施。考试期间，全省公安部门出动5200多名警力，电力部门派出860名电力保障人员，动用210台电力保障车辆；无线电管理部门出动111名保障人员，车辆52台，设备52台。卫生部门派出210名医护人员，救护车51台，网信办安排12名保障人员全时值班监控，全力保障高考的安全工作。全省各地各个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并开通应急绿色通道，同步发出出行提示。西宁市全面启动爱心送考服务，600台车辆参与爱心护航。根据天气变化，玉树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等相关考点专门安排雨棚等应急措施。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各地多个考点设置服务点，为忘带证件、身体不适等考生提供应急帮助。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海西州大宅旦行委为考生提供免费住宿服务。全省共为23名残障考生开通便利的安检绿色通道，为2名视力障碍考生提供大字卷，贴心保障考生应考。那么，同样是高考的消息，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记者走访西宁市的多处考点，发现整座城市悄然收起了喧嚣，放慢了脚步。市民、商户、工作人员彼此默契配合，用无声守护与暖心服务，为奔赴考场的少年们筑起温暖的港湾。清晨8点，青海昆仑中学考点外秩序井然，迎着晨光，怀揣梦想的考生们陆续进场。考场周边的主干道上，执勤交警定点值守，疏导车流，过往车辆纷纷自觉地减速缓行，全程不鸣笛。沿街行人呢，也主动放轻脚步，压低语调。往日热闹的街区，此刻一片静谧，所有人都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考场内的安宁。考场的门口呢，许多家长驻足等候，轻声交流陪考心得，特意给孩子买了巧克力解压，没想到他心态超好，说不紧张，压根没带。还有家长说，考前没给孩子压力，专门带他爱吃的出去玩，放松心情。各位家长也是彼此宽慰，互相鼓励，无声又温柔的陪伴，稳稳筑起考生最后的坚强后盾。青海昆仑中学考点对面的消防便民服务点呢，也是早早就位，成为等候人群的暖心驿站。整齐摆放的小马扎，摆放整齐的纸巾，持续保温的温开水一应俱全。工作人员开放院内的卫生间，预留便民停车位，细致周全的服务，让等候的家长有了歇脚放松的地方，也驱散了陪考的紧张心情。临近11点，记者来到西宁市第3中学考点。随着首场考试结束时间越来越近，校门外的氛围也渐渐的热闹起来。守候多时的家长和亲友纷纷挺直身躯，频频查看时间，目光紧紧的锁定校门出口。上午首场考试结束，考生们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褪去紧张，满是从容。考场外鲜花簇拥，爱意涌动，亲友们迎上前相拥问候，一幕幕温情画面定格成夏日最动人的风景。普通市民的无声礼让，陪考家长的温柔陪伴，执勤警力的执着坚守，志愿人员的暖心服务，万千善意汇聚成最动人的城市力量。西宁市全城上下同心同行，温情护航，浓浓的西宁温度在考场外静静的流淌。
那同样关于高考的消息，在6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了解到，为深入落实国家以及青海省平安高考、公平高考的工作部署，严厉整治涉考违规培训、虚假宣传、助考舞弊、恶意炒作等乱象，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经营行为。青海发布高考期间涉考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经营告知书，严格考试纪律，坚决杜绝涉考舞弊行为。各机构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教育考试相关法律法规，严禁以任何形式组织、参与、协助、诱导考生及他人实施高考作弊，不得教唆考生携带手机、智能手表、作弊器材等违禁物品入场，不得传授作弊方法、提供作弊工具，不得组织人员进入考点窃取考题、拍摄考场画面，坚决筑牢考试公平防线，严控宣传底线，坚决杜绝虚假涉考营销。各机构严禁发布、传播高考原题、精准押题、保分提分、包过包录、内部招生指标等虚假、夸大、误导性的宣传内容，严禁借高考名义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喜报、升学率、上榜率等信息，不得利用高考考生的高分案例进行商业营销，杜绝制造焦虑、误导考生和家长，规范经营行为，坚决杜绝涉考违规培训。在高考期间，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全面暂停涉高考的集中培训、答疑辅导、模拟测评等线下教学活动，严禁在高考考点周边、校园周边开展招生宣讲、传单派发、现场咨询等扰民涉考的营销活动，严禁组织考生开展考前扎堆集训、夜间家训等活动，全力保障考生休整备考的条件，维护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环境，净化网络空间，坚决杜绝涉考不良舆情。各机构以及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短视频、朋友圈、社群、直播间等各类网络平台擅自拍摄、传播、解读高考真题、考场画面、考生作答内容，不得编造、散布高考泄题、阅卷不公、政策变动等虚假谣言，不得恶意炒作复考的涉考的负面话题，自觉来维护清朗涉考网络的舆论空间和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全面落实安全的主体责任。各机构需要全面排查整改办学场地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场地安全等隐患。在高考期间，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严禁售卖、推荐各类所谓的高考提神特效药、考前保健品等等，严禁组织考生参与各类非官方的涉考活动，严防交通、食品、消防、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规范开展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严禁开展有偿高价填报、虚假招生咨询等违规经营行为，强化自律意识，主动接受监督检查。各机构需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清理违规宣传内容，关停违规涉考培训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将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部门开展专项巡查整治，对于拒不整改顶风违规的机构，依法依规采取责令停业整顿、吊销办学许可、列入失信黑名单、公开曝光等处罚措施，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交有关部门依法追责。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传来的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在青海西宁、广西百色、贵州毕节、宁夏固原、广东茂名五地深化普惠金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省委金融办与西宁市政府以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主线，从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策支持、狠抓任务落实、深化特色创新和维护金融健康五个方面，推动普惠金融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加大支农支小以及民营企业再贷款等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利用央行低成本资金引导2026年1到3月

0: 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改革前下降30个基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加大产业政策资金、贴息奖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支持力度，撬动农业保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2.3%，政策性融资担保责任余额同比增长13.5%。围绕金融支持产业四地建设、科技创新、绿电绿算融合、高原康养、普惠小微、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推进7个方面50多项改革任务落地实施，不断提升贷、债、股、保等各类金融业态的服务能力。截至3月末，西宁市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8.7%，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同比增长11%，区域股权市场挂牌企业283家。同时，立足西宁市资源禀赋和特色的产业优势，打造高原气候大数据加特色冷凉蔬菜带、物联网加智慧肉牛带、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等专属的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固定资产质押加股东担保模式，为绿色算力重点企业提供充裕的资金保障。同时，大力推广生猪以及饲料保险加期货产品，为9000头生猪及饲料提供风险保障1122.4万元，通过多元创新助力特色产业发展。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农户信用贷款占农户贷款70%以上。在省内率先举办资金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专题推广及中小微企业融资对接会，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多渠道补充资金本。同时开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反假等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有力筑牢金融安全的防护网。
1: 1996年，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明确浙江省扶贫协作四川省广元市、南充市。2004年5月，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广元、南充考察指导，为两省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021年，脱贫攻坚胜利后，国家对东西部协作关系进行调整，明确浙江省1:1帮扶四川省。截至目前，实现了对四川省全部5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对口支援地区和对口合作革命老区的全覆盖。30年来，浙川两省经历了从脱贫攻坚为主到乡村振兴引领，从单向援助为主到双向协同发展，从政府推动为主到市场驱动赋能的深刻转变，书写了跨越山海的协作篇章。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我们从一根丝说起，来讲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深情。浙江台记者蔡吉康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浙江的杭州向大家来问好啊。那这根牵动浙川两地的一根丝，就是承载千年文脉的丝绸。那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杭州万世立丝绸艺术中心。在我身旁的这个展柜里面啊，有一件名叫思念生花的丝巾作品是格外的亮眼。它采用的是双面绣的一个工艺。我可以看到这里有浙江的三潭映月、雷峰塔、四川的三星堆、南充嘉陵的桑田，这些形象都是融入其中的。那这件作品呢，正是由杭州万世立阿里巴巴工艺和南充嘉陵区联手打造的，原料是来自四川的嘉陵，制造的技艺呢是来自杭州的无水印染和阿里云智能数字设计技术。它正是浙江和四川两地的一个协作成果。那大伙都知道哈，浙江自古就是丝绸之乡，而四川的中北部地区也有着悠久的丝绸制造的历史。那其实呢，四川从来是不缺上好的蚕丝的，可是过去呢，大多的都是作为原料低价出售。那在东西部协作当中呢，浙川两地就将蚕桑的这个产业列为重点的一个培育对象，依托浙江成熟的品牌和电商的矩阵，拓宽四川蚕丝的产品线上线下的销路。那经过这些年的一个精准协作，目前 南充市蚕桑的年产值突破了18亿元，通江县春寨镇的蚕桑产业辐射带动周边的农户人均增收是超过了1.9万元。宁南县产出的6A级高端生丝占据了全球高端市场的50%以上份额。
1: 一面丝巾串联起浙川。

0: 千里山海两地风情更是浙川产业协作的生动缩影。据了解，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自2021年启动以来，浙川两地就将蚕桑产业列为四川川字号六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重点培育对象。这段丝路振兴故事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关键词是资金赋能。近五年，浙江累计拿出超5000万元专项资金，赋能四川蚕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发展。南充嘉陵区建成8万多亩标准化桑园，搭建起规模化种植基础。通江县落地大蚕工厂化养殖车间，彻底转变传统散户养殖模式。第二个关键词是技术落地。浙江带来了纯天然的黄金碱，省力化蚕台设备、蚕桑深加工技术、文旅融合经验，帮助四川打破传统养殖瓶颈，推动蚕桑产业从靠经验向靠科技转变，大幅提升蚕茧品质与产量。第三个关键词是市场联通，开展消费帮扶，为多家四川丝绸企业打通东部市场，深度参与建设产业园区，培育蚕桑全产业链，同时依托浙江成熟的电商矩阵，拓宽四川蚕丝产品线上线下销路。一根蚕丝连起钱塘与巴蜀，织就的不仅是产业的纽带，更是血脉相连的经纬。浙江的帮扶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精准施策，授人以渔，用技术理念资源为四川产业赋能，培育可持续的造血能力。继续来听浙江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自2021协作开启以来呢，浙江是累计投入了170亿元的财政资金，那落地是4000多个帮扶的项目，招引企业到位投资2100亿元。那从胡杨入川、白叶一号让荒山变绿，再到浙川纺织园的一个落地生根，特色产业是遍地开花了。从陆海联运大通道提速降本，宁波凉山共建产销两地仓，彻底破解川货出川的一个难题，再到劳务协作输送40多万的这个川籍人员赴浙稳岗就业，南瀛工程培育青年技能人才。那浙川两地是从产业赋能到民生暖心，从人才培育再到市场联通，每一份帮扶都是脚踏实地的，每一次协作都让花开山海见。
0: 山海不为远，携手路正长。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新征程上，浙川儿女携手并肩，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步履不停，高质量发展的考卷我们一起答，中国式现代化的风景我们一起看。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听众朋友，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我是郭琦，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截至6月8号零点，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 160.63 亿元，进入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凭借着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的消费动能。
5: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6: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7: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5: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8: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5: 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与此同时，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走进现实，各地客家菜馆迎来打卡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等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4: 财经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的负责人关鹏在会上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聚焦贯彻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与有关方面加强协同，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推进“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关鹏介绍，在硬投资方面，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先急后缓、分步实施的原则，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统筹支持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更大力度服务民生。 最近热议的六张网建设，这是“十五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两重建设当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在软建设方面，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工作理念贯穿城市更新项目的谋划实施、运营管理全过程，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充分调动居民、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完善运营维护体制，更加注重治理投入，推动形成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在创新投资融资机制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支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存量资金盘活力度，推动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模式创新性强、有较好示范性的项目，中央呢投资将予以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9: 科技动态，
4: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最近呢，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当雄县，第二批次的十头批量受孕并且全部自然顺产的克隆牦牛平安度过百日生长期，这距离世界首例全基因组选择下的克隆牦牛纳木错一号在当雄县诞生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二批次克隆牦牛的自然顺产，标志着高原牦牛全基因组选择与体细胞克隆复合技术已经从实验室验证迈入稳定可复制可量产的新阶段，科技成果正在加速转化为高原畜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教授方胜国坦言说，牦牛的克隆呢比普通牛要难得多，牦牛长期适应高原低氧、低压和低辐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细胞代谢机制，普通牛的克隆方案呢，无法直接的应用。面对这一技术壁垒，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联合当雄县人民政府、浙江大学方胜国团队，启用了体细胞核移植加全基因组选育复合技术攻关。科研团队针对性地研发了卵母细胞体细胞外成熟培养、胚胎重构与激活、甲基化抑制剂配置等系列的创新技术，成功制造出能够适应高原环境的稳定囊胚期的克隆胚胎。那么截至目前，2025年7月10号出生的世界首头克隆牦牛纳木错一号体重已经达到了 323.5 斤，生长发育状况优异，充分验证了克隆技术在高原极端环境下的可行性与先进性。而今年刚出生的克隆幼犊正在以每天增重一斤的速度健康生长。西藏牦牛新品系列的新品育种培育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方正国介绍，第一阶段以技术探索建立高原全基因组选择与体细胞克隆牦牛技术体系为主，第二阶段呢，能否实现批量顺产是真正检验技术能否成功的关键。那么此次十头牛犊全部自然分娩，成功打破了克隆牦牛自然分娩的技术瓶颈，实现了从能出生到能够批量顺产的关键跨越。科研团队在全程参与了克隆胚胎备制、还有受体母牛筛选、孕期监护与分娩保育等关键环节，攻克了高原大型家畜胚胎着床率低、孕期管理难度大、分娩风险高等技术难题。科技方面，记者从八号在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最近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0: 本航次科研人员通过采用多种地质调查手段，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
11: 我们发现了丰度高的多金属结合，尤其是我们获得了约90公斤的玄武岩样品。这些样品为我们研究这个海域的地幔园区性质，以及研究地球深部演化过程等提供关键支撑。
10: 此外，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科研人员还完成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

0: 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以辽构千年冀州新篇为主题的第二届辽代木构建筑联盟开幕式在天津市冀州区千年古刹独乐寺举办。来自京津冀、晋辽等地的古建专家学者、行业机构代表共同讨论了辽代木构系统性保护、活化利用与跨区域协同发展。活动现场呢，发布了辽代木构建筑保护协同发展倡议书，划定跨区域联合保护、课题共研、文旅共建、文创联创发展方向，同步对外推出东线溯源、京津冀短途休闲、四地全线深度三条辽代木构建筑主题的自驾精品线路，串联现在存在的辽代木构古迹。与会单位呢，还将健全长效智库合作机制，会后专家研讨文稿将汇总编撰专题论文集，丰富国内辽代建筑研究文献储备。我国现在存在的辽代木构建筑分别处于京津冀辽等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关键实物遗存，营造技艺与建筑形制具备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自2024年辽代木构建筑联盟成立以来，持续破解古建筑分散管护、资源割裂的发展难题，辽代木构遗产保护正在从单点零散保护向跨区域连片统筹、产学研文旅一体化协同发展。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经出票25万张。
1: 据统计，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
2: 我看了有20年了，要享受电影的味道，就在电影节里面来看电影。
3: 今年电影节就是说，总共大概是计划抢那个大概20部左右，反正现在也是都抢到了。
1: 本届电影节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展映单元外，今年上影节还特别策划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4: 今年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的影展单元，特别里面分了山河之志、山河之情、山河之美这样三个单元，用15部多元的国产影片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从6月12号延续至28号，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增设获奖和特色影片的集中回放。此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举办电影节特展，展览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集中呈现了500余件珍贵藏品，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展览从即日起持续至7月20号，免费向观众开放。上影节文创快闪店也正式亮相，今年上影节将计划推出近60款文创产品。
5: 体育快报，
0: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一起来关注。6月7号晚，在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世界女排劲旅波兰队。波兰女排与中国女排是老对手，两队在世界女排联赛当中交手9次。当晚开局，波兰队保持领先，一路涨分，以较大的优势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队调整状态，打出节奏与气势，以大部分优势夺回一局。进入第3局，中国队斗志昂扬，波兰队紧追不舍，双方比分焦灼。中国队稳住态势，以微弱优势拿下第3局。

0: 第四局双方比分紧咬，中国队越战越勇，最终锁定胜局。波兰女排接应实楚罗夫斯卡对球队表现有些遗憾，她表示今晚对他们而言呢很艰难，他们消耗掉了前三场积攒的能量，这并不是他们表现最好的比赛。她在受采访时表示，今晚中国队发挥得很好，扣球很棒。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在赛后采访时表示，中国女排队伍非常年轻，每个人特点不同，风格各异，不同的阵容会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展示了什么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大家顶住压力，咬紧牙关，相互鼓励，共克难关，这是中国女排最宝贵的精神。在本站赛事当中，中国队呢分别以0-3负于捷克，以3-2战胜泰国，以3-0横扫塞尔维亚。2026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7号在雅加达迎来收官之战，中国混双组合程星张驰，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分获各项的单项亚军。本站赛事呢，国羽新生代组合程星张驰状态不俗，先后在2场中国德比当中战胜头号种子队友冯延哲黄东平和6号种子队友郭兴娃陈芳慧，挺进决赛。当天比赛当中呢，程星张驰对阵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首局呢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马蒂亚斯和博尔呢把握关键机会，以21-19先下一城。次局双方一度陷入拉锯战，程星张驰在后程失误增多，以21-23再输一局。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博尔由此夺得首个超级1000的冠军。女双决赛，刘胜舒谭宁鏖战3局，以大比分1-2汉服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在7号进行的其他比赛当中呢，韩国女单名将安显莹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山口茜获得冠军。加拿大选手赖浩俊以2-0战胜印尼的名将乔纳坦登顶。男双冠军呢由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和伊祖丁获得。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北部、黄南南部以及大通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以及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大柴旦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玉树市杂多、智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以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基本上都是以阴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7摄氏度，最高温度21度，同时呢也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全部为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以下请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1: 偷留恋的
0: 朋友们，那我们本期呢将带您继续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啊，将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啊，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来参与答题互动。
1: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0: 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消失的人》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家事服务》啊，一部悬疑片，以及《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啊，还有最新的一部动作片啊，由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还有包括《森中有灵》和《记忆碎片》，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答题互动的环节哈，继续将。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冈察县。好嘞，今天的答题内容呢是有关于冈察县啊。那么马上呢也到了我们这个黄鱼洄游的季节啊，同时呢最近呢也是我们冈察的一个文旅宣传季。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一起来关注一下冈察的内容。那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冈察县这个名称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哪一个首领部落呢？冈察这个名称啊，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冈察县的名称啊，来源于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是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冈察县的这个名称啊，来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哈，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好，欢迎我们新朋友啊，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艾特草莓选了 C 西海部落啊，春晖和煦选了 C 西海部落。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冈察县的名称来源于历史上环湖藏族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呢？ A 是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我们冈察县这个名字啊，来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首领部落？好，大家都选了 C， 有没有不同的答案？A 环湖部落， B 冈察族， C 西海部落， D 沙柳部落。好，感谢艾特草莓为我们点赞，感谢春晖和煦啊为我们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啊，其实是冈察族而得名啊。你想一下，它又叫冈察县嘛，所以它这个部落呢是跟冈察有关啊，它确实是因为啊环湖八族的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啊，就叫冈察县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朋友们。哎，那么请问我们冈察县在哪一年是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呢？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啊？ A 是1953年， B 呢是1987年， C 呢是1997年， D 呢是2021年，请作答。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冈察县呢是啊，因为史称环湖八族的藏族首领部落冈察族而得名的。那么它呢也是在啊1953年建政。那么请问它是在哪一年批准啊对外开放县的呢？与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的呢？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哈，这个可能需要大家来猜一猜了。冈察县在哪一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呢？ A 1953年， B 1987年， C 1997年， D 2021年。这可能需要啊，这个大家思考一下或者是查一下哈。

道题有一点难度啦，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啊，1997年，它在199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线。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哎，请问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呀？那大家知不知道距离青海湖最近的有一个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第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距离青海湖最近的一个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

距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是哪一个呢 ？A. 海晏县 ，B. 都兰县 ，C. 西海镇 ，D. 冈察县。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有选 A， 有选 D 的啊。正确答案是 D 啊，冈察县啦。啊，因为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冈察县嘛，所以啊，冈察县城呢，距离州府西海镇有88公里，距离省会西宁有188公里，距离我们青海湖呢是15公里啊，所以呢，它是距青海湖最近的县城。啊，那么这里大家就会知道了啊，不是说海晏县啊离这个青海湖最近，最近的其实就是冈察县了。说到冈察县，那我们就会想到冈察县的仙女湾，对吗？啊，这里确实是离青海湖最近的县城了。好，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啊，冈察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呢？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你知道吗？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啊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我们说冈察是离青海湖最近的啊一个区域了。A 啊，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冈察县境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米 ，B 3300到3800米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这个实在不知道的话就只能猜一猜了，但是你要想一下啊，冈察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刚才讲了它是距离这个青海湖最近的一个县域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区间是多少呢 ？A 3000到3500 ，B 3300到3800 ，C 3500到4000米 ，D 3800到4200米。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应该是 B 了啊。冈察县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呢是在3300米到3800米的区间之内，平均海拔呢是3300米啊。我们冈察县的平均海拔是3300米啊，大部分都在3300到3800左右。好，感谢天道酬勤为我们点赞，谢谢。接下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以下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以下关于冈察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 A 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 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C 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栖息地啊， D 呢它是这个普氏园林啊，
还有全球最大的一个洄游。下列关于钢察线的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啊？错误的 A 啊，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间公园的叠加区域。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C 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繁殖栖息地。D 呢，它是普氏园林全球最大的洄游繁殖地。好，下列关于钢察线生态定位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呢？ A 青海湖与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叠加区域。 B 它是环青海湖地区最大的水源补给地。 C 呢，它是亚洲最大的候鸟繁殖栖息地。 D 它是普氏园林全球最大的洄游繁衍地。好了，朋友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非常明显了，非常明显了，就是 D 选项了， D 选项了，D 选项这个说法明显是有错误的，它确实是世界濒危物种普氏园林的最大这个聚居地栖息地，但是它可不是跟洄游有什么关系因为普氏园林不是洄游的物种啊。好，所以 D 的说法就是有问题的，对吧？正确答案就是 D 啊，仔细听的话就能答出来。那我们知道呢，钢察线有非常多特色的这个农牧品牌啊。那我们请问一下，钢察线哪个农牧业的品牌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中国品牌名录呢？钢察线的哪个农牧业品牌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中国品牌目色中国品牌目录呢？ A 是钢察的青海湖牦牛， B 是钢察的藏羊， C 是钢察的黄鱼， D 呢是钢察的青稞。好，欢迎大家来作答。钢察线的哪个农牧品牌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 A 是钢察的青海湖牦牛， B 是钢察的藏羊， C 呢是钢察的黄鱼， D 呢是钢察的青稞。钢察线的哪个农牧业品牌列入了全国一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呢？ A 是钢察的青海湖牦牛， B 钢察藏羊， C 钢察黄鱼， D 钢察青稞。

冈察县的哪一个农牧品牌哈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呢？正确答案是B 啊，冈察的藏羊。

国品牌名录。那么像冈察的青海湖藏羊、冈察的青海湖牦牛啊，是拥有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冈察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农牧品牌哈，那么其中呢，我们冈察的藏羊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好，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以下啊交通线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这是一道多选题哦。以下交通线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呢 ？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请作答。下列交通线路呢，穿过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啊？穿过冈察县境内的，这是一道多选题。A. 青藏铁路 ，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阿拉巴拉说藏羊啊，对，这是上一道题了啊，上一道题，藏羊是列入了全国一县一特色的中国品牌名录。好，欢迎我们收音机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的环节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下列交通线路啊，穿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呢 ？A 是青藏铁路 ，B 是西察高速 ，C 是315国道。D 呢是京藏高速，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好，来看到我们阿拉巴拉选了 ABC。春晖和煦选了 ABC。下列交通线路啊，交通线路穿越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 ？A 是青藏铁路 ，B 是西察高速 ，C 是315国道 ，D 是京藏高速。下列啊，交通线路穿越冈察县境内的啊，穿越冈察县境内的有哪些 ？A 青藏铁路。B 西察高速 ，C 315国道 ，D 京藏高速。走过冈察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了啊，哪些交通线路是穿过冈察县境内的呢？啊，大家都选了 A、B、C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啊，确实是青藏铁路、西察高速、315国道穿境而过。所以呢，这种便捷的交通呢，也是造就了啊我们冈察的一个优质的这样一个区位优势哈。明天会更好 ，ABC 啊，对的 ，ABC。青藏铁路、西察高速、315国道啊，是穿越这个冈察县境内的啊，恭喜大家答对。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哈，来，请问冈察县境内啊，拥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那么以下属于当地。代表性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呢？以下属于当地代表性物种的有哪些 ？A. 青海湖罗鲤 ，B. 普氏园羚 ，C. 黑颈鹤 ，D. 雪豹，请作答。啊，以下属于冈察县代表性的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啊 ？A. 青海湖罗鲤 ，B. 普氏园羚 ，C. 黑颈鹤。D 雪豹，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阿拉巴拉选了 A， 独宠你一人 A、B、C。我们冈察县境内呢是拥有着非常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的资源，那么以下属于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保护物种的有哪些呢 ？A 青海湖罗鲤 ，B 普氏园羚 ，C 黑颈鹤 ，D 雪豹。好，独宠你一人 ABC， 明天会更好 ABCD 全选是吧？咱们阿拉巴拉可以再选一下哈，因为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多多的选。啊，都知道呢，冈察县境内的动植物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物种有哪些呢 ？A 青海湖罗鲤 ，B 普氏园羚 ，C 黑颈鹤 ，D 雪豹。明天会更好改 ABC。
好嘞，那。

好，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咱们进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还有 D 呀、啊、哎呀，非常可惜了， A、B、C、D 全选啊。我们刚查线进内，黄鱼、斑头雁、黑颈鹤、普氏园林、雪豹、棕熊多种珍稀动物都是有的啊，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哎，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改答案啊，这是第一感觉还是比较准的。雪豹很少见，雪豹很少见是因为人很少见啊，是因为我们人类很少见他们，那天天见不是很可怕。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哪些，你知道吗？也是一道多选题啊。 A 是西海拉泽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几旗。下列属于冈察县的啊这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哪些？冈察县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A 西海泽拉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几旗。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哪些呢？ A 是 西海拉泽记， B 呢是冈察寺院藏戏， C 呢是藏族的扎捻弹唱， D 呢是几旗。也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这个几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也是一个当地啊就这种棋类的一个游戏啊，也是黑白棋的那种感觉。哦，明天会更好，藏戏很好看。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有全选的，还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吗？明天会更好，藏戏很好看，看过吗？就之前。看了一些什么剧目，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吗？下列属于冈察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啊，省级 A 西海拉泽记， B 冈察寺院藏戏， C 藏族扎捻弹唱， D 呢是几旗。哦，之前有幸看过一次，也是非常的震撼哈。好了，这道题大家都是全选啊，但是这道题稍微有点难度了，正确答案是 A 和 B 啊。这个藏族的扎捻弹唱和几旗啊，他们是这个州级的非遗啊，州级的非遗，不是省级的。省级的呢，像这个西海拉泽记啊、冈察寺院藏戏啊，这些是。那冈察县呢，近些年也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哎，以下属于这个体系的是哪些？也是一道多选题。再听一下啊，我们冈察县在重点打造一园三区三基地的生态文旅招牌，那么以下属于这个体系的有哪些呢？ A 黄鱼家园观鱼体验区， B 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以下属于一园三区三基地生态文旅招牌的，您觉得有哪些呢？ A 是黄鱼家园的观鱼体验区， B 呢是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呢是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呢是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这是一道多选题哈，欢迎大家来作答。

生态文旅招牌，那么以下属于该体系的有哪些啊？多选题 A 黄鱼家园观鱼体验区， B 呢是仙女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C 呢是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 D 呢是昆仑神寺文化体验园。基本上大家都是多选了，是不是？遇到这种题的话稍微有点难了啊，不知道了。正确答案是 ABC 啊，没有 D 耶。啊，艺园三区三基地呢包括啊，环湖北岸生物多样性主题公园啊，这是艺园啊，环湖北岸生物多样性主题公园，还有三区啊，就是包括黄鱼家园、全集圣泉湾、鸟岛三大体验区啊，这三区，黄鱼家园体验区、全集圣泉湾体验区、鸟岛啊，还有这三大体验区。那么三基地呢，包括仙女湾、江仓生态修复、普氏园林科普三大研学教育基地。啊，没错，正确答案是 ABC。好嘞，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上半部分的答题互动先到这里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马上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大家今天的上半段的一个答题情况哈。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我是邓木里阳。万万没想到啊，特邀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您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互动呢。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继续的带大家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门源县的精品旅游线路。他那粉红的笑，刚刚跟大家讲到啊，我们有一些这个生态科普的研学啊，那么对于门源县呢，也有一些生态科普研学之旅。

0: 我们从张汶高速仙米啊出口，然后呢沿着村道行至338国道，折返3公里处呢抵达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在这里呢可以游览30分钟，科普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还有珍稀动植物的多样性、生态文化这些内容。之后呢我们会抵达国家级的省级重点村啊桥滩村，以及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感受一下林中乐趣。之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12公里，抵达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在这里呢可以游览1.5个小时，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那么中午餐之后呢会沿着铁麻公路啊向东行8公里，抵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岗龙石窟啊，在这里游览1个小时，观赏一下极致震撼的日照金佛的美景，体验一下博大精深的石窟艺术啊，感受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了解一下石窟背后的传说故事。那么这一天的生态科普研学之旅就结束了。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
0: 那么为大家推荐的第八条线路呢，就是探寻秘境徒步之旅啊。因为前两天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推荐了6条了，今天呢继续啊，来带大家探索一下门源的一些旅游线路。接下来介绍的这条是探寻秘境的徒步之旅啊，有喜欢徒步的朋友呢可以来听一下。徒步线路呢共计大约7.5公里啊，7.5公里的徒步呢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啊。那像岗龙石窟啊，在这里呢游览1个小时之后呢徒步出发，以岗龙石窟石塔根为起点，途经石窟古寺院建筑遗迹啊，在这里呢游览30分钟。之后呢经过西侧的山丘，山丘啊由红色的沙砾岩构成，与东面长满杜鹃灌丛的山坡呢形成一个色彩上的对照。石窟沟的尽头呢是达坂山的二级台地山路凤凰山，山路地形呢是呈一个凤凰展翅的状态啊，所以叫凤凰山。阳光照射，画面多彩逼真，与石窟神采是交相辉映。翻越西山岩啊，沿着那个石沟路继续向西，一条山路延伸到大山深处，森林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林间灌丛、山涧溪流和古刹石窟并存的绝妙画卷。沿途5公里之后呢，再抵达麻当啊生态烧烤露营基地，啊，享受一下绿树环抱、潺潺溪流啊。露营基地的白色帐篷呢，也在点缀中啊。点缀在这个山野之中啊，可以说是一场放逐心灵的这样一个自然的疗愈的这样一个旅途哈。那么第9条线路啊，对于我们爱吃的吃货朋友们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啊，我们有一个露营秘趣体验之旅。首先第一天啊，从西宁啊或者出发，然后呢沿张汶高速仙米出口，然后呢沿着338国道行驶21公里，抵达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岗龙石窟，游览啊门源唯一一处的摩崖石刻，感受一下震撼人心的日照金佛的美景，然后呢追寻丝绸之路要塞的历史渊源。之后呢沿铁麻公路途经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麻当村，行至8公里啊，抵达麻当生态烧烤露营基地，还是一样的。那么之后呢中餐以后呢就驶进了338国道，途经克图三角城啊，观览一下卡约文化遗址。之后呢我们行驶8公里，抵达鱼儿山景区，体验东部林区沟谷相间、溪水长流、朝阳永翠、风景如画的林区美景。晚上呢就可以住宿在啊鱼儿山景区了，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体验一下淳朴的民俗风情。那么这个是2天1晚的一个行程啊，第二天早上呢早餐之后呢我们可以向东行驶8.6公里，途经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桥滩村，然后呢行至巨阳沟景区啊，大约游览1.5个小时，之后呢继续向东行驶，抵达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达龙村。

0: 十条的推荐线路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挑战之旅。望漳高速啊，港式卡出口进入门源，沿着2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抵达港式卡雪峰。景区入口啊，拍照打卡，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品一杯港式卡奶皮咖啡，尝一次药水神泉里的泉水制作的大型铜火锅美食，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然后呢继续你的挑战行程。接下来呢来到七彩瀑布啊，与冰瀑冰雕拍照留影啊，这个是挑战你人生第一座雪峰的最美的见证。进入挑战阶段啊，你可以骑马或者是徒步啊，打卡3999米和4123米的高程，领略沿途的风景，体验登山、探险、滑雪的趣味，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啊，见证一下自己的第一座山峰，好不好？
1: 他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
0: 接下来呢是一个两天一晚的一个原生态的徒步之旅。第一天啊，我们依然是从张问高速仙米出口进入到门源，沿村道呢行至338国道啊，折返3公里处呢抵达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巨阳沟景区，之后呢沿着338国道啊向西啊抵达克图三角城，然后呢过巴哈大桥，沿着英巴线啊西行抵达头塘村赵壁山景区，之后呢到这个县城啊浩门镇梦想小镇啊体验一下烟火气息，感受一下这个荣浩金街门源的这个热情，然后呢品尝一下罐罐茶，哎，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一下高原小镇的宁静啊，然后呢在这里就可以住宿了啊，就是晚上宿在浩门镇。第二天早餐之后呢，沿着2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啊抵达港式卡雪峰，景区入口拍照打卡啊，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品尝港式卡奶皮咖啡啊，和这个用港式卡药水神泉的药水制作的大型铜火锅美食，然后呢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啊，继续你的挑战。然后呢你可以骑马或者是徒步打卡啊，到这个3999米和4123米的高程啊，领略一下沿途的风景，体验一下登山滑雪的趣味。这个就是两天一晚的一个仙米林海的原生态的徒步之旅就结束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第十二条线路推荐到给大家啊，那么这也是有一个三天两晚的一个住宿行程啊，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一个深度体验之旅。第一天啊，我们西宁出发，沿着问漳高速驶向门源方向，然后呢浩门出口进门源啊，在高原小镇呢品尝一下高原美食啊，适应一下高海拔的地区啊，尤其是我们内地的朋友。然后呢你再前往头塘村赵壁山景区啊，适应一下这个港式卡雪峰登山前的一个适应性体验啊，然后呢适应之后呢我们再去进入下一步的这个体验和所谓的挑战啊，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海拔的这个不适应。那么到这个浩门小镇的梦想小镇啊，然后可以饮一下这个午饭啊，然后吃啊这个品尝一下罐罐茶，聆听一下门源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传唱。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住宿一晚了，第二天早餐之后沿着227国道前往张掖方向抵达港式卡雪峰啊，景区的入口呢可以拍照打卡，然后呢前往游客服务中心啊，品尝一下港式卡奶皮咖啡和用港式卡药水神泉的泉水制作的大型的铜火锅美食啊，可以听一回登山前的友情提示，养精蓄锐啊，凌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挑战了。明天会更好说，港式卡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了，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啊，这是我们号称啊人生第一座雪山的这样一座山峰。那么经过了这个前一天的准备啊，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啊准备登山了。那么到了第三天啊，就是出发挑战时段，凌晨的1:30啊，早餐时间2点准时出发，途经七彩瀑布啊，继续前行，然后进入到一个自我挑战的阶段哈。我觉得挑战港式卡的话，一定要有自信啊，其次呢，还要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个体力和实力啊。

我们在这个徒步的深度之旅呢，至少我们要走路的部分是比较多的，那么你还有这个负重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徒步的经验的，或者说体力比较差的啊，至少我觉得还是要试一下啊，要自己去感受一下。那 1.18 公里之后呢，我们要打卡到3978米处的第一个观峰台，然后呢4023米的观峰台在0.56公里处啊，到这个时候就该突破自我了啊。我觉得到这儿的话体力可能也就已经啊可能要突破极限了啊，但是呢当你突破到这个极限之后，你就可以领略到常人无法企及的这个美景了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更是就是自我激励自我鼓励啊，挑战不放弃的啊，这个挑战自我的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我觉得人生在挑战这样一个雪峰的时候呢，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和激励吧。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勇敢的迈向4350米处的登山滑雪大本营，午饭之后啊，那就是与雪山为伴，挑战自我的美好时刻了啊！假如说你真的做好了准备啊，你就可以继续挑战5005米高程的港式卡卫峰，还有5254米高程的港式卡主峰啊。当然，我觉得在上山之前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啊，就是量力而行。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攀登目标啊，给自己一份坚定与执着，圆满而又精彩的答卷。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就是一定要安全抵达这个七彩瀑布景点。然后呢，我们可以跟这个冰瀑啊、冰雕进行一个拍照留念啊，这里呢就会打卡一下你见证到的你人生的第一座雪山了。然后到这里呢，这一个祁连山港式卡雪峰的深度体验之旅哈也就结束了啊。美丽动人，咱们好多年没有去的咱们青海的朋友还有我们内地的朋友们啊，我觉得这个深度体验之旅啊绝对是适合你啊。今天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么多旅途啊，有这个研学的是吧啊，有秘趣的啊，还有这个美食的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吧。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哈，内容就是这么多了。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恭喜我们今天的独宠你一人，明天会更好，一曲清风啊，获得我们今天新灿电影院的观影券听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呢在一个星期之内啊，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之内前往新灿电影院去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在这里温馨提示啊，请您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换啊，如果说您这个观影的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新灿电影院地址就在西宁市啊城东区墨家街对面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冈察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门源县的一些旅游的路线和景点啊，希望能给大家这一个夏天呢，哎，有一些这个美好之旅上的带来一些帮助啊，也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逢啊，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好了，我是邓木里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一首来自陈小春，《借过一下》送给大家。

0: 森林草原。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午离开了黄源城。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了源西县境。在离源西县地界大约10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地停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田润生不由得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他把手套脱下来扔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边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汉，虽然已经开春，但是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边散乱地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场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润生原来准备到前边去看一会儿戏，但是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儿。戏是贾旭成龙，他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不久他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来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竟然有人敢弄起了庙堂。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他很快地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儿走去。这的确是一座新修的庙，看来这儿原来就有过庙，不知道什么年代倒塌了。黄土高原过去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过庙，他们村的庙坪上也有一座，不过完整的保存下来的不多。现在这些胆大的村民们竟然又盖起了新庙，这真叫人不可思议。县上和公社不管吗？要是不管，说不定所有的破庙都会重新修建起来的。他们双水村的庙会不会也要重建呢？润生新奇地走进庙院，眼前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的红布匾，匾上写着报答神恩和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儿。右房角挂着一面铜锣，左房角吊着一口铁钟。润生不明白这两样东西是做什么用场的。庙门旁边写着一副对联，还似乎有两个错别字，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泰民安。他知道这是座龙王庙，大概因为黄土高原常闹旱灾，因此这里大部分的庙都是供奉龙王的。润生张着好奇的嘴巴进了庙堂里边。庙堂的墙壁上画的是五颜六色，供奉神位的木牌搁在水泥台上，神位前有香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驱蚊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着一堆赵庙老头的破烂铺盖。庙会期间上布施的人不断头，得有个人来监视三只手。庙房正墙上画着五位主神，润生从神位的木牌上看出，这些神的名字叫做五海龙王、药王菩萨、重郎将军、行雨龙王，边上的一尊神没有名字。庙堂的两面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齐居成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润生想，还应该再画上一辆汽车吗？他忍不住笑着走出了这座小庙，他不信神，只觉得一切很让人开心。润生看罢庙堂，又回到戏场里。除过戏迷，看来许许多多的乡下人都是来赶红火的。 他们四下里转悠，相互间在挤挤拥拥、磕磕碰碰中求得一种快活。一些农村姑娘羞羞答答地在照相摊前坐坐地摆好姿势，等待着城里来的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摁快门。润生转到那一圈卖茶饭的人堆里，想吃点什么东西，可他看了看，大部分是卖羊肉的，煮在锅里的羊肉汤和旁边的洗碗水一样的肮脏。庄稼人一个个蹲在地上，吃的是津津有味，空气里飘散着叫人恶心的羊膻味。他最后在一个卖羊肉水饺的小摊前停了下来，卖饭的是位年轻妇女，脊背上用一条带子竖着一个小孩，正弯曲着身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火。炉灶是临时就地撅下的小土坑，只冒黑烟不起火。润生盘算就在这儿吃点东西，他看着捏下的水饺还比较干净。他正要开口对那吹火的妇女打招呼，那妇女倒先抬起头来问：“要几两？”润生一下子愣住了，那妇女也愣住了。天哪，这女子竟然是郝红梅。郝红梅怎么会在这儿呢？我们都知道，在原溪县上高中的时候，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班上曾经演出过几幕令人难忘的生活戏剧。我们也知道起先孙少平和她产生过感情上的纠葛，后来她和班长顾养民相好了，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而今顾养民正在省里的医学院上大学，郝红梅怎么在这样一个地方卖茶饭呢？她自己不是也当了教师吗？她背上的孩子是谁的呢？润生和郝红梅相视而立，因为太突然，一刹那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是同班几年的老同学，尽管那个时候他们互相交往不多，但是如今相遇在异乡，倒是很有些百感交集。润生看见郝红梅的脸色比她姐姐润叶还要憔悴，头发散乱地披在额前，不合身的衣衫上沾着柴草和灰土，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润生毕业的时候就知道郝红梅和顾养民已经确定了关系，他无法想象顾养民的未婚妻现在是这么一副破败相。不过润生在这一刹那间也似乎明白了在郝红梅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润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就住在对面沟里，离这儿十里路。郝红梅脸上涌起了一种难言的羞愧，她问润生：“你咋到这儿来了？”“我是路过这儿。”你，润生仍然不知道应该问郝红梅什么。我的情况一言难尽。我前年结婚到这儿，去年刚生下孩子，男人打土窑的时候被压死了。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郝红梅和顾养民的关系早就吹了。从短短的几句交谈中，润生就证实了郝红梅的不幸。不幸啊，他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也不好意思再问郝红梅什么了。郝红梅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拿起了炊具。我给你下饺子。不，我刚吃过饭，饱饱的。润生赶忙拦着他。我不信，老同学了还见外啊。真的。润生硬不让红梅把饺子倒进热气大冒的锅里，他还有什么心思吃着饺子呢？他问：“到你们村的路宽窄嘞？”“架子车路。”“那卡车能不能开进去？” 能嘞，我们村光景好的人家都是用汽车拉炭嘞。哦，那等你完了，我用车把你送回去吧。你开车着嘞。红梅很惊讶，那脸色立刻像面对着一个大人物似的。润生给他指了指停在公路边上的汽车。哎呀，咱们的老同学都有出息了。啊，不，其实我还是个农民，是跟我姐夫跑车。不管咋样，咱们山区开车的可最吃香了。真的，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一个汽车司机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这个时候，红梅脊背上的孩子哇哇的哭叫起来。她把孩子解下来，抱在怀里，也不避孕声，撩起衣服襟子，掏出一只丰满的乳房，塞在孩子的嘴巴上。润生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说：“你先忙着，我到前边去看一会儿戏，等你罢了，我去送你回家。怕把你的事儿误了呢？误不了，我今天赶到咱们袁西城就行了。那你吃上完饺子再走吧。不了，我保着嘞。”润生说完，就离开红梅，两眼恍惚的朝戏场的人群那儿走去。他尽量的往人堆里挤，好让别人挡住郝红梅的视线。他立在拥挤的人群中，并不往戏台子上看，也不听上边唱些什么，一种无比难受的滋味堵塞在他的喉咙里。几天来，他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围的活人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使他精神疲惫，使他心灵中充满了沉痛。从现在起，他对生活的理解不会再那么肤浅了。他在戏场里透过人头的缝隙，偷偷地向远处那个地方张望。此刻，他看见红梅又把孩子背在背上，开始忙乱的招呼庄稼人吃饭。不幸的女人，红梅为了几个两眼奶油的钱，而在这个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屈辱和劳苦。润生看见红梅背转人，用袖子开了一把脸，那是在开汗，还是抹眼泪？润生的眼睛潮湿起来，他内心中立刻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帮助不幸的红梅和他可怜的孩子。这个时候，他觉得过去同过学的人，不管当时的关系怎样，过后遇到一块儿，却是这么叫人感到亲切。润生一直在人丛中偷偷地看着红梅把饺子全部卖完之后，才从戏场里挤出来，朝红梅那儿走去。这个时候，太阳就要落山了。红梅一边嘴里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和润生一起把灶具收拾起来。她告诉润生，灶具都是她公公早上给她搬运到这个地方来的。润生把这些家具扛到车厢放好，就让红梅抱着孩子坐在驾驶楼里。马达很有气魄地轰鸣起来。润生熟练地驾驶着汽车离开公路，转到河湾里，然后往斜对面的沟里开去。沟道的路面刚刚能够溜过一辆卡车。太阳从山背后落下去了。润生打开车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红梅抱着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坐在他的身边，不时扭过脸，又惊讶又佩服地看着润生。汽车在村子下面的小河岸上停了下来，天已经马马虎虎，村里有些人家的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润生帮助红梅把灶具搬到红梅的家里。红梅说什么也要留润生吃上一顿饭，他已经把饺子馅和面团都准备下了。润生推脱不过，只好留下来。他看见红梅的窑里不搁什么东西，显然是一个穷家。 直到现在，他仍然不了解红梅为什么落到了这个地步。他大大方方地和红梅一块包饺子，两个人说了许多当年学校和班里的事。红梅还向润生询问了其他同学近年来的情况，润生知道的也不多，不过红梅避而不提孙少平和顾养民。吃完饭后，红梅抱起孩子，又一直把润生送到小河岸边的汽车上。润生在夜里才回到了原溪县城。他把汽车停在停车场，先没去给姐夫打个招呼，就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情绪走到街上一个私人开的小饭铺里。他要了二两烧酒和一碟咸花生豆，一个人慢慢地喝起来。几杯酒下肚，他的五脏六腑都好像是着了火。这是他第一次破例喝酒。小伙子，看来以后你不仅是你姐夫的助手，还将是他的酒伴了。田润生走后，郝红梅把孩子哄着，他自己也跟着躺在了一片孤寂的黑暗中。往常这个时候，他还要门里门外的忙着干活，但是今天他无心再做这一切了。他感到四肢无力，浑身软绵绵的，更主要的是他心里头烦乱不堪。他躺在自己的小土炕上，任凭眼泪在脸上不断线的流淌。今天他突然碰见过去班上的同学，使他本来麻木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便忍不住又一次回溯起了往事。那一切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高中毕业以后，郝红梅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回到了村子里。毕业的时候，因为贫穷和虚荣，她曾经在原溪县百货二门市干了那件蠢事，几块手绢几乎就断送了她的生活。幸亏孙少平的帮助，否则他当时就无脸见世人，说不定会寻了短见。好在一切都暗中平息了，他终于保全了名誉，像逃跑一样的离开了原溪县城。回到村子以后，他慢慢的才把心平静下来，他极力使自己忘掉那件丑陋的事情。不久以后，在公社教育专干的帮助下，他在村子里教了书，生活似乎再一次被太阳照亮了。这期间，他一直和城里的顾养民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的信件来往十分频繁，每个星期都各写一封。在信中，相互间的恋爱已经公开了，他每个星期都在等待着那封甜蜜的信，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他看来似乎真的已经完全忘记了那件刺伤他心灵的偷窃事件。过了不久，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就把他和顾养民的关系向父母亲说了。当然了，两个老人比他还要激动。和大名鼎鼎的顾建林老先生的后人结婚，对于一个地主成分的农民家庭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荣耀。如果在旧社会，红梅她爷爷发达的时候，这门亲事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可如今他们是什么光景？和顾家比较，人家是在天上，自家是在地下，差别可太大了。两个老人快慰的是，他们含辛茹苦地供养女儿上学，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操。由于这件事情的出现，这个多年破败和晦气的家庭一下子有了生气。在亲人们的眼里，红梅成了全家的大救星。但是命运常常捉弄人，1978年春天，灾难重新降临在了郝红梅的头上。她自己并不知道，偷手绢事件败露在了她亲爱的人面前。传播这件丑闻的是伯女子的父亲侯生才，因为顾建林是全县的知名人士，顾建林孙子的婚事也就会有很多的人关心。 当仰明和红梅的关系在县城有了传闻之后，侯生才不久就知道顾先生的孙媳妇儿竟然就是在他门市上偷过手绢的女学生。小市民拨弄是非的劣根性使他迫不及待地向顾老先生告了密。侯生才一家人身体都不好，常常到顾先生那儿去看病。在侯生才想来，给顾先生揭穿这个西洋镜，往后先生给他们家的人看病就会更认真了，说不定老人家还会拿出什么祖传秘方，把女儿侯玉英的那条跛腿给治成好腿呢。顾建林一生修身养性，崇尚朱子治家格言，岂能容一个偷鸡摸狗的人成为自己的孙媳妇？他把养民叫到跟前，把养民严厉地训斥了一通，让孙子很快地和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女娃娃断绝来往。顾养民一听这事儿，如同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他绝不相信他所爱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儿。他没有当面顶撞爷爷，但是也没有答应和红梅断绝交往。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尽管他尊敬爷爷，可是这种事儿怎么能盲目地听从爷爷呢？本来他正在埋头复习功课，准备夏天的高考，但是他决定甩开手头的一切，到乡下去找郝红梅。而所有这些，郝红梅当时还蒙在鼓里，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之中。第一个不幸的兆头出现了，她在一个星期内没有接到养民的信，这太反常了。正在他纳闷的时候，养民突然到他家里来了，他这才马上又心花怒放。原来养民是要上他家的门，才没给他回信。养民一到，郝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的开始给养民张罗吃喝。他们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肝都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但是红梅很快地发现顾养民的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呢？是不是嫌他的家穷呢？吃完了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之后，养民就和红梅一块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养民说这说那，可养民只是低着头听她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地照耀着这对在山野里散步的青年。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 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0: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液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7: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3: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

0: 同比增长 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与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罗东川主持并讲话。新闻综述：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青海深化排污权市场化交易，我省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7月启动。录音报道：铁路货运起新篇，铺就发展快车道。互助县万亩冷凉蔬菜示范基地揭牌。中国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6月11号开赛。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6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一行座谈。吴晓军、罗东川在座谈中说，青海依托水丰、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优势，奋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15/57，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围绕项目建设、技术创新、算电协同、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邹磊表示，面向15/55，集团公司将进一步结合青海所需和国家所能，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双方战略合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6月10号上午，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学法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法典专题学习讲座，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做了专题辅导。罗东川指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是青海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罗东川强调，要坚持制度统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严格依法履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夯实法典实施根基。要狠抓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强化法治刚性约束。要突出系统治理，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系统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立健全生态风险防控体系，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深化绿色转型，着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持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法律责任，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构建智慧执法体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好青海的生态环境。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王兴燕、李长玉采写的新闻综述：青春华章两弹一星筑丰碑。60多年前，一群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汇聚青海金银滩，用青春热血和智慧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东方奇迹，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时光荏苒，在这片精神高地上，如何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芒，已成为青海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课题。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孕育出超越时空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作为这一精神的发源地之一，青海正全面展开传承与弘扬的

0: 生动实践。在青海省委党校，两弹一星精神被确立为每位学员的必修课。青海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杨晓燕：
1: 青海省委党校紧扣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将两弹一星精神列为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纳入各类主体班次，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教学、沉浸式教学、研讨交流等多种教学形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汲取精神养分，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实干作风，助力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从党校课堂出发，一路向西抵达金银滩草原，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在这条精神传承之路上真实可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孕育地，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扎根金银滩，充分利用原221厂旧址遗迹，打造沉浸式体验式的学习教育模式，已成为面向全国开放的精神传承高地。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国情省情研修班第三期学员杨玉平：
2: 作为高校青年思政课教师，我将把此次研修所学、所得、所思转化为实干动力，为我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一级博士点申报和思政人才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0: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教师马晶：
3: 依托爆轰实验场、上新站等30余处现场教学点，创新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多元教学模式，使参训学员可感可及。同时，学院宣讲团立足本土，辐射全国，赴全国30个省、市及单位开展宣讲1000余场，受众超20万人次。目前正在推动打造国家安全教育合作青海样板。
0: 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让精神可感可及，而学术研究与精神宣讲则让精神传承行稳致远，声波远方。青海师范大学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在深耕理论研究，以扎实学术成果筑牢传承根基的同时，组建师生宣讲团，用一次次动情的讲述将两弹一星的故事带给广大受众。研究院还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创作排演话剧《咏怀之歌》、广播连续剧《咏怀难忘》等一批文艺精品，使两弹一星精神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副院长王兆宁：
4: 长期以来，青海师范大学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实践，相继成立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院、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编排原创话剧《咏怀之歌》，创办学术研究期刊，举办学术研究论坛，为学校高质量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0: 更续红色血脉，关键在青少年。我省教育部门将两弹一星精神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抓手，系统推动其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让精神传承在校园落地生根。青海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副处长李海星：
5: 全省教育系统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教育、校园文化等多种载体，将两弹一星精神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去年以来，近10万名学生赴原子城沉浸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厚植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0: 从干部教育的必修课到发源地的沉浸课堂，从学术机构的深耕细作到青春校园的润物无声，青海省在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征程上走出一条脉络清晰、多措并举、注重实效的道路。青海省委党校社会与文史教研部主任教授杨晓燕：
1: 近年来，我省不断探索传承新路径，既聚焦思想教育，强化精神解读，又依托本土红色底蕴打造多元传播场景，坚持学用结合，把精神内涵融入日常教育、岗位实践之中，引导党员干部厚植家国情怀，坚守奉献本色，让红色精神在青海大地代代相传，成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0: 新征程上，这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续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6: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检查组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理论赋能，统筹协同推进，坚持从严从实，求真务实，确保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要紧扣一法一条例核心条款，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全面摸清实施成效，深入查找短板不足，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依法有序开展执法检查，切实发挥人大监督职能。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配合全力支持，让法律法规真正落地生根，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青海。
1: 青海台消息，青海省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决定，对我省在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进行表彰。在本届残运会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顽强拼搏，敢于争先，共获得竞技体育项目奖牌11枚。为鼓励先进，激励担当，根据有关规定，省政府决定给予获得金牌的运动员赵国存记功，给予获得铜牌的殷有花、李存儿、马燕、多吉拉毛4名运动员嘉奖。
0: 青海台消息，青海于2014年在西宁、海东、海西州3市州先行先试，稳步探索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完成570个新改扩建项目排污权交易，总交易额达2.5亿元。2025年12月以来，我省相继出台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权使用和交易工作的实施方案2项重要政策。政策支持下，打破原有试点局限，实现全省8个市州全覆盖，所有新改扩建项目新增排污权指标全部纳入排污权交易。同时，我省建立排污权储备库，统筹开展指标核算收储，支持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和重点民生工程落地，全面构建起架构清晰、流程闭环、全域覆盖的一加 N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
1: 青海台消息，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等8部门制定出台我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群体量身定制安全网。试点工作将于今年7月1号起启动。本次试点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范围和运行机制，支持发展和职业伤害保障相衔接的商业保险，聚焦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美团、饿了么、闪送等25家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按月按单缴纳，新就业形态人员个人不缴费。试点推行一键报案机制，待遇项目包含医疗费、康复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生活保障费等。
0: 听众朋友，日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正式挂牌，标志着青藏集团公司货运业务向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物流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高原铁路提质增效增添新动力。请听青海台记者孔维东、王芳发来的报道。
2: 西宁市黄中区的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作为全省唯一省级二级铁路物流枢纽，现场作业繁忙，全力保障进藏民生物资、工业原料与外贸货物中转。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负责人张友平：
3: 目前从双寨铁路货场发出的货物涵盖化肥等农耕物资、纺织品等日用百货、蔬菜、水果等食品，品类丰富，覆盖面广。货场每日开勤进藏班列，仅今年1至5月份，货场已发送进藏物资约1500车，6.5万余吨。为满足高原地区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独立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依托公铁联运优势，这里不断畅通区域货运通道，缩减中转时间，降低运输成本，助力青海盐湖化工特色农畜产品、新能源物资外运。 同时，作为西部对外开放重要节点，衔接中欧、中亚班列多条交通干线，为我省实体经济发展、青藏两地物资保供和跨境外贸产业稳步增长提供有力支撑。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党委副书记沈文举：
4: 中欧、中亚班列开行以后啊，给我们场站发展啊带来了显著推动。货运物流方面啊，跨境货源持续增多，集装箱运量稳步上涨，钾肥啊、PVC 啊、特色农牧产品啊等本地货物啊外销规模啊不断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场站的运能。日常运营啊，我们开通了班列的运输通道，优化了编组、装卸、中转的流程，货物运输时效啊大幅提升。物流成本啊进一步下降。
2: 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传统单一的铁路运输无法满足全链条个性化的现代物流需求，新成立的物流事业部将整合货运、仓储、多式联运、供应链服务等资源，进一步补齐业务短板。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负责人曾强：
5: 持续健全市场化营销布局，完善网络化服务体系，升级数字化物流运营平台，搭建上下贯通、内外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生产组织体系，以打造双载物流基地集散功能为核心，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助力青藏两省区外向型经济体制扩容，贡献高原铁路物流新力量。
0: 青海台消息，近期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聘请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资深专家，对西宁市14家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手把手指导服务活动，集中消除一批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本次指导服务涵盖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和加油站，聚焦解决企业安全不会管、隐患查不出、制度不健全等突出问题。专家组按专业分工深入生产现场及中控室，围绕安全管理制度、特殊作业审批、检维修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指导，手把手指导一线员工理解设备原理、掌握判定方法、规范作业行为。工作组同步开展国内外安全事故警示教育，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置能力。
1: 青海台消息，6月9号，海东市互助县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在东河乡揭牌，上海蔬菜主供应基地、海东市高原冷粮蔬工实践基地、古洛州异地就业帮扶基地三块牌匾正式落地，标志着互青对口协作、古洛州与海东市飞地经济农业项目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据了解，万亩冷粮蔬菜示范基地是互青协作重点产业项目。今年四月，项目签约，基地一期种植面积104公顷，主打霸王苔、红菜苔、豆苗等冷粮蔬菜，预估年产值达4500万元。项目五月初运营以来，按照企业加村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已吸纳3000多人参与蔬菜种植、土地平整等工作，支付村民土地资金153万元。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万亩园区全面建成后，年产值将突破3亿元。
0: 青海台消息，6月9号，玉树州13名囊谦籍医学毕业生顺利入职西安大兴医院。囊谦县本地医学岗位稀缺，发展平台有限，成为当地医学专业毕业学生就业的主要难题。为破解就业困境，今年囊谦县多部门联动发力，主动对接西安大兴医院落地勤青同心一路援医、一路援育专项招聘会，推出临床、护理、中医等优质紧缺岗位，当地全程跟进服务，组织学子签订就业承诺书，专人护送赴岗对接入职，学子试用考核合格后可转正，享受同等薪酬及社保待遇，切实打通招得来、送得出、留得住的跨省就业链条。
1: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黄南州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聚焦设施种植、特色种养、农旅融合三大方向持续发力，特色农业产业蓬勃发展，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斌、王鹏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石用菌种植温棚，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布，鲜嫩肥厚的平菇长势喜人。前不久，当地出产的优质平菇成功销往上海，凭借出众品质获得市场认可。青海巨菇鲜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单文兴：
6: 预计平菇今年这一茬的销售额是在3700万以上，带动当地老百姓160人。我们下一步呢，要在铜仁 做菌种的研发。
2: 走进尖扎县下藏滩六村农业种植基地，158栋高标准日光节能温棚连片分布。

0: 棚内温控湿控设施完备，葡萄、番茄等高原果蔬错峰种植，分批上市。该企业累计流转900亩土地林地，投入1600万元，完善配套设施，搭建起顺畅的产销渠道。青海恒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西清：
1: 园区目前种植的品种有西红柿、葡萄、草莓，现在已经陆续在上市了。目前园区的话，每天运工量大约是在20人左右，高峰期的话在50人左右。目前基地生产出来的蔬菜水果能供应周边市场。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农业资源，尖扎县农旅融合产业势头强劲。康阳镇幸福湾田园综合体以盆景蔬菜为特色亮点，整合果蔬采摘、星空露营、网红打卡、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把农事体验与休闲度假相结合，实现田园农房农产品的价值转化，成为当地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黄南州尖扎县鲁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长龙：
2: 园区能采摘果蔬、打卡拍照，还有露营、儿童乐园，很适合带娃出游。靠着高原特色农业作文旅，一边发展种养，一边搞休闲游玩，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0: 如今依托高原生态优势，黄南州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种植、设施农业、农旅融合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传统农业朝着集约化、特色化、休闲化转型，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黄南州农牧局副局长周静：
3: 积极融入全省双冷农产品输出集群建设，持续提升温棚蔬菜的产出率和输出率，进一步紧密利益链接，带动蔬菜产业增效，农牧民群众增收。
0: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6月8号，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十四五成果展示暨特色产品推介活动在海北州冈察县果洛藏贡麻村举行。活动现场多彩海北湖畔新歌、嘱托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呈现各族群众感恩奋进精神风貌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演职人员马燕：
4: 我亲眼见证了十四五期间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这5年来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青海湖周边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特色农牧产品不断壮大，藏羊、牦牛、沙棘等本土特色产品走出高原，打响品牌，乡村风貌，民生保障，文旅发展也实现了全方位提升。
0: 与此同时，农畜产品与文创产品专题推荐同步开展，通过讲解、视频展示等形式，集中对冈察牦牛、藏羊、非遗文创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冈察县企业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约，聚焦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领域深化合作。专题研讨会上，州县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成人员与干部群众代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谋举措、明确发展方向。大美青海西安城市会客厅运营负责人王建荣：
5: 未来我们也将全力搭建产销桥梁，助力冈察优品走出青海，走向更广的市场，携手合作，共赢发展。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9: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10: 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10号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三国举行。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
2: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以推进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相关计划。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郭思贝，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9: 早安，
0: 青海。早安。
1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呢，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的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方面，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来共同关注两把钥匙，一把清三资，一把开家门。
0: 省内民生新闻，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7月启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枚鲜蛋托起乡村振兴新愿景。
0: 国际方面，中巴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举行。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海西东部、玉树、果洛大部以及互助、共和、星海、冈察、海燕、格尔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更大量级的降水，其中天峻、都兰、共和、星海、甘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或晴。
1: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其他城镇地区的一些相关天气情况。西宁阴转小雨，11到22摄氏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3到22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度。
0: 共和阴转小雨，11到16度。
1: 海燕阴转小雨，3到15度。
0: 玉树中雨转小雨，5到13度。
1: 马沁小雨，4到9度。
0: 铜仁小雨，10到16度。
1: 格尔木阴，11到21度。
0: 大通阴转小雨，8到19度。
1: 黄原阴转小雨，8到19度。
0: 黄中阴转小雨，9到19度。
1: 平安阴转小雨，10到21度。
0: 互助阴转小雨，9到20度。
1: 民和阴转小雨，14到26度。
0: 化龙阴转小雨，6到15度。
1: 循化阴转小雨，14到23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场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的会谈，标刻下中朝关系的新高度。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访朝，也是今年首次出访。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特殊的时间刻度赋予此次会晤厚重的历史分量和时代意义。
1: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代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习近平总书记为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时代使命，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成为课题。
0: 会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明关键，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1: 如何理解这四个坚持？两党关系对中朝发展关系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回望来路，历史上 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相交相知，亲密无间，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凝结淬炼两国传统友谊。展望前路，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
0: 密切战略沟通要落脚于为民造福这个目标，体现于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
1: 当前，中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劳动党胜利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是推动双方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的应有之义。
0: 从两个具体的领域来看，今年三月，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国航航线复通，今年一季度贸易额同比增长14.3%。交通贸易的互联互通，折射出两国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的发展态势。
1: 地缘相亲、文缘相通的邻邦情谊，还要置于时代大势与长远全局里端详。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既立足两国根本利益，又放眼地区与世界的共同未来。
0: 立足地区，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作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环顾世界，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确定性和正能量更加难能可贵。习近平总书记连用三个不会改变，清晰阐释始终坚定的中国立场。
1: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0: 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着眼两国发展，更关系到国际社会迁徙于人类向何处去的宏伟命题。一段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中朝关系，将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金正恩总书记表明态度，就在会谈后第二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林地上，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种下一株葱树，植树标识碑正面“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0: 三北工程、河西走廊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9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三北工程西部片区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1: 何立峰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合力攻坚，主动作为，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
0: 当前三北工程仍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特别是西部阻击战片区自然环境恶劣，水源条件匮乏，在治理时更要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推进西部片区阻击战的同时，要继续打好东部片区歼灭战和中部黄河几字湾片区攻坚战，确保到2027年完成六期规划70%以上的任务，到2030年如期完成六期规划任务。
1: 8号， 何立峰来到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实地查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罗布麻种植示范区、防沙制沙站科研试验基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1团塔里木生态锁边防护带，深入了解有关情况。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3季度明察暗访即将开展。8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组长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强调要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从细做好。

0: 浅地层剖面测量、重力活塞和地质脱网取样等多种地质调查手段，在深海盆区发现高覆盖率、高丰度多晶核多金属结合，改变了菲律宾深海盆地区域鲜有的多金属结合的认识。
1: 科考人员获取了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包括多金属结合、覆骨结壳，就是富含的富，这个金属骨的骨，富含骨的结壳，海底岩石、底层海水、沉积物柱状样和孔隙水等，尤其是在中央裂谷带区域获得了约90千克的玄武岩样品，为深化区域地幔原区性质及深部过程研究提供了关键样品支撑。
0: 同样呢，在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方面，此航次呢完成了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百万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海试验收，在西太平洋7737米的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高质量数据，各项性能全面达标，这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重要突破，将有力支撑地球深渊科学研究和国际大洋科学钻探的选址工作。
1: 海洋地质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现代化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船，从2009年入列以来，已经累计完成80多个航次任务，是我国深海地质调查和大洋科学考察的重要力量。
0: 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主办，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承办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于6月9号到14号在北京恭王府大戏楼举行。本届演出季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推出古琴与男音同台对话专场。
1: 这次演出季最大的创新是让古琴和男音同台对话，古琴奏响《阳关三叠》《碣石调幽兰》《离骚》等名曲，男音演绎《更深寂静》《梅花操》等经典曲目。据了解，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从2008年创办到现在，依托百年古建深耕文化品牌，已经举办18届。
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早安。
3: 北京时间8点整。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2: 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17集，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8: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一颗小小的螺丝胶完成了它跨越千里的山海迁徙。重庆市开州区鲁鱼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里，原产北方的辣椒树长得比人还高，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北方的品种如何在南方热土上安家？山东的种菜技艺来到重庆，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来听记者的报道。走进产业园的大棚，温润的气息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扑面而来。抬头望去，一排排2米多高的辣椒树挨挨挤挤，笔直向上，枝头挂满了翠绿的果实。重庆市开州区蔬菜协会秘书长刘伟正在棚里查看挂果情况。说起这个外来品种，他打开了话匣子。
9: 这个螺丝胶主要原产地是山东，后边根据我们重庆这边的天气气候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品种筛选，筛选了一个辣度稍微适中、比较耐高温、耐高湿的一个条件，我们进行一个培育。现在螺丝胶在我们这边产量已经和山东是不相上下，也并且深受我们本地消费者的一个喜欢。现在我们螺丝胶主要是可以做尖椒，也可以用来炒菜，也可以用来凉拌，是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8: 螺丝胶这位辣妹子原本是个北方姑娘，她天生耐低温，抗病性强，如今来到重庆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一整套寿光模式的硬核支撑。院士天团亲自操刀，给螺丝胶量身定制豪宅，竖式联动的通风大棚，彻底告别了靠天吃饭。再加上80%的园区机械化率，水肥一体化，精准投喂。鲁鱼合作公司农艺师董建林介绍说，
10: 我们寿光模式就是保护性种植，它产量很高，与露天种植的好几倍，不管这个辣椒还是茄子，它就是无限生长性，所以说它产量是很高的。
8: 保护性种植让一棵辣椒树能长到2米多高，一年四季不断结果。而要让这种模式真正落地生根，还需要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鲁鱼合作公司技术员组长张金婷告诉记者，开州推行的是6统1分的寿光模式。
11: 开州的是寿光模式，是6统1分。一是合资合股组建的鲁鱼蔬菜公司，6统是基地建设、种子种苗、种植插口、直播服务、品牌打造、市场营销。1分是经营，是国企直营、租赁经营、合作运营。蔬菜基地有3000亩，培育主体30余户，实现产值1.8亿元，800多人。现在开州蔬菜依托寿光蔬菜品牌，打造寿光蔬菜西部输出中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
8: 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如今开州农户纷纷变身股东，螺丝胶在满足重庆本地市场的基础上，还卖到了更远的地方。刘伟说，
9: 螺丝胶是亩产2万斤，已经远远满足了我们本地的一个消费群体。现在我们是往深圳沿海地区我们进行产地销售，就和那边对接，和那边商超、学校、市场进行对接。
8: 从山东寿光到重庆开州，从北方大